0: 涵盖面比较广，
1: 对，
0: 这样不就能够促进身体这个器官修复和再生了吗？慢慢的啊，就由内而外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逐渐的恢复活力，从而呢就可以对抗衰老，让我们的身体啊恢复一新，我们也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
2: 所以啊，很多身体上的不舒服啊，归根结底是器官细胞老化了，出现状况了。我朋友跟我说过啊，他父亲啊血糖不稳定，有一次呢去买菜，差点在路边就晕倒了，真的很可怕。这就是胰腺出问题了，衰老了。
0: 没错啊，身体哪个器官组织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之前呢跟一个老邻居吃饭，我就听他在那感慨，以前没得吃，现在生活好了，却越来越不敢吃了。我看着这一桌子菜，我嘴馋，我吃不了，我就是为了控制我那个血糖。说完呢，他还拍拍自个儿的兜，我说这兜里揣着什么呀？糖啊，你血糖高，你揣糖。他说我怕我突然低血糖。他说我自己这个岁数啊，万一我在哪儿晕倒了，这就是大事了。
2: 哎呦，这要是家人不在身边，再出点什么事儿，多让人担心呢。
0: 是是是，而这种血糖的浮动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胰腺老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呢紊乱了。而这个鹿茸血中的六大再生因子里有一员猛将，它的名字呢就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对，一听这几个字哈，就感觉跟这血糖有关。
0: 这个你说对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在调节血糖方面呢就跟胰岛素呢很相似，相当于一个小帮手，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灵敏度。一旦我们吃了点糖分呢或者油大的，我们的身体它就知道要干活了，要把它代谢出去，不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过多的糖分呢留存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一来，胰岛素的作用率它就提高了，那我们的血糖呢也就稳定了。而且它作为一种生长激素，还能促进细胞的生长和修复。那身体的细胞，大家想一想啊，都恢复活力了，那咱们是不是自然的也就有能量了呀？
1: 没错哈，你说每天精精神神的，生活都有奔头了。您说到这个啊，我想起来我们单元有一个保洁的阿姨啊，五十来岁，就是人呢是特别勤快哈，那我们那楼道里都特别干净，全是她收拾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呢，就发现这个保洁阿姨呢就换人了。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啊。人干得好好的，都挺喜欢她的，怎么回事呢？一问那邻居大妈才知道。这个大姨哈，工作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心脏呢不舒服，就到这个医院呢去检查。到了医院之后，人大夫哈都没让她走，直接就住院了，就是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感慨哈，你说想要这个生活哈有奔头，这个心呐、脑啊，这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人呢在衰老的时候，血管呢也会跟着一起衰老，就跟那个皮筋儿一样啊，我们女同志用的橡皮筋儿，时间长了它只能撑出来回不去了。血管的弹性要是时间长的话，它也会下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干点家务活，比方说拖个地呀，突然觉得哎呦这儿不对了，我胸闷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那个皮筋一松，休息以后这个状态它就缓解了。这个就是血管向我们敲的警钟，它的弹性变差了，变老了，一旦血管产生损伤，时间长了，那就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还会诱发一些什么血管出血呀、梗塞呀等等这些个问题。
1: 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个血管咱给它修复好了，那很大程度的就避免这些个问题了。
0: 没错，这个鹿茸血中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就是血管再生因子，它呢可以促进血管新生，修复血管的损伤，让我们的血管呢恢复弹性，就像换了一个新的水管一样。这个血管呢焕然一新了，这个堵呢它就少了，流的呢它就通畅了，往心啊、脑啊供血呀它就充足了。这样呢我们的心脑呢也能保

0: 持年轻的状态。嗯，
1: 这东西太好了，要是心脑啊都年轻了，思维也就敏捷了。像我家以前啊，楼下有一个邻居经常糊涂，钥匙总是忘记拔，插在那个锁上，每次我看到啊都敲门啊告诉他，哎呀，这儿女还不在身边，钥匙插门上多危险呢。
0: 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有那种偶尔的经历吧，就是拿买菜来讲，我们很多老同志，你们想想有没有这样子这种经历，买了很多菜回家发现哟，买的蒜没拿，买的那两个辣椒没拿，或者呢菜都拿回来了，我的手机忘在菜市场了。哎呦，我告诉大家啊，鹿茸穴里边还有一个大宝贝，就是神经再生因子，这个相当于大脑的一个营养品了，它支持脑细胞的存活，这样呢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思维活跃的状态。
2: 我觉得啊，就是光大脑活跃还不行，
0: 那还怎么样呢？
2: 身体你也得跟上啊，你要是身体跟不上那也白扯。你看哈，我们老家，我有一个大娘，年轻的时候呢干活可利索了，一把好手，可是等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坏了，就落下了一身的这毛病。尤其呢你说农村嘛，老是干活什么的哈，这个在地里边干活露水也大，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农村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2: 对，天气呢只要是一转凉，他都起不来床，然后浑身上下的哪哪都难受啊。要是从床上起来，你就在那儿听吧，他那个关节啊，咔咔咔咔的响，然后说在家里边干点家务吧，没一会儿就这腰啊受不了，
0: 腰又疼了，
2: 疼得要命，马上呢就得去床上躺着，要不然呢就容易犯那腰痛，也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人大夫说就你那个关节哈，那个骨质还疏松。
0: 哟，还有一个问题，
2: 对，得注意哈，你要是不小心摔一下，你弄不好这就是一粉碎性骨折。
0: 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叫人老骨先老。
2: 对，
0: 我们的软组织啊会随着我们年龄而发生退化，继而呢它会出现我们关节的磨损。那么又要说到这个鹿茸穴了，鹿茸穴里头的软骨形成因子像什么呢，你们老家那个盖房子一层层的为我们的骨骼是添砖加瓦，增强我们的骨密度。那么鹿茸穴呀，它一直被认为是强筋壮骨的佳品，有一句话叫喝了鹿茸血不穿裤子冰上走，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能量特别大。所以呢对一些这个风湿的问题，关节呢自己总是觉得凉飕飕的，你就会觉得用了点这个鹿茸血以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浑身它有劲儿。要是像刚才你说那位朋友的那个大娘那个情况，她要吃点鹿茸血，我告诉你这个腿脚好了，她就能出去走走旅游旅游，
2: 多好，
0: 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1: 对呀，有了强壮的体格才能出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要不然来个风吹草动咱就倒下了，那还怎么享受最美夕阳红呢？
3: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0: 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我一个老朋友啊，他就这样，就最近两年大家都知道的，就那个感冒，说感冒，哎呦，汗毛都会竖起来，可不能再感冒。他大感冒，这个人身上不断呐，本来血压、血糖他都控制的好好的，每天呢降压的、降糖的药吃着，结果一场大感冒一来，就把他打回原形了。关键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他失眠又来了，失眠还没好呢，心脏又堵得慌了。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免疫力太差。那么大家要知道，免疫力低跟身体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所以当时我知道他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跟他说，医生给你开的那些个药啊，你呀完全都接着吃着，然后呢你再同步吃一点点鹿茸血，赶紧赶紧把你的免疫力呢把它提升起来。我知道一些人呢为了提高免疫力这个银子花的多了，你们可能

0: 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有人干过打干细胞。
1: 嗯，
0: 打干细胞好贵好贵啊，但是鹿茸血它就含有干细胞生长因子，这个你们以前都不太听说过，
1: 不了解。
0: 哎，就这个干细胞生长因子可以干什么活呢？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2: 那这个东西它不就是可以吃那个干细胞针吗？那个
0: 形容的非常正确啊。而且呢，鹿茸血里头的干细胞生长因子能够修复身体各种组织和器官，它能对抗衰老哦。
1: 嗯，您别说啊，我去双阳梅花鹿之乡啊，就觉得当地人都很年轻，而且这身体啊特别的健康。后来我一看当地的鹿制品这么多，哎呦，常吃那肯定对身体好啊。
0: 它那就是占着地理优势。
1: 嗯，
0: 鹿茸血里边含有的细胞生长因子啊，就对那些个不友好的病，一得这个病谁都害怕。
1: 嗯，
0: 它也有抑制作用。那这样一来，身体呢就不太会生病了，而且呢还会由内而外的让我们焕发青春。
1: 这鹿茸血的作用啊，太好了。
0: 嗯，
1: 要是以前呢，我会觉得它是什么高价的营养品，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不过现在有您了，
0: 嗯，
1: 我就盼着您什么时候，哎，把这高品质的鹿茸血拿来做团购。我家里人啊都给我下任务了
0: 啊，
1: 这次的活动必须要参加。
2: 不止我们哥俩
0: 啊，
2: 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啊，
2: 都在等您的消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杯友
0: 啊
2: 坐不住啊，
0: 坐不住了。
2: 对，都等着呢。
0: 嗯，
2: 主要呢都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些零部件啊，
0: 嗯，
2: 该补营养的咱给它补一补营养，
0: 嗯，
2: 是吧？能修复的呢咱好好的修复一下。
0: 嗯，
2: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由您把关，用不也放心吗？您做这团购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品质又高，价格还合适。
0: 朋友们，我也想找高品质的鹿茸血呀，而且必须是符合我的标准的。哎，标准说给你们听听啊，一是必须是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中蕴含干细胞最多的。二呢，必须是2-鹿茸，这个呢就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营养价值跟价格呢，那就不用说了，就是直往上走了，高啊。三是什么呢？就是用尖端的冻干技术做成的冻干粉，这样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你都能吃，不管你什么体质，它不容易上火，而且它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这样的话作用就更好。要帮你们俩找到满足这三点的鹿茸血冻干粉。
2: 嗯，
0: 你看你啊，品质好。你这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还叫我价格便宜点儿，你们是不是太贪心了？
1: 咱们这是既要又要且要还要。但您说看到好东西谁不贪心呢？
0: 我真拿你们俩没办法啊。哎，不过鹿茸血冻干粉我已经开始找了。那既然开了头，这个开工了就没有
1: 回头见。
0: 没错，
2: 回不了头，
0: 回不了头了。
2: 回来之后咱观众朋友也说吧，
1: 不答应了。
0: 所以我答应大家呢，尽快我去找到这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鹿茸血冻干粉。那么观众朋友你们要给我点时间，要是找到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梅花鹿2-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嗯，好，微友叫无事一身轻，
0: 嗯，
2: 他说阮老师啊，
0: 嗯，
2: 您赶紧帮着找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吧，要不然我明年这本命年呢我可能过得不顺呢。
0: 这个跟本命年有什么关系啊？
2: 他说上一次的本命年呢，
0: 嗯，
2: 就过得特别的坎坷。
0: 嗯，
2: 大年初一那天哈，在这阳台上摔了一跤，
0: 嗯，
2: 膝盖呢直接就杵那地上了。
0: 哦，
2: 当时呢也觉得没事儿。
0: 嗯，
2: 隔了一个月呢去超市买鸡蛋，
0: 嗯，
2: 没注意那台阶，
0: 嗯，
2: 脚滑又摔了一跤，
0: 嗯，
2: 然后这回膝盖是卡在那个台阶上了，
0: 嗯，
2: 后来这膝盖吧就一直有一点酸疼，
0: 嗯，
2: 就不是很灵活，
0: 嗯，
2: 到医院呢也看过，
0: 嗯，
2: 医生说呢说这个膝盖啊软。

0: 骨有损伤了，
1: 嗯，
0: 让我呢补补钙呀、啊，补补氨糖啊，
1: 嗯，
0: 但是作用呢比较小，
1: 嗯嗯。
0: 听您也说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里边有软骨再生因子，
1: 嗯，有，
0: 它就能帮着把这个膝盖呢修复修复，
1: 嗯嗯。
0: 这样我再过本命年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估计我就能平安度过了。
1: 咱们年纪大了，平时走路呢一定要注意，您这个膝盖呢连着摔了两跤了，你还没当回事儿，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埋下了隐患了。你真的可以用一用鹿茸血冻干粉，它里边含有软骨生长因子，能促进你软骨的再生，修复你软骨的损伤。另外呢，我建议您呢现在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特别是我们的膝盖，这个膝盖呢要把它带一个护膝什么的，要把它暖起来，这样呢血液也能畅通起来，这样您呢自己呢就会觉得好像舒服一些。那么至于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说句实话，您得稍微给我点时间。首先呢，我要做团购，这三个标准呢必须要满足。那第一个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呀？要满足这个吧。第二，是不是这个二杠鹿茸的鹿茸血呀？这一条也要满足吧。那么第三个，是不是要用冻干技术做成的这个冻干粉呢？哎，我都说完了，您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三个标准，就自个儿在外面去找找看呢。
0: 人这位友都说了
1: 啊，
0: 就准备当这个甩手掌柜儿。
1: 甩手？
0: 对，
1: 啊，
0: 就是鹿茸血标准什么的，弄不明白呀。
1: 啊，
0: 还是拜托您吧。
1: 既然这位朋友您信任我，那我一定好好的去找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不过您呢？还是那句话，得给我点时间。
2: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0: 好，微友叫白天不懂夜的困。
1: 嗯，
0: 他说阮老师啊，
1: 嗯，
0: 你要是找到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哈，
1: 嗯，
0: 我这就有盼头了。
1: 有盼头。
0: 最近半年
1: 啊，
0: 我被这个头疼哈，
1: 啊，
0: 折磨的，哎呦，痛不欲生。
1: 嗯，
0: 脑袋呢跳着疼。然后也睡不着，
1: 嗯，
0: 这个黑眼圈啊，他说已经耷拉到肚脐眼了。
1: 这个白天不懂夜的困，你特别幽默，但是我觉得你特别的无奈呀。
0: 谁说不是呢？
1: 嗯，
0: 对，他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哈，经常的头疼，
1: 嗯，
0: 就怀疑自个儿啊，这脑子里边是不是长东西了？去做了脑部的核磁，
1: 嗯，
0: 发现呢没问题，
1: 哦，
0: 就是呢稍微休息不好。这头就疼，
1: 嗯，
0: 大夫说呢是神经性的头疼，
1: 嗯，
0: 白天疼，晚上疼，做梦都是到处的找那止疼片，
2: 嗯，
0: 然后一听说这个鹿茸血哈，对这神经啊，它有这个修复的作用，
1: 嗯，
0: 到这药房去找，只找到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1: 嗯，
0: 但是没有二杠鹿茸的，
1: 嗯，
0: 吃了，
1: 嗯，
0: 不便宜哈，
1: 嗯。
0: 三百多，对，吃了呢有点缓解，
1: 嗯，
0: 但是呢还是想吃高品质的，就是您说的哈，既是双阳的，又是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
1: 很多人都深受这个头疼的折磨，
0: 对，
1: 一旦头疼发作，它持续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那种疼，你就工作呀、干什么什么都别干了，眼睛都睁不开，疼的你，
0: 嗯，
1: 那个感觉真的叫天崩地裂。那么对这种神经性的这个疼痛，鹿茸血冻干粉里头的有一种成分叫神经再生因子，它可以帮助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那么把神经如果修复好了，那这种疼痛呢，它会慢慢的减弱，而且这只是鹿茸血九牛一毛的作用，它里边的六大再生因子啊，对我们的血管它也有这个修复作用。我给您一个小方法，这两天呢您先试着上菜市场买点芹菜熬粥。首先呢，芹菜镇静安神，适量的吃点芹菜，缓解一定的疼痛。那至于您说的鹿茸血冻干粉，我现在告诉你，我努力去找，行不？啊，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0: 不到长城非好汉，
1: 嗯，
0: 他说阮老师您讲的那种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0: 自己呢原来在吃
1: 哦，
0: 身体呢一直不错，
1: 嗯，
0: 吃完呢真是觉得这个

0: 浑身呢气血挺充沛，
1: 嗯，
0: 精神状态呢也是非常的好，说话底气十足。
1: 呵，
0: 不过说实话哈，
1: 啊，怎么了？
0: 他说这好的纯种的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它真的是不便宜，
1: 嗯，
0: 实体店卖500多块钱，
1: 嗯，
0: 后来呢就是为了图便宜嘛，
1: 嗯，
0: 到网上买那同款，
1: 嗯，
0: 便宜200块钱，
1: 嗯，
0: 到手一看嘛，坏了，虽然说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吃着，
1: 嗯，
0: 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啊。
0: 那没有花500多的那个用的好，
2: 一分钱一分货呀。有的东西表面看着像，但是里面是什么含量，您可真说不准呐，啊。
1: 刚子，
2: 嗯，
1: 你怎么这么有心得呀？以前也踩过坑吗？
2: 是啊，
1: 啊，
2: 之前我买茶叶都是实体店，后来我也跟风啊，跟他一样图便宜去网上买，回家打开，
0: 嗯，
2: 哎呦，闻那个味儿它就不一样。
0: 所以这位微友他就说哈，他说张老师现在哈，啊，就相信您了，有您把关呢，啊，这个自个儿放心。
1: 嗯嗯，
0: 团购呢，这个价格
1: 啊
0: 还合适。
1: 啊啊啊，明白。
0: 对，你要是赶上了哈，得多囤几盒，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有些东西啊不能光看外表，贪点什么小便宜，哎，贪小便宜往往吃亏。这次呢，真的，这位朋友你要引以为戒了。鹿茸的再生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可以从各个方面提高我们组织器官的活性，然后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这就会让我们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恢复活力。只要坚持吃一段时间，那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体力等等，包括免疫力，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的。至于您说的团购这个事儿，我一定会把好关，没达标的东西在我这儿绝对是 pass 的。这样，我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去联系鹿茸血厂家，争取尽快把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带给大家。行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0: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0: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

0: 主题。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还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那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屋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那玩意可不要忘了兄弟。
0: 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
3: 哎，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0: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没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5: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以助为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0: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0: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0: 你们俩的意思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向来服从命令。梁飞是流过血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再打发他走。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明白。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 你的任务是保护国内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2: 制裁。
1: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2: 我要给玉海报仇，
1: 报仇比保护国内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3: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

0: 请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1: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1: 不行，我找丁小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3: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4: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的，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所长去了南京，他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7: 说
3: 过
7: 去练的花架子。
3: 这我们练的真的，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8: 梁飞，梁。
9: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10: 行啊。

0: 慢请啊。
1: 慢请，慢请，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有人占据我小岛，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将会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1: 就 OK 了。

0: 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1: 谢谢。
2: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4: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5: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2: 好了，
5: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2: 该。
5: 散步に行くぞ。
6: はい。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4: 是。
5: 喏，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孔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
3: 你们废物，你是废物！
6: 报告主任，
7: 梁飞他
2: 怎么了？
7: 他走了。

0: 干什么？
1: 看见梁飞了。
0: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2: 别偷懒啊！快！
1: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0: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

0: 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1: 快点，
0: 快！
2: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1: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2: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等着我，执行吧。
2: 是，走，
3: 松开。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
4: 是，
3: 走。
5: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6: 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0: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5: 是。
3: 真没死啊！
7: 据说穿了防弹衣。
3: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7: 梁飞，你必须去。
3: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我妈，就给个笑脸，怎么了？
7: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3: 对不起。什么人行动？
0: 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5: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3: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8: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9: 报告，凯文带到。
0: 各位，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

0: 用。委员长继续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1: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
2: 的。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1: 哎，侦探员，
2: 能不能用你那
1: 手段，
2: 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3: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4: 喂，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5: 谢了，
1: 没事。
6: 龚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没事，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7: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6: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8: 二爷，
9: 好。
8: 我这个
6: 半中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0: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6: 奴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7: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10: 梁飞
1: 啊，
10: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1: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11: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

0: 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1: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0: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不正经吗？
1: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1: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2: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1: 我
2: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1: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2: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1: 请大家排好队，
0: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没事吧，快点。

0: 人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破译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老师啊，请上车，走了。

0: 下海口，十年内断掉货运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踪。
1: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
0: 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贺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盯着啊，你。
1: 哎，
2: 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下阵子。

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人。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死了。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谢亚萍。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来电话。
1: 电话停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到了。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2: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3: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阿星，
4: 郝董，

0: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一定。好，告辞。
1: 好嘞。
2: 局长，
3: 说，
2: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4: 夏平呢？
5: 累了，今天赶路，哪受得了啊？
4: 你那边怎么样？
5: 联系好了，通知他们随后就到。
4: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5: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4: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6: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4: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5: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4: 你有什么主意吗？
6: 你要等命令吗？
4: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5: 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7: 练着吗？
5: 啊，
8: 梁飞は济南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捜せ。分かった？
9: はい。はい。

0: 我们的这个小分，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1: 何野君，
0: 这样，
1: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0: 好吧，可以，小胖，我为他说，梁飞应该对了。现在有周辺的情报，我为他这个指挥，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别追了！哎，快换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来，
1: 在这儿。来，里面。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5: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5: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5: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5: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5: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5: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萍她不一样，我们在做她父亲的工作，想把她争取过来。

0: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1: 行了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2: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1: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2: 巩立伟，密码专家。
3: 你今天真开心，中国部队一个也才有这个名额，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4: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道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24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5: 那拜托了，
4: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4: 谢谢。
3: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4: 为什么？
3: 中青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4: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3: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4: 请讲。
3: 我知道你很不想放，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4: 就为我一个人？
3: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享项的本事。
4: 何野先生过奖了。
3: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4: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3: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4: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5: 哦，好，那拜托了。

0: 是像吧？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都。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4: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邓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林，
5: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不许动，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全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吃瓜说。

0: 谢谢啊。
1: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0: 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
1: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2: 共嫂，
3: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2: Baby！ 啊，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小朋友，你原来没被锁到哪去？
4: 事发之后，
5: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6: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
1: 我发誓。
7: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3: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8: 我妈晕了！
7: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6: 我只是想让他哭。
5: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长点奇怪啊？
4: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5: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听我说，
1: 事已至此，
0: 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2: 闭嘴！
3: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冷静点。
3: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
2: 我怎么？
4: 顾先生，顾先生，
2: 别过来！
4: 顾先生，
2: 别过来！
4: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2: 顾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4: 顾先生，
2: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顾先生，
4: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2: 别过来，退回去。
3: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2: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3: 我不会让他
2: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我被你们给毁了。
1: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
0: 我必须毁了他，必须毁了他。

0: 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ランペイ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まだ来る。よし、すぐにミオラの連絡だ。ポイジョン氏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ジョン氏を田村守るだけだ。
1: はい。
2: 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3: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2: 不是，咱们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3: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2: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3: 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2: 我怎么又……
4: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2: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4: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5: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这是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夺走了。
4: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5: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责任。
4: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6: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7: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6: 不是。
8: 那是谁？
6: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8: 啊？
7: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6: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7: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8: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5: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9: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5: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河野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2: 为啥呀？
10: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9: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4: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5: 难了。
10: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
4: 说说看。
10: 会议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6: 梁飞这一击被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8: 什么？又是我们？
6: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8: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6: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

0: 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
1: 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我还真是操劳的命。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 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东子看热闹吧，更赛了，更赛了。听说英雄回了家。
2: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
3: 趁他也是在说武松，村民是孙猴子吗？哼！你懂不懂啊？收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2: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
3: 未必能够得逞。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被子，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4: 别演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4: 就跟我是，
5: 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1: 两位，想找乐是吧？
5: 梁明正，梁明正，
6: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5: 梁明正，怎么着？你叫长官息怒，长官息怒，
6: 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1: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哎呦，
6: 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1: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6: 啊，好的。
1: 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不难看，好看。
5: 梁明正，
1: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呀？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6: 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1: 圆圆圆。
6: 嗯，就叫圆圆。
1: 有意思。
6: 大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

0: 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1: 不不，我请我请。
0: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1: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0: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1: 不不不不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0: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1: 哎，走走。
0: 二哥，走吧。走了，
1: 走了，
0: 小心呢。
1: 哎，走。嘿，好好好。
2: 圆，圆圆，有圆满。
3: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2: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遇见贼了，
4: 追！
5: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6: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3: 说说现在的情况。
6: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2: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3: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3: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3: 啊。
0: 过来吧。
3: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4: 梁飞の動きは今で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5: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6: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点式捜査。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7: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5: 不会。
6: 不。休息吧。
5: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7: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5: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6: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6: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4: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飛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0: 河野先生。
4: 啊，你说。
5: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1: 来来来，忙着呢，
0: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哎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3: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谢局长，你觉着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0: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来祭奠武宗庙。嘿，哎，怎么样？你粮费的消息吗？你当朕是重庆的？
1: 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祭奠是真找到了王妃，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
0: 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他要真是武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2: 这话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1: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得呢。海文。嗯。
0: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妹也帮你想个出路？
1: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0: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贼性不改。
1: 别吃，我是买的。
0: 请香。

0: 怎么样，还是不信？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1: 杨丽，
5: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1: 怎么的？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搁这，
1: 我不往前啊。
5: 您慢慢吃，坐稳了，我先找一个有空
1: 的。别呀，
4: 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秘密电台在哪儿？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4: 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是吧？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的。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4: 哼，
5: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扫了啊。
5: 啊。
0: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夏你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0: 收。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重母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3: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可是直播间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们可是直播间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凉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陈乐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4: 勇往直前，
5: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

0: 要钱，真的免费送。
1: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2: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3: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4: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3: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4: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3: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5: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4: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3: 哇塞，
4: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3: 没错，
4: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3: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树。

0: 10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
2: 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
1: 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是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你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贺野先生，
2: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2: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

0: 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2: 熊浩，
0: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す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给，好，给。

0: 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什么。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到老子头上了！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
2: 你们两个在玩包装。
1: 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3: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
3: 哎哎！刚才您说谁是？

0: 小偷啊？
1: 我是你轻点劲。哎，
0: 找这个呢吗？
1: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
0: 这是这么玩的吧？
1: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0: 想活命就乖乖的。
1: 哎，您说呢？
0: 鬼子的破译中心干啥？
1: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0: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1: 怎么都问这事？
0: 都问，还是问我？
1: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0: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1: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0: 说，
1: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0: 梁飞。
2: 梁飞。

1: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
2: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3: 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4: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他人。
5: 陈大侠，
4: 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也干？
0: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武功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
1: 智取。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了就。不信，走着瞧。
4: 谁？
0: 陈彩霞。
4: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我也觉得奇怪。
6: 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0: 对，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那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的，
2: 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3: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0: 大闹那是孙猴子。
3: 那咱这是
0: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论干。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平平平。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没货房，这位好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窑斩孽向莫忘。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砸得漂亮，砸的那也。

0: 什么？怎么样，蓝娟？燕喜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1: 谢谢啊。
0: 哎，陈彩霞、凯文来济南了。
1: 他们来了。

0: 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谢谢。哎，戏份不错，多喝点。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 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有怀疑对象吗？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 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不跟他合作。我不是说你。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 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医老医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2: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 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
0: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 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3: 谢谢各位。 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5: 连接车完了，是他们的车都是我开的。你知不知道私自改装车违法的？呀，
6: 改组号的。坏！
7: 昨晚飙车，有你没你啊？
6: 昨晚上你飙车了吗？
7: 不知道啊，我没去。你躲了我这么多年，原来就是在这干这个啊？
6: 如果犯法了。
8: 赶紧来抓我吧，检察官！犯没犯法你自己不知道啊？组号黑的才十几岁啊！你别害他们。
9: 老四啊，咱们都多大岁数了，不能干这些混蛋的事儿。你哥今天要是在这儿，也不会让你这么干的。别跟我提我哥。
8: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 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立夏节气吃的养生菜。从立夏开始，我们的新陈代谢呢它就开始加快了，然后心脑的血液供给不足，经常呢使人烦躁不安，还有呢倦怠懒散。那么立夏以后，我们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呢重在养心，养心呢我们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等，这样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起到养心的作用。那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客家酿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肉末少许，葱花啊、姜末啊、胡椒粉、淀粉、生抽、蚝油、料酒、小米辣丁、盐、糖等等各适量。那么首先呢，我现在呢要拌一个肉馅，依次加入一些葱姜末、生抽，再加点蚝油，然后再加点料酒和淀粉，随后沿着一个方向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我调一个料汁，生抽、蚝油、糖、淀粉，然后再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豆腐是老豆腐，老豆腐一块，我把它切成六块。切好的豆腐啊，我在每一块豆腐的中间给它挖一个坑，挖好的坑中啊，填入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肉馅，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用姜蹭一下锅底，然后倒油。为了防止豆腐粘锅，大家呢可以在油锅中放入少许的盐，然后把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现在这个豆腐的几面啊全部被我煎黄了，我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稍微煮一下，随后撒入小米辣、葱花，稍稍的撒入一点胡椒粉。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客家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跟您说个事儿哈。之前呢，我一好朋友送给我一只那个壁虎。就他知道俩孩子喜欢这个小动物嘛。前段时间呢，也不是小二啊，还是老大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给拽断了。然后隔了好长时间呢，今儿我一看哈，它那尾巴长出来啊，小孩就觉得说，哎呦，太神奇了哈，这个尾巴又长出来了。
0: 不光了，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就是蚯蚓啊，即使把蚯蚓一切两断，它也能长出新的尾巴。
1: 确实是，大自然的生物啊，富有很多的再生的能力。壁虎啊，蚯蚓呢，只是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中也有能再生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梅花鹿。它那个鹿角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够完全再生的器官，而且它生长的速度相当快呢。
2: 我也是哈，最近就是听您说了之后才知道说这鹿角哈，能完全的再生。你说这个说法以前我也不知道啊，我估计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应该也不知道这个说法。不过呢，阮老师，您既然说到这个了，最近很多的微友哈，也都催着您啊，说帮着找一找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索性今儿我也豁出去了，

0: 我帮咱们微友也问问您啊，您别嫌我烦哈，您现在找的怎么样了？嗯，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1: 我正在找呢，
0: 正在找。
1: 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能让我点头的产品。主要是呢，现在想得到一批真正好的、正宗的、地道的鹿茸血，那都很不容易。因为鹿茸血的产量极少，一头鹿的血它有一盆儿，而一头鹿的鹿茸血呢，只有这么一杯。所以呢，想吃到鹿茸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那肯定是不容易。嗯，不过还是想请您呢，再努力努力啊。因为您讲的这鹿茸血的就是再生的作用哈，这个太吸引人了。您说要是人身上哪儿哈有问题了，细胞坏了，器官坏了，它能帮你再生出新的来。你这个多好啊。
1: 哎，确实啊，正宗的鹿茸血对身体的作用确实好，毕竟鹿角啊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在自然的情况下周期性的完全再生的器官。刚开始这个梅花鹿新长出的鹿角是软骨，里边分布着大量的血管和神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鹿茸。你摸上去手感温热软乎，这个时候的鹿茸生长的速度惊人，在它快速生长的季节，每天可以长2到3厘米。这个速度啊，别说是哺乳动物了，就其他的动物谁也赶不上。那为什么鹿茸长得快呢？
2: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因为鹿茸血。
1: 没错，鹿茸血啊就是鹿茸里边的血，鹿茸血里边含有6大再生因子，就像鹿茸里的营养液一样，在鹿茸蜕变成鹿角的过程当中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促进鹿茸的再生，从而呢加速生长。
0: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再生因子啊，给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哎，重新焕发这活力哈。
1: 可以呀，鹿茸血中含有的6种再生因子，它那个涵盖面比较广。
0: 对，
1: 这样不就能够促进身体这个器官修复和再生了吗？慢慢的啊，就由内而外，让我们的5脏6腑逐渐的恢复活力，从而呢就可以对抗衰老，让我们的身体啊恢复一新，我们也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
2: 所以啊，很多身体上的不舒服啊，归根结底是器官细胞老化了，出现状况了。我朋友跟我说过啊，他父亲啊血糖不稳定，有一次呢去买菜，差点在路边就晕倒了。真的很可怕，这就是胰腺出问题了，衰老了。
1: 没错啊，身体哪个器官组织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之前呢跟一个老邻居吃饭，我就听他在那感慨，以前没得吃，现在生活好了，却越来越不敢吃了。我看着这一桌子菜，我嘴馋，我吃不了，我就是为了控制我那个血糖。说完呢，他还拍拍自个儿的兜，我说这兜里揣着什么呀？糖啊，你血糖高，你揣糖。他说我怕我突然低血糖。他说我自己这个岁数啊，万一我在哪儿晕倒了，这就是大事了。
2: 哎呦，这要是家人不在身边，再出点什么事儿，多让人担心呢。
1: 是是是，而这种血糖的浮动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胰腺老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呢紊乱了。而这个鹿茸血中的6大再生因子里有一员猛将，它的名字呢就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0: 对，一听这几个字哈，就感觉跟这血糖有关。
1: 这个你说对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在调节血糖方面呢，就跟胰岛素呢很相似，相当于一个小帮手，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灵敏度。一旦我们吃了点糖分呢，或者油大的，我们的身体它就知道要干活了，要把它代谢出去，不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过多的糖分呢留存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一来，胰岛素的作用率它就提高了，那我们的血糖呢也就稳定了。而且它作为一种生长激素，还能促进细胞的生长和修复。 那身体的细胞，大家想一想啊，都恢复活力了，那咱们是不是自然的也就有能量了呀？
0: 没错。

0: 说啊，你说每天精精神神的、啊、生活都有奔头了，您说到这个
1: 啊，
0: 我想起来我们单元有一个保洁的阿姨
1: 啊，
0: 五十来岁，就是人呢是特别勤快啊，那我们那楼道里头特别干净，全是她收拾的，
1: 太好了。
0: 结果突然有一天呢
1: 啊，
0: 就发现这个保洁阿姨呢就换人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嗯，
0: 人干得好好的，都挺喜欢她的，怎么回事呢？一问那邻居大妈才知道
1: 啊，
0: 这个大姨哈工作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心脏呢不舒服
1: 哦，
0: 就到这个医院呢去检查，到了医院之后人大夫哈都没让她走，
1: 嗯，
0: 直接就住院了，就是心脏的问题很严重。
1: 嗯，
0: 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感慨哈，
1: 嗯，
0: 你说想要这个生活哈有奔头，这个心呐、脑啊，这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人呢在衰老的时候，血管呢也会跟着一起衰老，就跟那个皮筋儿一样啊，我们女同志用的橡皮筋儿，时间长了它只能撑出来回不去了，血管的弹性要是时间长的话它也会下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干点家务活，比方说拖个地呀、突然觉得哎呦这儿不对了，我胸闷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那个皮筋一松，休息以后这个状态它就缓解了。这个就是血管向我们敲的警钟，它的弹性变差了，变老了，一旦血管产生损伤，时间长了那就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还会诱发一些什么血管出血呀、梗塞呀等等这些个问题。
0: 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个血管咱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那很大程度的就避免这些个问题了。
1: 没错，这个鹿茸血中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就是血管再生因子，它呢可以促进血管新生，修复血管的损伤，让我们的血管呢恢复弹性，就像换了一个新的水管一样，这个血管呢焕然一新了，这个堵呢它就少了，流的呢它就通畅了，往心啊、脑啊供血呀它就充足了，这样呢我们的心脑呢也能保持年轻的状态。
2: 嗯，这东西太好了，要是心脑啊都年轻了，思维也就敏捷了。像我家以前啊楼下有一个邻居经常糊涂，钥匙总是忘记拔插在那个锁上，每次我看到啊都敲门啊告诉他，
1: 嗯，
2: 哎呀这儿女还不在身边，钥匙插门上多危险呢。
1: 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有那种偶尔的经历吧，就是拿买菜来讲，我们很多老同志，你们想想有没有这样子这种经历，买了很多菜回家发现哟买的蒜没拿，买的那两个辣椒没拿，或者呢菜都拿回来了，我的手机忘在菜市场了。
2: 哎呦，
1: 我告诉大家啊，鹿茸血里边还有一个大宝贝，就是神经再生因子，这个相当于大脑的一个营养品了，它支持脑细胞的存活，这样呢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思维活跃的状态。
2: 嗯，
0: 我觉得啊就是光大脑活跃还不行，
1: 那还怎么样呢？
0: 身体你也得跟上
1: 啊，
0: 你要是身体跟不上那也白扯。
1: 嗯，
0: 你看哈我们老家，
1: 嗯，
0: 我有一个大娘，
1: 嗯
0: 嗯，年轻的时候呢干活可利索了，
1: 嗯，
0: 一把好手，
1: 嗯，
0: 可是等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坏了，就落下了一身的这毛病。
1: 哦，
0: 尤其呢你说农村嘛，
1: 啊，
0: 老是干活什么的哈，
1: 嗯，
0: 这个在地里边干活露水也大，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农村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对，天气呢只要是一转凉，
1: 嗯，
0: 呵他都起不来床，
1: 嗯，
0: 然后浑身上下呢哪哪都难受啊，要是从床上起来，
1: 嗯，
0: 你就在那儿听嘛，
1: 嗯，
0: 他那个关节啊，
1: 嗯，
0: 咔咔咔咔的响，
1: 嗯，
0: 然后说在家里边干点家务吧，
1: 嗯，
0: 没一会儿就这腰啊
1: 啊
0: 受不了，
1: 腰又疼了，
0: 疼得要命，马上呢就得去床上躺着，要不然呢就容易犯那腰痛，
1: 嗯，
0: 也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人大夫说就你这个关节哈，
1: 嗯，
0: 那个骨质还疏松，
1: 又还有一个问题，
0: 对，得注意哈，
1: 嗯，
0: 你要是不小心摔一下，你弄不好这就是一粉碎性骨折。
1: 对对对对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叫人老骨先老。
0: 对，
1: 我们的软组织啊会随着我们年龄 而发生退化，继而呢，它会出现我们关节的磨损。那么又要说到这个鹿茸血了，鹿茸血里头的软骨形成因子像什么呢？你们老家那个盖房子一层层的为我们的骨骼是添砖加瓦，增强我们的骨密度。那么鹿茸血呀，它一直被认为是强筋壮骨的佳品。有一句话叫喝了鹿茸血不穿裤子冰上走，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能量特别大。所以呢，对一些这个风湿的问题，关节呢自己总是觉得凉飕飕的，你就会觉得用了点这个鹿茸血以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浑身它有劲儿。要是像刚才你说那位朋友的那个大娘那个情况，她要吃点鹿茸血，我告诉你，这个腿脚好了，她就能出去走走旅游旅游，
0: 多好，
1: 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2: 对呀，有了强壮的体格才能出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要不然来个风吹草动咱就倒下了。那还怎么享受最美夕阳红呢？
3: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1: 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我一个老朋友啊，他就这样，就最近两年大家都知道的，就那个感冒，说感冒，汗毛都会竖起来，可不能再感冒。他大感冒，这个人身上不断呐，本来血压、血糖他都控制的好好的，每天呢降压的、降糖的药吃着，结果一场大感冒一来，就把他打回原形了。关键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他失眠又来了。失眠还没好呢，心脏又堵得慌了。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免疫力太差。那么大家要知道，免疫力低跟身体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所以当时我知道他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跟他说，医生给你开的那些个药啊，你呀完全都接着吃着，然后呢你再同步吃一点点鹿茸血，赶紧赶紧把你的免疫力呢把它提升起来。我知道一些人呢为了提高免疫力啊，这个就银子花的多了。你们可能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有人干过打干细胞。打干细胞好贵好贵啊，但是鹿茸血它就含有干细胞生长因子，这个你们以前都不太听说过，
2: 不了解。
1: 就这个干细胞生长因子可以干什么活呢？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0: 那这个东西它不就是可以吃着那个干细胞针吗？
1: 形容的非常正确啊！而且呢，鹿茸血里头的干细胞生长因子能够修复身体各种组织和器官，它能对抗衰老哦。
2: 您别说啊，我去双阳梅花鹿之乡啊，就觉得当地人都很年轻，而且这身体啊特别的健康。后来我一看，当地的鹿制品这么多，哎呦，常吃那肯定对身体好啊。
1: 它那就是占着地理优势。鹿茸血里边含有的细胞生长因子啊，就对那些个不友好的病，一得这个病谁都害怕。它也有抑制作用。那这样一来，身体呢就不太会生病了，而且呢还会由内而外的让我们焕发青春。
2: 这鹿茸血的作用啊，太好了。要是以前呢，我会觉得它是什么高价的营养品，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不过现在有您了，我就盼着您什么时候，把这高品质的鹿茸血拿来做团购。我家里人啊，都给我下任务了啊，这次的活动必须要参加。
0: 不止我们哥俩啊，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都在等您的消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北友啊坐不住啊，
1: 坐不住了。
0: 对，都等着呢。主要呢都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些零部件啊，该补营养的咱给它补一补营养，是吧？能修复的呢咱好好的修复一下。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由您把关，用不也放心吗？您做这团购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品质又高，价格还合适。
1: 朋友们，我也想找高品质的鹿茸血呀，而且必须是符合我的标准的。标准说给你们听听啊， 一是必须是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中蕴含干细胞最多的。二呢，必须是二杠鹿茸，这个呢就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营养价值跟价格呢，那就不用说了，就是直往上走了，高啊。三是什么呢？就是用尖端的冻干技术做成的冻干粉，这样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你都能吃，不管你什么体质，它不容易上火，而且它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这样的话作用就更好。要帮你们俩找到满足这三点的鹿茸血冻干粉，你看你啊，品质好。你这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还叫我价格便宜点儿，你们是不是太贪心了？
2: 咱们这是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您说看到好东西谁不贪心呢？
1: 我真拿你们俩没办法啊。哎，不过鹿茸血冻干粉我已经开始找了，那既然开了头，这个开工啊就没有
2: 回头见。
1: 没错，
4: 回不了头，
1: 回不了头了。
5: 回来之后咱观众朋友也说吧，
2: 不答应了。
1: 所以我答应大家呢，尽快我去找到这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鹿茸血冻干粉。那么观众朋友你们要给我点时间，要是找到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如果您也想要参加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5: 好，微友叫无事一身轻，他说阮老师啊，您赶紧帮着找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吧，要不然我明年这本命年呢，我可能过得不顺呢。
1: 这个跟本命年有什么关系啊？
5: 他说上一次的本命年呢，就过得特别的坎坷，大年初一那天哈，在这阳台上摔了一跤，膝盖呢直接就杵那地上了，当时呢也觉得没事儿，隔了一个月呢去超市买鸡蛋，没注意那台阶，脚滑又摔了一跤，然后这回膝盖是卡在那个台阶上了，后来这膝盖吧就一直有一点酸疼，就不是很灵活，到医院呢也看过，医生说呢，说这个膝盖啊软骨有损伤了，让我呢补补钙呀、补补氨糖啊，但是作用呢比较小，听您也说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里边有软骨再生因子，
1: 有，
5: 它就能帮着把这个膝盖呢修复修复，这样我再过本命年的时候，那我估计我就能平安度过了。
1: 咱们年纪大了，平时走路呢一定要注意，您这个膝盖呢连着摔了两跤了，你还没当回事儿，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埋下的隐患了。你真的可以用一用鹿茸血冻干粉，它里边含有软骨生长因子，能促进你软骨的再生，修复你软骨的损伤。另外呢，我建议您呢，现在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特别是我们的膝盖，这个膝盖呢，要把它带一个护膝什么的，要把它暖起来，这样呢，血液也能畅通起来，让您呢自己呢就会觉得好像舒服一些。那么至于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说句实话，您得稍微给我点时间。首先呢，我要做团购，这三个标准呢必须要满足。那第一个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呀？要满足这个吧。第二，是不是这个二杠鹿茸的鹿茸血呀？这一条也要满足吧。那么第三个，是不是要用冻干技术做成的这个冻干粉呢？哎，我都说完了，您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三个标准，就自个儿在外面去找找看呢。
5: 人这位微友都说了啊，就准备当这个甩手掌柜儿。
1: 甩手？
5: 对，就是鹿茸血标准什么的，弄不明白呀。还是拜托您吧。
1: 既然这位朋友您信任我，那我一定好好的去找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不过您呢？还是那句话，得给我点时间。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5: 好，微友叫白天不懂夜的困。他说阮老师啊，你要是找到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我这就有盼头了。
1: 有盼头。
5: 最近半年啊，我被这个头疼哈、折磨的，哎呦，痛不欲生。脑袋呢跳着疼，然后也睡不着。这个黑眼圈啊，他说已经耷拉到肚脐眼了。
1: 这个

0: 白天不懂夜的困，你特别幽默，但是我觉得你特别的无奈呀。
1: 谁说不是呢？
0: 嗯，
1: 对，他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哈，经常的头疼，
0: 嗯，
1: 就怀疑自个儿啊，这脑子里边是不是长东西了？去做了脑部的核磁，
0: 嗯，
1: 发现呢没问题，
0: 哦，
1: 就是呢稍微休息不好，这头就疼，
0: 嗯，
1: 大夫说呢是神经性的头疼，
0: 嗯，
1: 白天疼，晚上疼，做梦都是到处的找那止疼片，
2: 嗯，
1: 然后一听说这个鹿茸血哈，对这神经啊，它有这个修复的作用，就到这药房去找，
0: 嗯，
1: 只找到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但是没有二杠鹿茸的，
0: 嗯，
1: 吃了，
0: 嗯，
1: 不便宜哈，
0: 嗯。
1: 三百多，对，吃了呢有点缓解，
0: 嗯，
1: 但是呢还是想吃高品质的，就是您说的哈，既是双阳的，又是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
0: 很多人都深受这个头疼的折磨，
1: 对，
0: 一旦头疼发作，它持续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那种疼，你就工作呀、干什么什么都别干了，眼睛都睁不开，疼的你，那个感觉真的叫天崩地裂。那么对这种神经性的这个疼痛，鹿茸血冻干粉里头的有一种成分叫神经再生因子，它可以帮助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那么把神经如果修复好了，那这种疼痛呢，它会慢慢的减弱，而且这只是鹿茸血九牛一毛的作用，它里边的六大再生因子啊，对我们的血管它也有这个修复作用。我给您一个小方法，这两天呢您先试着上菜市场买点芹菜熬粥。首先呢，芹菜镇静安神，适量的吃点芹菜缓解一定的疼痛。那至于您说的鹿茸血冻干粉，我现在告诉你，我努力去找，行不啊？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1: 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阮老师您讲的那种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
0: 啊，
1: 自己呢原来在吃，
0: 哦，
1: 身体呢一直不错，
0: 嗯，
1: 吃完呢真是觉得这个浑身呢气血挺充沛，
0: 嗯，
1: 精神状态呢也是非常的好，说话底气十足，
0: 呵。
1: 不过说实话哈，
0: 啊，怎么了？
1: 他说这好的纯种的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它真的是不便宜，
0: 嗯，
1: 实体店卖500多块钱，
0: 嗯，
1: 后来呢就是为了图便宜嘛，
0: 嗯，
1: 到网上买那同款，
0: 嗯，
1: 便宜200块钱，
0: 嗯嗯，
1: 到手一看嘛，坏了，虽然说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吃着，
0: 嗯，
1: 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
1: 那没有花500多的那个用得好，
3: 一分钱一分货呀。有的东西表面看着像，但是里面是什么含量，您可真说不准呐。
0: 刚子，
3: 嗯，
0: 你怎么这么有心得呀？以前也踩过坑吗？
3: 是啊，
0: 啊，
3: 之前我买茶叶都是实体店，后来我也跟风啊，跟他一样图便宜去网上买，回家打开，
1: 嗯，
3: 哎呦，闻那个味儿它就不一样。
1: 所以这位友他就说哈，他说杨老师现在哈就相信您了，有您把关呢，这个自个儿放心。
0: 嗯嗯，
1: 团购呢，这个价格
0: 啊
1: 还合适。
0: 啊啊啊，明白。
1: 对，你要是赶上了哈，
0: 啊，
1: 得多囤几盒，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有些东西啊不能光看外表，贪点什么小便宜，哎，贪小便宜往往吃亏。这次呢，真的，这位朋友你要引以为戒了。鹿茸的再生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可以从各个方面提高我们组织器官的活性，然后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这就会让我们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恢复活力。只要坚持吃一段时间，那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体力等等，包括免疫力，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的。至于您说的团购这个事儿，我一定会把好关，没达标的东西在我这儿绝对是 pass 的。这样，我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去联系鹿茸血厂家，争取尽快把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带给大家。行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3: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1: 请大家排好队，
0: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0: 三年前何女士家中拆迁，如今新房落成，本是夫妻同心迎接新生活的欢喜时刻，丈夫王先生却和她抬起了杠。
1: 我叫他去接房子付费用嘛，他说你那么多钱去干嘛了，我也不知道，就说这个钱从哪里来。
0: 丈夫不肯配合收房，不愿承担费用，还反过来质问钱款去向，这让何女士满心失望。她直言这么多年家里的经济从来都指望不上丈夫，
1: 家里面费用不够她从来不管，她责任心就是这样。
0: 可王先生却说他早已为这个家倾尽所有，
2: 我是挣多少给家里多少。
0: 一笔本该顺利结清的房屋尾款像一根引线，瞬间引爆了这段婚姻积压30年的委屈与怨恨。王先生坦言经济账好算，可30多年的感情账他早已算不清也放不下。
2: 我们30多年来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很憋屈，结完婚没有几天就把被子啊、床单啊、蚊帐啊那些都搬走了，结婚证没拿下来几天就把撕得粉碎，一吵架只要什么东西能够拿在手里的拿过来。
0: 无休止的争吵与暴力早已将王先生折磨得心力交瘁，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更成为他半生都无法摆脱的噩梦。
2: 我可能吃了一半的饭吧，我就闻到有一股浓烈的那个农药味。
3: 哪来的农药啊？
2: 他下的呀，他倒的呀。
0: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妻子何女士竟然做出如此极端的举动？观察员刘鹏又为何会给出这样一句直击要害的评价？
4: 你们两位都在你们的婚姻关系中间把自己去树立为了一个受害者。
0: 过往的伤痛与现实的困境层层交织，一笔笔沉甸甸的感情旧账最终该如何清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执意算旧账的丈夫。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何女士和王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各自的诉求。
1: 前3年我们拆完房嘛，回迁嘛，要他承担上10万块钱的费用，比如说办房产证嘛，装修房子的后面的尾款嘛。
3: 还有别的诉求吗？
1: 以前年轻犯下的错嘛，他不提以前的事，就好好过日子。
3: 他老翻旧账是吗？
1: 对。
2: 首先是情感方面的问题吧，希望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3: 就是要拿出钱来办理跟房子有关的事情，这个你接受吗？
2: 没问题啊，他要我生命我都可以给。
0: 一个愿意为另一半付出生命的男人，却迟迟不肯掏出几万块钱，到底是王先生真的抠门，还是这看似反常行为的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何女士心心念念的房屋尾款又牵扯着怎样的陈年旧事？让我们先把时针拨回到3年前，当时何女士和王先生家里遇上拆迁。
1: 这个房子拆了过后就赔了100几万嘛，当中就买了房子和的门面嘛，花了100万。我叫他去接房子付费用嘛，他说你那么多钱去干嘛了，叫我把这个钱拿出来交以后的费用。我也不知道，就说这个钱从哪里来，就
3: 这个可以说得清的呀。比如说赔偿款是多少，购房款是多少，这个一检不就出来了吗？
1: 对呀、啊，他就是说那些钱弄到哪去了，他就问我这句话。
3: 他所说的钱用到哪里去的是指哪一笔钱呀？
1: 赔偿款的钱嘛。
3: 你没有告诉他买房了吗？
1: 说了。
3: 他的反应是不相信还是我不
1: 相信啊？
3: 那他的这个不相信就是毫无理由的不相信，是这意思？

0: 那你怎么看待他这样看上去好像很无理的表现？
1: 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事情就问他。
0: 你们之间没有办法深一步的交流是吗？
1: 对，从来没有沟通，
2: 沟通
1: 不了，
0: 所以大家都是靠着各自的想法在和对方相处。
1: 对，
2: 他应该有钱，因为拆迁了这几年的过渡费、占高速公路的那些费和生产队集体土地那些，什么钱只要家里能够出的钱都在他那里。
0: 你说的钱花哪儿了，是指这一部分钱？
2: 对对对对，
0: 并不是指那个拆迁款是吧？
2: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虽然他成天就是打麻将，要不就去旅游，他跟我说住房和那个门面下来就要6万多。嗯，我说要6万多可以，我们去金牌调解。
0: 你的意思是我拿钱出来付这笔钱没问题？
2: 对，
0: 但是我得把我们俩的关系理顺了。
2: 对对对，把事情说一下，说清楚一下。
0: 为什么理顺了就可以拿钱，没理顺就不能拿钱？
2: 我们30多年来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很憋屈。
3: 直到这时，王先生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他并非拿不出这笔钱，只是这么多年积攒的心酸与委屈实在让他咽不下这口气。据王先生回忆，自己常年在外打工奔波，妻子则在家操持家务，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本该是相互体谅相互关照，可当他回到家里得到的不是关心，而是没完没了的要求，哪怕是在夜里他也没法安安稳稳睡上一觉。
2: 要不今天晚上叫我起来给他倒水，要不明天晚上有点热了起来给他开风扇，我肯定心里就有点生气啊。他一天没事我来伺候他呀，我还在外面上班呀，
1: 全是反的。他开始睡着了，他在打呼噜，我就睡不着，这下我睡着了我也打呼噜，他就起来就说我打呼噜。
2: 你放狗屁，他打呼噜我充其量就那样挤他一下。
1: 他不是睡在外面吗？我睡在里面了，我听见他在很清醒的时候我都叫他给我倒口水。难道说天天我为你做饭为你洗衣，
2: 你又跟我洗衣吗？
1: 没有吗？没有吗？
2: 我是没有穿衣服上班好不好，因为就是没人洗衣服，没洗内裤，
1: 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我跟他说过你3天换一次衣服，到现在他说我没跟他洗衣服，我也无法狡辩。不用说了，
2: 很少洗，
1: 谁有办法跟你说了。
3: 何女士实在无法接受，自己不过是夜里让丈夫搭把手，却被对方无端指责，刻意曲解，简直小题大做，无理取闹。而王先生同样失望透顶，他期待的是一个知冷知热的妻子，对自己嘘寒问暖，可妻子不仅毫无体贴，连最基本的生活照料也常常敷衍了事。面对丈夫接连不断的抱怨，何女士瞬间被激怒，她毫不留情，当场反击，直指在这段婚姻里真正失职的人并不是自己，反而是眼前这个从结婚起就没能赚到钱，从未扛起家庭责任的丈夫。
4: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家里面费用不够他从来不管，意思是说钱给你，你就把这一家所有的事都承担完，包括带孩子，包括所有的家务，不够花的情况之下就向邻居借呗，借完了过后有钱的时候再还呗。
0: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可能他也挣不到钱呢，还是他的责任心就是这样？
1: 他责任心就是这样。
2: 说良心话，
1: 不要你良心不良心的，
2: 我可以发誓，我是挣多少该加你多少。如果这个月我挣了400，我最多留20块钱。后来呢，我确实也没有挣到什么钱。
0: 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心里渴望听到什么或者得到什么，来自于
2: 没想过，该我的责任，我是男人。
0: 如果他能说什么做什么，对你
2: 那肯定就是很感动的。
3: 在王先生看来，当时家里经济条件是不好，但他始终都把责任扛在肩上，不是妻子说的不管不顾，反倒是早年的妻子暴脾气犹如一阵风，说来就来。
2: 结完婚没有几天，就把被子啊、床单啊、蚊帐啊那些都搬走了。结婚证没拿下来几天，就把撕得粉碎。反正就是因为这些琐碎事情。
0: 小事情。
2: 对，接下来就是一吵架，不管是锄头啊、扁担啊，只要什么东西能够拿在手里的，拿过来。
3: 王先生一再退让，妻子的言行却愈发失控。而接下来何女士的一个极端举动，不仅彻底碾碎了她对婚姻仅剩的期待，更化作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她心底深埋了整整半生。
2: 她娘家有哪些鸡啊、蛋呀、谷子啊、面呀过来嘛，然后她还在坐月子的时候，我可能吃了一半的饭吧，我就闻到有一股浓烈的那个农药味，锅里碗里，因为我也没有吃。
0: 有什么
2: 农药？
0: 哪来的农药啊？
2: 他下的呀，他倒的呀。
0: 没有缘由？
2: 缘由就是那些粮食是他妈拿过来的，我不该吃。
0: 是针对你的？
2: 那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啊，小孩那时候才10多20天吧。
0: 他事后有什么说法吗？
2: 哪有什么说法呀，就是叫我翻篇呀，到现在都是。
0: 你也没有生气吗？当时
2: 我怎么生气啊，他在坐月子。
0: 他妈妈也没有什么？
2: 没有，就叫我大气一点嘛，大量一点嘛。
0: 你怎么理解他这个做法呢？
2: 他心狠吗？心坏吗？
1: 他说我不好吗？吵嘴吗？他有骂我吗？
0: 他骂你妈妈？
1: 对。
0: 为什么？
1: 他说我妈妈没有把我教育好，祸害他。他说当时我很气的时候，我在把药放在锅里面，他知道了。我不是说闹他，我是说让他不要吃这个东西。家里面结婚是什么都没有的，吃的、花的、用的，全是我娘家给的。我妈哪给你吃了过后，你还骂她？我凭什么给你吃这个东西？那是年轻无知犯的错。
0: 他表达意思，也就是你很容易就在情绪激动之下有很极端的行为。
1: 对，
0: 你自己认可这一点吗？
1: 认可，
0: 确实会如此。
1: 对，我自己也喝农药啊。
0: 啊？什么意思？
1: 在他不理解我骂我。
2: 因为我们邻居那天晚上叫我帮他去干点活，然后他就不同意我去帮忙。吵了以后他就把门关上了，不让我进屋。我就在我们后面那个田里面坐了一会，然后我就去姚婆他们那里，肯定他们就要问什么事啊。我就跟他说了，幺叔嘛，还有那个一个二舅就把我送回来，就叫我们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当时就直接说他不对，你做的不对。
0: 明白。
2: 然后他就去喝农药，我马上就把那个门踹了进去，我们几个人就把背到我幺婆们那里叫的那个医生来给他洗的胃。那时候女儿可能才最多2个月嘛。
0: 他这样说你想起来了吗？
1: 我记忆力不好，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事，反正我当时想不通，我就去喝农药。
0: 你这个情绪对于你和他的关系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你自己想过这些问题没有？
1: 没有想过，年轻嘛，为这一个行为付出了几十年的代价吧。
3: 何女士年轻时一时糊涂犯下的错，终究成了两人婚姻里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在王先生心里，他渴望的婚姻充满温情与安宁，可现实狠狠给了他一巴掌。一路走来，他疲惫委屈，更是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家庭背后的真实情况，我们决定现场拨通女儿的电话。
7: 我妈呢，她可能本身文化低吧，她有时候不会说话，学不会怎么去关心，怎么去回应我爸爸需求的那种。 我爸爸呢比较急一点，本身是一个缺爱的人吧，因为他从我爷爷奶奶

0: 在那里就开始受影响。
1: 就爸爸，
0: 其实我觉得我爸爸他就是把自己困住了。去年我主张过他们一次离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起矛盾，两个人作为女儿啊，肯定是希望一家和睦的。但是我觉得这样他们两个都累，我在中间我也累，所以这样大家不如分开。
1: 与其这么痛苦的互相折磨的活着，不如分开以后各自安好。那后来怎么没有谈下去呢？
0: 因为离婚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又不想放弃，但是又不想放过自己那种。大家都年纪都大了吧，就自己怎么开心，自己觉得怎么活得轻松，怎么选就好了。
1: 好，明白，谢谢你啊，小王，不多打扰了啊，我挂电话了。能明白女儿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吗？过得好是最重要的。
2: 对，
1: 前面王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从一开始这个感情基础就
2: 没有。
1: 那你们这段关系怎么建立的呀？
2: 就没人介绍嘛。
1: 为了结婚而结婚？
2: 对，
3: 只要她是一个女人，我就可以成个我们一个小家。
1: 你当时在成婚这方面有面临什么压力吗？
3: 我父母从小就不管我，12岁吧，就在那个石场啊里面，像这么大的石头啊背回来，弄猪圈那些什么的。15岁都就去乡城里面收破烂，
1: 就开始谋生了是吗？
3: 不单单是我谋生，今天我赚到钱了，我就买10斤米回去，那时候米才2毛7一斤，
1: 还要照顾家里。
3: 对，照顾家里了，反而还说我没有一点功劳嘛。
1: 那为什么会选择他呢？
3: 缘分吧。如果今天上街去都会碰到，我就想人可能都是有感情的，
1: 慢慢培养。
3: 对，
2: 他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里面生长，他的性子已经定格在那个地方了。现在就跟他父亲是一个样，
1: 不懂得去关爱别人。
2: 对，虽然说我在一个单亲里面长大，也有一点点爱，就是关于我妈来的爱。
4: 透过女儿的视角，这个家庭的裂痕被看得一清二楚，而追溯到两人的原生家庭，一切矛盾似乎都有了答案。早年经历塑造了彼此固执又敏感的性格，让他们在婚姻中频频失控，互相刺痛。他们既感受不到对方的爱，自己也不懂得如何表达爱，只能在无休止的争吵与伤害中彼此消耗，互相拖拽，让婚姻一步步坠入无解的困局。就在此时，律师龚南斌率先拿起了话筒，直指这段婚姻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他早已触碰了安全红线。
5: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何女士，放农药还有包括你自己服农药的这个行为，是我们国家法律坚决要求制裁的。首先你放农药，你这是投毒行为，你如果造成了后果的话，你可能构成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按照时间线来说，你放这个农药到锅里的时候是在坐月子的时候，自己服农药的时候是女儿2个月的时候，这短短的2个月时间，你既投毒还自己服毒，你这个情绪成了怎样的脱缰的野马呀？刚才你也表达了，我情绪来了就是这样，你得控制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不能成为你犯罪杀人的理由的，这个是一个最底的底线。我知道你内心渴求的是关爱，但是你自己都不关爱你自己，何来别人关爱？
8: 何女士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只需要解决经济问题，对我们的情感问题视而不见。那我们说，如果不解决情感问题，能解决经济问题吗？能解决，但是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离婚，分割你们的财产。否则，我们就一定要先解决情感问题，再来解决经济问题。但是很遗憾，这么多年下来，到目前为止，还处于一种没有感情状态下的婚姻。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你们一方面渴望有情感的获得，但是另一方面你们又在逃避这种亲密的关系，你们都在恐惧这种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你们没有获得过，你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不知道怎么去经营这种亲密的关系。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二位都没有意识到，是你们两位都在你们的婚姻关系中间把自己去树立为了一个受害者。王先生，你用何女士的偏激行为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受害者啊，我们的何女士啊，又以王先生不为家庭付出去引起旁人对自己的这种同情，那你们这种受害者的身份呢，往往就对你们的婚姻关系造成了更大的破坏。今天我希望哈，二位能够什么，重新唤起最初的那种需求，想要通过我们的婚姻去培养感情，要学会懂得去关爱对方，同时学会回应对方的关爱，那么我相信你们的婚姻一定是能够幸福地走下去的。
9: 我们说一个家里面到底需要什么，它不是房子有多大，钱有多厚，它是需要你们彼此看见。我特别心疼王先生是在于很多话你说不出来，你也不会说，你只会用行动来表达一些爱，你需要你老婆的看见。何女士，我们作为女性，您身上也有很多值得点赞的，但是情感上完全没有流动。您今天想让你爱人付出钱去把这个房子尾款等等去付清，你想证明你愿意跟我花钱，我就是值得被爱的，但是你也要了解，他想要的是我为你花钱，你要心疼我的不容易，我希望你能够认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如果在这一块没有达成共识，你只让他付钱，显而显得太单薄了。您多一点温情，他能够赴汤蹈火，他不是那么自私和自我的人。那你不体贴他，他当然就仅限于保护那么一点点的辛苦赚来的钱。我希望你们看见对方做的优秀的地方，同时你们都敞开自己脆弱的心去包容和接纳对方的不完美，这样你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防御状态，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互相过着不开心。
10: 不得不说啊，你们二位当年从原生家庭里走出来，内心就没有温暖的能量，没有更为积极乐观的驱动力，而两个人在一起，王先生又外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这件事情一定要慎重和适度的选择。你常年在外边，家里一点没尽力，但是也没见你拿回啥钱出来，女方肯定觉得苦啊，女方的怨气就多呀。那我这个女人嫁给你，我真的是一辈子都苦。那男方在外边也觉得自己累死累活呀，在外面也是寒衣冷灶啊，也没有家的温暖呢。赚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我尽力了，你依然感受不到我对这个家的担当和对你们的付出，所以两个人心里都苦。那这个时候，哪还有爱感情温情可言呢？所以你们两个人从没有感情基础到后来的为什么没有先婚后爱，因为你们从来没给自己时间和空间去建设你们的关系，再加上情绪和脾气，何女士又是一个脾气比较躁的人，又是一个生性比较刚硬的人，所以你们根本没有情感建设的基础，走到今天就不奇怪了。那今天怎么办呢？首先就是二位主观上先想清楚，要不要我们辛苦付出了半生，我们要不要在经济条件还可以安稳的情况下，儿女也成长，岁月可以静好的时候，我们彼此努力一下，重新构建婚姻关系，让自己从此可以相依相伴，走向幸福。
4: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原生家庭的遗憾、经济的压力、长期分离等客观事实，让两人的婚姻举步维艰。 但困难亦是

过去式。现在双方是否有积极修复的主观意愿，才是这段婚姻能够重拾温情的关键。如今生活安稳，如何化解积怨，重建亲密关系，成为两人的核心难题。

0: 知道该如何和妻子有效沟通。观察员王江建议他先学会向妻子表达爱。
1: 刚刚我们李老师也说了，在外面上班，你平时没办法交流，文字上要交流啦。你说，哎，老婆，你在家里带孩子辛苦了。比如说，老婆，
2: 不是那个他也不会说，我也不会说。
1: 所以我现在教你啊，两个人都要学会去表达爱。你呢，嘴巴也甜一点，哎，老婆，是吧？这个你喜欢的草莓上市了，我给你订一盒草莓。很多东西都是细节，并不是钱。有的时候有钱也不幸福。
2: 但是他比较粗这一块。
1: 他像男孩子，你发现了没？你像女孩子，因为那时候他妈妈一个人带，他某些地方也是在做他妈妈的这个情绪配偶，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力量。所以他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我要战斗，我必须要防御，我不能有情感流露，我有情感流露就代表我示弱，所以他基本上把他的情感给隔离了。你找他要他没有，因为他从小就是这样的，他如果不强大，孤儿寡母受欺负，能理解吗？
0: 同时王江也叮嘱王先生一定要放下过往，不要沉溺在伤痛中，用过去的错误惩罚彼此。
1: 你老婆也有委屈，你想想看，他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图你有钱啊，家境怎么样啊，他是图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呢，老实，做事肯干，也不偷懒，你们两个都吃了苦，对不对？那你要想想，日子要慢慢的过，好好的过怎么过呢？口吐莲花的过。从现在开始，我每天说一句话，都是善念。你说恶话，那个能量也会反传。你说你笨死了，他也会说你笨死了。你说他傻，他也会说你傻。有意义吧？没有意义。我们经常说人他是有白天使有黑天使，你别把别人人性的恶的部分，我要报复你，你对我不好我就不给钱你用，这就是恶的部分，这是你要成长的地方。好吧，多看对方优点，少翻旧账，少唠叨，口吐莲花。
0: 王先生诚恳地接纳了王江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尝试改变。密室的另一边，何女士迫切地想要澄清一件事，即她此前抓着拆迁过渡款并非是为了钱，而是在跟丈夫赌气。
3: 这个是2万多块钱，一年只有8000多块钱。他问我在那个钱在哪里去了，我就说那个钱我是放在那里的，他买了保险的嘛，我没有买保险嘛，我经常也生病。
0: 听到这里，廖旭宇深表理解，他坦言两人真正的问题并非钱财，而是情感上的疏离，需要从日常相处中慢慢修复，多一些暖心的互动。
4: 第一，对他了脾气别那么急躁了，
3: 不会的，不会的。
4: 还有一点呢，你对老公也多点关心。你老公最喜欢吃什么菜，你知道吧？
3: 他不挑食，反正我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4: 那你也这么多年，你没观察到我老公喜欢吃什么？一个人总有喜欢吃的东西哦。
3: 这个我也没怎么，
4: 对，你没去了解这些，对吧？下次应该了解他一下。
0: 随后，观察员王江也来到何女士身边，向她转达了王先生心底最朴实的心愿，同时鼓励她用温柔与担当把这个家紧紧凝聚在一起。
1: 有的时候，夸夸他，认可他，他就很开心。他对你没有别的要求，他就希望呢，你们两个都50-60岁的人嘛，好好的过好下半生，因为你们都一起吃过苦。
3: 我也希望那样。
1: 你呢，也多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说话温柔一点。家好，你作为妈妈是最要好。妈妈是起的粘合剂，妈妈在才有家，妈妈不在就家都没了，是不是？
3: 最希望的是这样。
1: 你老公要你去粘，你女儿要你粘，这样的话你这个家就其乐融融。
0: 一番劝说，两人心中各有思量，也为这段紧绷的关系按下了缓冲键。如今当经济已经宽裕，生活逐渐向好之后，他们能否放下执念，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呢？密室之后见分晓。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告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

0: 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来看一下两位现在对于接下来的生活是什么安排，有什么想说的话？
2: 原先可能说话有点直接吧，从此以后跟老婆好好说话，房子出钱需要多少我就给多少吧。
3: 我以后会好好问问他，关心他。我也可以问你想吃什么，你愿意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4: 有这态度，王先生现在能觉得温暖吗？你得有感受力啊，温暖的话说出来了，你得能感受到啊。以后最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不要说置气的话。你们两个认认真真、辛辛苦苦的过日子，为什么没过好？是因为你们缺少元素，那就是生活的色彩。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生活美好的色彩，能够让我们觉得心情其实日子苦也好，穷也罢，我们还是可以乐呵过的这种色彩。两个人互动一下，两个人跳一下，王先生要感受一下生活是有色彩的。

0: 老婆，我爱你。
1: 好。
2: 轻柔的旋律中，王先生与何女士并肩相依，缓缓舞动。此刻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唯有掌心相握的温度，眼底流转的温柔，诉说着这份迟来的可能。如今岁月安好，愿他们能以今日的相拥为新的起点，他们能正视自身的不足，学会倾听与体谅，懂得表达与珍惜，把平淡的日子过暖，把迟来的幸福握紧。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6: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

0: 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2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4-5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

0: 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

0: 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个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

0: よ。母がくれたの。いいな。
1: 回来了。
2: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2: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了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苏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1: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2: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1: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3: 走。
1: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3: 是。
2: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同志，我们队已经出发，咱们不能回去。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你现在的身体做的之前多了，好好休息。
0: 走，
2: 走。
1: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2: 好，
1: 咱们走。
2: 走，
0: 走。
2: 快！快！快！快！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höre.
1: やめろ。

0: 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
3: 没耽误事吧？
4: 鬼子，
3: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以前的四季身上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我太佩服你演技了。如果你不是瞎说，
4: 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府。
6: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办法。变态！
7: 媳妇儿，
5: 来一群狼狈，我必须抢。对了，你还会说一点话吗？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のだ。今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是站起来就不站了。窦小姐，咱们也不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下方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叫蛤蟆膏啊？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只要你进来，就是好玩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一目不信を出しちゃう奴が太可笑了。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7: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偶，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は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だ。
2: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日焼けたら杨飞。

0: 제가 그걸 누가 해주셨나.
1: 참아! 가자마!

0: 我们已经等了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
1: 还等什么呀？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2: 对呀、啊。

0: 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0: 只要等到什么时候，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2: 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2: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 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3: 这么可能？
2: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4: 什么意思？
2: 告诉田村，选8位，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
5: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6: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说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紧，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昆仑的话？大木啊，要宰貴様を殺すぜ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
1: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太多。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信王后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に向かいな行け行け行かんな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
2: 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3: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匪一定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我们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諸君の国交隊が集結。
1: 何？エ
0: マソドの仲間と一緒だ。ユラ、もう必ず守るな。
1: もう片へ全体警戒態勢、ヤフェへ応援。
0: はい。

梁飞。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

0: 跑了，
1: 跑了！南街过来。

0: 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你说，
1: 钱尊、董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这是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布克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蘭ウェイ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昨日の夜、奴を殺して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3: 请大家排好队，
2: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气喘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1: 黑子哥，
2: 哎，连长，
0: 黑子哥，
2: 我哥呢？你哥啊？
0: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2: 哎，连长。 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3: 好。
2: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云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俺を法廷に送らなかった。今から俺は貴様の上司ではない。
1: 所長、
0: 必ずランペを捕らえろ。貴様らを信じている。

0: 这么跟你说吧，杀了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1: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的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0: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1: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0: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1: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3: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坐坐坐。
4: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开门了，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3: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锦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4: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4: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单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9: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7: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9: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7: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秦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8: 学者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7: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8: 是。
3: 小舅，
10: 今は所長ではない。
11: 貴様が上司だ。ボービーブーツ。
10: はい、
3: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0: 山田司令官から何か指示があったか。
3: 司令官はすぐに両兵を殺せと、それと前線の情報部隊についてすごく悩んでいました。
11: そうか。
10: 一つ重要な機会を逃したか。ならばここか前線かだ。突破できるならば奴らの増援部隊に目をつけるか。
3: 増援部隊ですか。
10: ああ、編成をしていても中身はバラバラだ。反抗する者を引っ込めば全てが崩れる。
3: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私は河野さんにこのまま情報所にいてもらいたい。
10: わしをついたら。
3: 満州から今まで最も優秀な情報所の責任者でした。しばらく来られてください。
10: そんなことはどうでもいい。今の俺の頭の中は奴を始末することでいっぱいだ。
3: 所長、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私はあなたを見捨てたりしません。
10: 独房にいる間な、いろんなことを考えたよ。シャファの花はラ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るまでに全て見つかった。
11: 気づいていたか。
3: 私は本当にわからないんです。彼女はいつあれほどのものを習得していたのか。本当に優秀な情報員です。
10: 对付梁飞，你需要他的帮助。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跟他了？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7: 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8: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8: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的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家，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8: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你什么？
2: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5: 是啊，
4: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5: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4: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6: 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4: 这么说。

0: 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1: 不不不，
2: 这个
1: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2: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2: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师傅，行，停停停，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梁妃，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我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1: 就为了问这个，
0: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
1: 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赖你。再来，来！
1: 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3: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4: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
4: 儿？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3: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4: 行了，

0: 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
1: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2: 嗯，
1: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2: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遍地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上市
3: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5: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5: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6: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5: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6: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

0: 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贴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 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8: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

0: 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5: 正如一场对话，
16: 都有切实的，
1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7: 小朋友，这原来没个想到哪去。
18: 事发之后，
19: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13: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
10: 我发誓。
3: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17: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2: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处长，您找我。
1: 刚才给我看了你所寄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
0: 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
1: 小芳，那你一起坐坐吗？
0: 非常乐意。
1: 我们那边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时节，红的、白的、粉的，山下、山云覆盖在树下，木の下で詩を読み、歌を歌い、愛を語り合っている。

0: 潇潇，你这么急的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2: 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就是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

0: 王大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1: 小肖，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0: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1: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
0: 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小肖，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2: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向我花引我心。当过呢，是吧？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井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从今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亚多。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オフェの手がかりが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真理解。いや、失敗じゃだ、心地。ヤオ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还笑？爸不让你和陈叔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这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
1: 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
0: 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哎，爸，回来。
2: 没见，大哥。好好在家啊。嗯。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 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桂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1: 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河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
2: 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要该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4: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啊！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咱俩可是成过亲的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放心吧。
3: 这怎么了？
4: 哭了呀！
5: 我们
4: 你的狗还接，你还我闺女！
3: 哎，不是，
4: 就是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6: 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3: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6: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4: 认错了，
6: 认错认了。
4: 我看他像。
3: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6: 这帮王八蛋，带着柜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3: 什么时候的事？
6: 一代言的功夫，往南去了。
3: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去试试。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陆一回东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犯了情，你知道吗？
1: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2: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1: 你当我想呢？你是干什么？
0: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1: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
3: 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1: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4: 哟，自己人，行，行，
1: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这，绑着干嘛呀？
4: 兄弟，
0: 我们乐呵乐呵。
4: 别动，别动，
0: 别动！太紧了，万一这太紧，怪罪谁？你，

0: 你妈等着你们，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嗯。
1: 这也正是我的非解之处啊！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杰哥，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啊，哼！不过杰哥，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
0: 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

0: 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杰哥，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你们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先烈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主才。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你们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暗一暗，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

0: 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的。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 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 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4: 请大家排好队，
3: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杨夫人
3: 回来了。
4: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2: 玩玩。
5: 有好戏看喽！
2: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4: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2: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4: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的，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傻鬼子，这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来啊，上茶，
1: 啊。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0: 哦，我说，你是从。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的寝宫了。
0: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4: 知道什么呀？
5: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5: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哼，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0: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紧急通知。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是挺可气的。
1: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0: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1: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0: 那我听你的。
1: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0: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0: 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1: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0: 换啥方式啊？
1: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0: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3: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1: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0: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1: 好，
0: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1: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0: 对。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1: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2: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
4: 不，你给，
1: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0: 不锦衣同志吗？
1: 黑子，
0: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2: 我出去。哦，是你吧？
1: 没有的事儿。
2: 有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1: 对你打黑枪？
2: 嗯。
1: 谁啊？
2: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2: 哟，那就有意思了。
1: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2: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2: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1: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

0: 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得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有徒弟啊！我若这门大手撕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4: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0: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5: 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4: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4: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
4: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去。
4: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4: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
4: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
1: 不明朗，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3: 军长言之有理。哦，
1: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
3: 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3: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来人！
4: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是，回来，一路小心。
4: 是参谋长放心。
1: 要去哪儿啊？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4: 紧急军务，行，
1: 路上待好心，快去吧。盯住了。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
6: 真是把我拆散了。理解，当我们通电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关键是要对一个个师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人无毒不进。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风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3: 报告，进来。
7: 说，
8: 大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1: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7: 是。

0: 对，我搞起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连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2: 对对对，太窝囊了。这仗，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1: 是。
2: 哟。在这儿呢，
5: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5: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儿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4: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6: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0: 加油，加油，加油！
1: 是，
0: 加油！加来！
2: 你吓死我了！
3: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2: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3: 叫什么？
2: 黑手。
3: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2: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4: 杨飞，说我呢？
2: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4: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2: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3: 哎，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
0: 哎，别甭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2: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4: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2: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3: 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2: 不心照不宣了吗？
3: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2: 行行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4: 没错，
0: 别说了吧，梁飞，
4: 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3: 的，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呢。
2: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4: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3: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2: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5: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2: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

0: 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 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

0: 睡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

0: 拿琴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

0: 左右手交替，
1: 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2: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为什么失业了。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啊。亚萍姐来了，
2: 小姐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姐夫。嗯。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

0: 在新五十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区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 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要不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 毕竟军中啊有很多事你都老部下，肯让我出山了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今儿我不建议你去了。为什么？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
1: 战之计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点喽啰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可差事难呐。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嗯，
0: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1: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2: 山沙一军参谋长，土木便捷，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3: 没事，我怎么还打不着啊？
2: 没事，我教你。枪托一定要捋在这儿，贴住。 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嗯，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杨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那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

0: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对你特别感兴趣，
1: 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
0: 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2: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0: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2: 你说的？
0: 我说的。
3: 疼不疼啊？
2: 疼。
0: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2: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0: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2: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2: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2: 别让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想我。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是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嗯，

0: 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1: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0: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我也挺想知道是谁。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眼睫头低。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没再担心。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4: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5: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3: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由你打啊。
4: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3: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

0: 次准备带谁呀？啊，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1: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来了。
2: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啦？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非常伤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尤其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

0: 和鬼子赌命。
1: 不行啊，梁腿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好有个打掩护的。
0: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1: 别打了。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2: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1: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3: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儿找我。
4: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那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2: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4: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2: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1: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5: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5: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0: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小明，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机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白骨穿杨，这就叫白骨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帅？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见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天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天村可是我们地表人口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冷暖战马头刀。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你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兄了，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0: 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可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 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

0: 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4: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2: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新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的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费给送到家了。 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金牌调解，温暖在。
2: 在线倾诉。

0: 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0: 遇上热血赤诚。
3: 我叫班宇。
4: 林姐，
1: 这什么意思啊？
4: 一点心意。
0: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1: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0: 从鸡飞狗跳，
2: 你跟谁嗷嗷的呢？
5: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0: 到心有灵犀，
1: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1: 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0: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5: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0: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一块巴掌大的镁合金能让电机壳轻三分之一，一吨锂云母矿石能变出多种值钱的产品，一吨废铝通过技术升级在高端铝材领域重获新生。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江西有色金属产业在创新驱动下的突破。今天我们就去看看江西各地都有哪些新探索。
1: 眼下临川区的安美新材生产车间里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镁合金电机壳订单。这款产品对比传统铝合金电机壳优势显著，同等体积下重量减轻三分之一，散热效率还能提升三分之一，一经推出就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
2: 生产计划排到六月份之前，每个月大概是在50000件，也就是匹配50000辆车。
1: 镁合金虽性能独特，但易腐蚀的短板一直让它难以大范围应用。临川坐拥深厚的有色金属产业积淀，在全省率先布局镁合金产业，搭建高能级科创平台。科研人员通过优化电解液配方、添加纳米颗粒等工艺改进，成功破解这一难题，大幅提升了镁材料的耐腐蚀性和结构强度。
3: 过去3-4年才能迭代出一款产品，对我们这块可以缩短了1年甚至更短时间。
1: 抢先布局，以创新破局，临川区有色金属产业迎来老树发新芽的新发展。2025年，当地有色金属产业年产值达342亿元，同比增长20%。
4: 力争今年签约煤产业项目40个，形成新的增长极，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锚定资源禀赋，江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有色产业集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各地还通过高能级科创平台破解技术瓶颈，走出一条绿色创新之路。
5: 这里是奉新县的九岭锂业，我手上这块锂云母原矿石里面藏着点石成金的秘密，它可以变成锂、钾、钠、钌、铯等9种有价元素，就连最后的尾渣也能变成建筑材料。
1: 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过去企业提炼一吨碳酸锂会产生40多吨锂渣，堆存难题亟待破解。
6: 你不可能无限的去堆存，它早晚它会爆满。
1: 转机来自一场联姻，在省级层面助力下，九岭锂业与中科院联姻组建团队，攻坚 C 类先导科研专项，研发出国内首套蒸汽流态化焙烧脱腐装置。
7: 传统的碳酸锂的冶炼过程呢，一吨碳酸锂要产生大概40吨的冶炼渣。通过这套装置的话呢，我们渣产量呢，最后，

0: 降低到了25吨。
1: 通过添加辅料，里渣也有了新的用处。像眼前这块类似水泥的物料，里渣含量达到了40%以上。
2: 往建材那边走，进到建材的消纳里面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 锂云母属多金属伴生矿，还含有钾、钠、如铯等元素。就拿钾钠来说，混在一起就是工业固废，一旦分开，一吨硫酸钾能卖到4000元。但二者锂化性质相近，分离难度极大。
0: 都是第一组族的元素，第二个它们的物理跟化学性质都很像嘛，非常难去分离的两个元素。
1: 团队历时600多个日夜，试用上百种试剂，开展上千次实验，终于攻克钾钠分离技术。这一突破也带动如铯提取技术跃升，进出率从不足50%提升至95%。目前，奉新20000吨碳酸锂自动化项目建成待投产，可配套产出碳酸铯、碳酸乳等多种高附加值产品。
3: 光这个碳酸铯的话，那我们这边现在目前的市场价的话是100万一吨，批量性生产之后，一年的话可能会形成1亿的这个产值，订单供不应求吧。
1: 该专项已突破8项关键技术，形成9项标准，申请专利24件，让生产总能耗降低20%。万吨级中试工程5项，10万吨级示范工程也已建成或在建，专项顺利通过中期评估。
4: 我们觉得也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没有到从不可能到可能的一个过程。我们会沿着绿色、可持续、科技创新，始终坚定不移的前行。
1: 向新而进，向绿而行，向高而攀，江西形成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同频共振的发展合力，引导有色金属优质企业群体稳步壮大。宝泰，全省最大的再生铝加工产业基地，年处理再生金属超80万吨。记者看到，基地内货车往来繁忙，废铝制品运进，铝锭、铝棒等陆续运出。
5: 今年我们日处理量和发货量情况怎么样？
6: 我们日处理量的话大概在3000吨，日产量的话我们大概在一个2600吨，基本上做出来的话马上就能发走。
1: 受国际形势影响，今年开年国内电解铝突破4年高位。据预测，2季度全球铝市场预计出现约90万吨供应缺口，原生铝资源愈发稀缺，对再生铝企业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宝泰选择主动出击，
7: 多渠道的原材料的采购，通过一些这个管理包括技术手段让我们的成本降得更低，让我们的价格也更加有竞争力。
1: 刀刃向内做减法，去年初宝泰原料综合利用率85%，目前已达95%，背后是技术团队对工艺的极致探索。就拿铝烧损这一行业痛点来说，他们试验了上百次，最终推翻了高温熔炼这项常规技术。
8: 我现在采用浸泡式融化，这样子一个可以节约它的能源能耗，再一个的话呢，也降低了它的烧损，我们铝的利用率就提高2%差不多。
9: 这2%是什么概念？
8: 就是说相当于每吨节约了500元，整年我们可以有将近4亿的利润。
1: 在生产区，记者还注意到，新增的双室炉设备已进入烘炉阶段，而预留场地可随时补充产能。
6: 如果下游的需求继续增长的话，那么我们的第3期这套设备我们会及时的补位。
1: 上游端企业主动破局，江西也将再生铝产业纳入绿色低碳循环经济重点支持方向，筑牢原料安全防线。下游的加工端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在位于安义县的国家级铝型材产业集群看到了喜人变化。
10: 我现在来到了华盛铝业的工业型材生产区，明显感觉到这边的生产节奏非常的紧凑。经过氧化下线的工业型材呢，会送往这边的包装区，这些啊都是即将要发货的产品，每一排都是不同的品类。比如说呢，这一款是即将发往智能工厂的流水线，像这一款呢，马上要发到汽车轻量化市场。
1: 过去，安义铝型材多以建筑型材为主，同质化竞争激烈，利润受铝价波动影响极大。在政府引导下，各企业开始聚焦工业型材、高端型材研发生产，华盛铝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1: 今年的情况是每个客户他都增量了，都在20%到30%以上的增量，他们把贸易板块做好，我们负责把加工板块做好，保质保量一个生产。
1: 原料资金占用大， 安逸今年推出模

0: 巨贷金融产品，企业可拿生产数据和工具抵押做信用资产，购置成本高，当地引导铝加工企业团购原材料控制成本，同时加大企业出海力度，抢占国际市场。
1: 工业化、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从这四个方面去帮助我们的那个产业啊，去突破现在的困境。在今年一季度啊，我们铝芯材啊归上的企业，它的营收呢同比增长了7个点，然后整体的利润呢也提高了10个点左右。
0: 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赣州聚焦产业链延伸，推动铝产业高端化精细化，上饶依托再生资源优势，完善废铝回收循环体系降本，宜春主打绿色低碳，引导企业升级工艺节能减排，江西铝产业正多点发力，稳步突围。
2: 镁合金更轻，铝渣变废为宝，废铝利用率大幅提升，这些变化看似是技术的突破，实则是人的合力，是企业家勇于投入、深耕创新的担当，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攻坚克难的坚守，更是政府精准施策、主动作为的护航。如今，江西有色金属产业已迈入万亿规模，依托深厚的资源底蕴、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持续的创新活力，正彰显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广阔的增长空间。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山有信，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1: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的立夏。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记者一线调研，从贴牌代工到原创出海，南康家具产业凭借原创设计与全链条升级，走出一条从制造迈向创造的逆袭之路。
1: 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叶建春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出台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推出31项具体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省多元消费业

0: 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条从贴牌到品牌的逆袭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不久前，赣州南康家具春季订货会人气爆棚，中古风、极简风，一件件原创家居产品凭着高颜值和独特设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其中，美索家具3天内就拿下了500多万元订单，
2: 销售额较去年增长了60%。现在我们的原创系列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前我们做代加工、常规款，利润薄啊，话语权弱。
1: 方静说的这些，正是当年南康家具企业的普遍困境。那时候大伙儿基本靠代加工和仿制，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越拼越低。为了压成本，有的厂家甚至在实木里掺杂木，时间一长，南康家具的口碑也跟着受影响。
3: 价格会很卷，卷到我们已经没有利润可以生存了。
1: 企业想转型，可人才缺，资金也缺，怎么办？关键时刻，南康区出台了支持家具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在资金、用地、人才等方面加大扶持。依托南康家居小镇，当地打造了全省首个县一级的省级工业设计基地，还引进了2个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300多家设计机构，1000多名设计师在这里扎了根，专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设计。有了政策撑腰，又有了专业设计团队帮忙，美索家具迈出了原创第一步。没想到第一款产品一上市就火了。不过原创这条路走起来并没有那么顺。
3: 很有信心之后就有点膨胀了，后面研发了那套墨绿色的实木系列，整体就是失败了，就是一仓库的货都卖不出去。
1: 吃了这个亏，企业也明白了，原创不能光好看，还得实用环保，消费者才会买单。南康区随即组织设计师深入市场调研，引导企业把设计和实用性、环保性紧密结合，让原创产品真正经得起市场检验。不仅如此，当地还组织企业抱团打天下，在全国建起了29个市场拓展组和南康家具品牌馆，把南康家具一步步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4: 现在南康的家具款式新颖，然后品质的话有保障，消费者他认可的话，我们卖的也放心。
1: 就在企业渐有起色时，新问题来了。原创产品火了2-3个月，市场上仿冒品就冒出来一大堆。
5: 最初我们家具外观设计专利审查周期通常要4到9个月，快的话也要2到3个月的时间，时间长就很容易被别人进行一个抄袭，那销售呢就会进入到一个价格战。
1: 要让企业敢创新，就得先护住创新成果。2022年，南康成立了家具产业知识产权联盟，专门打击侵权仿冒。今年南康区又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成后快速预审、维权、确权，一站式保护。
6: 家具外观设计专利审查的周期啊，将大幅压缩至7到14个工作日，侵权纠纷处理周期预计缩短50%以上。
1: 如今南康家具产业已形成从设计生产到品牌销售的全链条体系，累计获得设计专利超过了4000件，原创产品的市场占比提升到了50%，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南康家具海外订单一举突破50亿元，凭着高颜值、高品质、高性价比，赢得了国际市场认可，真正实现了从南康制造到南康创造的华丽转身。
7: 今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长叶建春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8: 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求，按照省委书记尹洪相关工作要求，就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进行部署。 叶建春指出，湖南浏阳五四烟花爆炸事故令人痛心，教训惨痛。我省作为烟花爆竹主产省份之一，必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严密监管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筑牢全。

0: 链条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成绩时刻归零的心态，把安全防范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到位。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强化日常精准监管，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强化部门协作，以铁腕整治和高压震慑确保安全平稳。叶建春举一反三，就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公共领域安全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做出部署，并在会前看望了五一假期应急值班值守工作人员。副省长袁勤华出席会议。
1: 我省日前制定出台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从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人文环境等五个方面，明确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力推行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等31项重点工作举措。方案明确，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规范涉企执法，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加强人才服务与政企沟通，持续打造我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春耕时节，萍乡市湘东区的智慧农场里，无人驾驶插秧机自己跑，智能设备自己巡查，手机一点就能管好几百亩地，种田尽显科技范儿。
3: 这里是萍乡市湘东区腊市镇智慧农场早稻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在这4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无人驾驶插秧机正沿着笔直的线路来回穿梭。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台无人驾驶插秧机，今年农场呢为它接入了1米级的北斗导航智能定位系统，操作人员只需要通过手机智能农事 APP 提前录入农田地形、栽植参数，农机就能够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启停转弯，
4: 效率比过去提升了20%，每分钟可稳定插秧超过3000株。
3: 近距离观察就可以看到，北斗精准定位让每一株秧苗它的栽插深度可以统一到2到3厘米，像杭距、株距它都均匀整齐，彻底解决了人工经验误差的问题。这种标准化科学栽植能让秧苗的成活率提高15%以上，更有利于早稻的通风透光、健康分叶。不光是插秧省心，田间管护呢还有智慧大脑全程把控。整片田里呢一共装了15套物联网智能装置，像我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到智能虫禽监测设备、土壤温湿度传感器，田间设备采集的各项实时农事数据呢，它会同步上传到这个智慧管理平台上。像遇到了土壤缺水，它可以开启精准灌溉；如果遇到了病虫害呢，平台会及时推送防治建议。不用来回下地巡查，一人一机远程操控，就能精细化管理400多亩良田。种田模式彻底从过去凭经验靠跑腿，转变为如今的用数据靠智能。
5: 全面推广智慧农业建设，实现农业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监测和与智能化管控，减轻田间劳作压力。
6: 铑是铜矿中伴生的稀贵金属，价格是黄金的3倍，是高端芯片、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核心战略资源。但要从铜矿废液里把它提取出来，难度堪比大海捞针。江西省劳动模范、江铜贵溪冶炼厂一车间高级工程师雷刚，硬是把这个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0: 在江铜贵溪冶炼厂一车间，雷刚和同事正在进行提纯试验。铜矿石提炼后产生的废液中混杂着多种金属元素，稀缺的贵金属铑便伴生在里面。
7: 铑在铜矿里面的含量只有1/10，提取过程就像我们在大海里面捞针一样，非常难。
0: 1/10是什么概念？提取1克高纯度的铑，要用到10多种化学试剂，处理至少1000吨铜矿。过去，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国内多数企业只能把铑当成废料扔掉。2020年，雷刚决心要打破这个垄断。他带着团队先从炼铜的几十道工序里一点一点排查，花了整整1年，终于锁定钵靶处理后的溶液中铑的浓度相对较高。找到了突破口，但更大的难题来了，得找到一种能高效富集铑的特殊试剂。
7: 300次实验都是不成功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0: 雷刚干脆把家

0: 搬到了车间，白天守在生产线取样监测，晚上对着数据反复推演。几千次试验后，试剂终于选出来了。可刚迈出一步，又来了新挑战。铑和其他金属性质太像了，分离过程稍不注意就会被当成杂质一起处理掉。他们又做了上千次试验，摸索出了一套精准的除杂方法。当铑的提纯纯度达到75%时，团队成员都觉得可以了，但雷刚并不满足。
1: 他就觉得这个75%还有25%的空间可以更高的提升。雷刚同志呢反复的去打磨，最终呢达到了99.5%的。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这个觉得都是国际上都是很难的事情，被雷刚攻破了。
0: 正是凭着这份执着，雷刚不仅攻克了铑，还解决了钯、铂等稀贵金属的提取难题，拿下7项国家发明专利，每年能为企业创效超过5000万元。
2: 把废液里有价资源吃干榨尽，让每一份资源都发挥更大的价值，让中国稀有金属产业走向更强，这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
3: 跟着阅读游江西，带您走进井冈山瑞金两地，翻开课本里的经典篇章，踏访红色革命旧址，一起感受那份穿越时空永恒滚烫的家国情怀。
4: 跟着阅读游江西，我现在是在井冈山的茅坪村，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八角楼上。
5: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毛主席住在茅坪村的八角楼，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文章里所描写的井冈山茅坪村的八角楼。那我眼前的这盏汽油灯啊，似乎还在静静地诉说着当年的红色故事。今年的五一呢，也是有不少的游客前来打卡，感受红色基因。
6: 八个灯了。
7: 对，所以叫八角楼。因为他哥哥现在已经开始上1年级了嘛，然后就跟着课本过来看一下，让他从课本走进生活，然后让他爱上读书嘛，然后了解毛主席的过往嘛。
8: 我从西安过来的，然后呢小时候呢就学过这篇文章八角楼上，看到现在的桌子了椅子了，感觉到确实的革命先烈很不容易，我们今天的生活呀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
4: 这里还有沉浸式实景体验黄洋界保卫战，带你穿越到1928年的井冈山，感受当年的烽火岁月。
9: 山下军情在望，山头孤酌相闻，敌军围困王千城，不知鬼燃不灯。
10: 非常的震撼，感觉回到了90多年前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身临其境。现在这种现代化的红色旅游真的非常有意义，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红军先辈的不易。
11: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
5: 在瑞金红井革命旧址群，来自各地的研学和观光游客齐聚现场，跟随讲解员深情诵读那篇经典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
12: 我们从浙江嘉兴过来，因为我们小朋友今年上1年级嘛，然后刚好学到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文章，想带他来实地来看一下。
13: 我们的生活都是靠革命先辈他们去争取过来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去感恩他们，学习他们的精神。
14: 五一假期，各地纷纷出台惠民举措，发放消费福利，商超零售、汽车购置、观影娱乐、文旅出游等多元消费业态全面升温，热度高涨。
0: 假期里，南昌各大商场人气火爆，服装、生活用品等品类都推出了满减打折活动，多重优惠叠加，
15: 满3件就可以打7折，还能叠加商场的400抵500的代金券，双重优惠一起用，比平时划算很多了。
0: 五一期间，省总工会面向南昌市职工推出“乐购江西职工普惠消费节”活动，发放满50减30、满20减102种面额消费券，每位职工每种面额可各领取3张，覆盖餐饮、商超、文体等日常消费品。 假期里，汽车市场也迎来了一波热潮，尤其是新能源车，凭借用车成本低、性价比高。

0: 成了很多家庭的首选。抚州、新余、吉安等地推出专项补贴和以旧换新福利，不少市民趁假日优惠选购新车，
1: 实实在在省了很多钱，趁着活动刚好把新车提回家。
0: 五一假期，院线影片品类丰富，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各类题材影片集中上线，覆盖全年龄段观影群体，带动假日观影热度持续走高。文旅市场同样红火，景德镇陶博城策划景漂艺术周、书画院名家联展和动漫博览会，实现传统陶瓷文化与潮流文旅深度融合。桂溪白鹤湖、西溪梨生态水世界推出早鸟票、夜场票和家庭套票，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泸溪仙凤三宝景区依托缤纷花田、亲子农趣等特色项目，成为周边家庭出游热门地。
2: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全力护航，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0: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预计达167.4万辆次，同比增长13.7%。
3: 预计今日高峰时段将发生在晚上19时至21时。流向来看，易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环线、景区互通和省界收费站，往广东、湖南、浙江方向车流较大。
0: 我省在易发生潮汐拥堵的收费站，创新改建智能潮汐车道，实现车道切换快速完成，同时加密沿线应急救援点位布设和动态巡逻。在 G60 沪昆高速新余服务区，一名返程司乘人员的车辆突发电瓶亏电故障，无法启动。高速交警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4: 我们在每辆巡逻警车上都配备了便携搭电器、千斤顶、充气泵等紧急救援设备，在路面遇到车辆发生突发状况时，能够实现快速处置。
0: 南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主要集中在前往北上广等长途方向以及南昌往返周边城市的短途客流。为应对集中返程需求，南铁加开旅客列车381列，其中夜间高铁12列。
5: 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1个节气。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赣婆大地立夏时节的热烈与生机。
0: 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此时风暖昼长，雨季开启，天地间褪去浅绿，换上浓阴。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一串串饱满的花穗垂挂枝头，灿若云霞。一树樱桃带雨红，桑葚垂红似荔枝，初熟的清甜漫溢田间巷陌。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水稻管理进入大忙季节，油菜黄熟开镰，夏收作五年锦基本定局。人间烟火里，赣南客家邻里围炉共制祝夜板，蒸汽升腾间是熟悉的味道，也是人们对好日子的期盼。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预计五一假期后的工作日，雨水也将会打卡上线。其中，明天白天我们还将会维持晴朗天气，只是早晨赣南局部地区将会有雾出现。明晚天空云系将会明显的增多，赣西北、赣中西部普遍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雨。七号到八号，我省将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七号全省都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八号赣中南部和赣南雨停转为阴天，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节后雨水上线，大家外出还请注意交通安全，随身带好雨具。另外，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八号江湖沈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气温也将会略有下降。大家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

0: 15，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18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5到31度；九江多云，15到30度；瑞昌多云，15到31度；庐山景区多云，13到23度。 桂溪晴，17到31度；鹰潭晴，17到31度；景德镇多云，15到30度；乐平多云，16到30度；上饶晴，16到31度；德兴晴，16到31度。 多云19到29度，萍乡晴转多云17到32度，宜春晴18到31度，丰城晴18到30度，樟树晴18到30度，高安晴18到31度。 福州晴，17到32度；吉安多云，19到31度；井冈山多云，13到25度；新干多云，16到31度；赣州多云，16到29度。
1: 龙南多云17到28度，南昌晴18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警察同志，我接的电话过来了。
3: 人接车完了。是，他们的车都是我改的。飞车
4: 抢夺进去过是吧？出来还不知道悔改是吗？你是不是知道私自改装车违法的？
2: 对不起。
5: 呀，白祖浩呢？
2: 坏！
6: 昨晚上飙车。
5: 有你没你啊？昨晚上你飙车了吗？不知道啊，
6: 我没去。
5: 白岩宇是你什么人啊？你们家亲戚？哎，严叔，你还知道他呢？
6: 小时候见过，他现在干嘛呢？
5: 他检察官，那一天天的，跟没事闲的似的，天天就知道逮我。
7: 你躲了我这么多年，原来就是在这儿干这个啊？
5: 我犯法了吗？如果犯法了，赶紧来抓我吧，检察官。犯没犯法，你自己不知道啊？祖浩黑的才10几岁啊，你别害他们。他们一个个多大，你不知道吗？没轻没重的出点事儿怎么办？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7: 没轻没重，你也知道啊，
5: 老四啊。 这歪路走多了可就正不了了。咱们都多大岁数了，不能干这些混蛋的事儿。你哥今天要是在这儿，也不会让你这么干。
7: 别跟我提我哥。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疆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小朋友，弟弟妹妹是怎么葬的？
2: 事发之后，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3: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4: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1: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4: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5: 我只是想让他哭。
2: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6: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对啊，这次咱们好好说。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7: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8: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9: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0: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1: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2: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2: 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8: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

0: 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0: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2: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

0: 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3: It is very convenient.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5: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6: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7: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6: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 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

0: 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

0: 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 吃栗。

0: 下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1: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

0: 笑泪交织。
1: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2: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0: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

0: 强子，咱不是说好了，你们西面我们东边，井水不犯河水，你老上我们这边干什么？
1: 这路是你们家修的，轮胎上写你名字了。
2: 别给脸不要脸啊！已经让你们一半地方了。
0: 兄弟们，是不是还要让我谢谢你啊？
3: 什么意思？
0: 没得谈了呗。
1: 怕你啊！
4: 干嘛呢？大半夜的，
5: 叼个破烟，干嘛呢？在这儿，想把警察招来是不是？
6: 别，这帮外地的，
7: 说谁外地呢？
8: 别闹！
9: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
0: 老爷们儿的，干嘛呀？动拳动脚的，有本事比一场啊，是不是？就比赛车，谁赢了这场，那归谁不就行了吗？
1: 就他们那破车还用比啊？
2: 怂了就不丢人啊！赶紧回家找自己妈去啊！
1: 比就比，怕你啊！
3: 哎，我话没说完啊，我话没说完，我们也参加比赛，桃姐。
4: 赶快给我回家啊！
3: 说好了啊，如果我们今天赢了这场比赛，今天这事儿就当没发生，场地共用，以后谁也不许提，行不行？
1: 先别说你们赢不赢得了，摩托车你们会吗？
5: 对啊，你们会吗？
3: 哎，我又没说我骑，他会就行了呀。
6: 你就你、啊，
2: 还得是。

0: 哎，我确定啊，这小屁孩，我赢了也没什么面儿。
1: 你以为真让你飙车？开出去注意安全就行了。他同意了吗？我已经放我一次，算了，再犯就立刻。我和桃子在车里都已经安排好了。
2: 怎么了？
3: 你干嘛呀？
2: 带上。
3: 我说你干嘛呀？
2: 走吧。
3: 我们这是飙车呀，你坐这儿来，那不成国敌了吗？
2: 慢点，走吧。
3: 你来干什么？回家去。
4: 赢了我就回家。别这样，跟他比，出了事我负责，好吗？
2: 做好，输了就老实回家，可以吗？
3: 行。
4: 爸，
2: 我跟你，我能赢就烧了包厢了。
4: 你。听好了啊！骑到金山转盘一圈回来，谁先回来谁赢。预备。

绕那么5分钟，反正他也赢不了我。

0: 我带了。
1: 前面那路口有交警，有交警啊！
2: 啥？
1: 前面路口有交警。
2: 你怎么知道前面有交警呢？

0: 50，白宇50。
1: 我飙车呢，大姐。
0: 再送50。
2: 行。
0: 你这51了，我看着呢啊。
1: 我驮着你，我连他们的尾灯都看不见。
0: 驾照。

0: 好了，手拿出来，是不是你俩带的头？我一看就是你俩组织的。
1: 停车！
0: 知道这什么情况？严重触犯了交通法规，知道多危险！到，
2: 驾驶证。
0: 你说了你俩啊，无证驾驶，超速，
2: 驾驶证，
0: 闯红灯，还戴头盔。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车我们要依法扣留。还有啊，等一会儿你们带着你们这帮兄弟，
2: 挺神啊，
0: 跟我一块儿回队里。
3: 开始测试，请吹气。
4: 请谢谢配合。
2: 啊，合归合吧，啊。

0: 其实是这些孩子就是爱骑个车，只不过速度稍微快了两分，技术暂时过一下。没说话，
1: 这飙车还不算大事吗？
0: 你闭嘴！
2: 杰克同志，其实我们是佩戴安全头盔，
1: 能在发生事故时有。你们这是体验生活呢，还是微服私访呢？
2: 建议不说话。要规范佩戴
0: 安全头盔，好好看录像。
1: 行，说吧。
2: 是这样的，这次赛车是迫不得已。
1: 这还有迫不得已的？
2: 不是，是这样，我们今天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因为一点小矛盾产生争执了，马上就大打出手了，我们就只能出此下策。
1: 那你们就看这帮孩子飙车，你们可是检察院的。
2: 是是是，责任在我们，但是这是我们当下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家同志，这帮孩子都没成年呢，你看你能不能网开一面？
1: 行，我明白了。你们是怕这帮孩子没轻没重打坏了，所以就送我们这儿给我们来找麻烦了，是吧？
0: 不是，他真不是给你们找麻烦，但是你想想，这些孩子要打起来了，那不只是进派出所了，那进医院都好几个。
2: 最终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对吧？我们给次机会，我们好好教育他，我们跟这帮孩子。
1: 下不为例。
2: 肯定的，绝对的。
1: 等一下，让孩子们的家长把他们领回去。该教育还得教育。
2: 肯定。
1: 他们那些无牌车，我们要一万再扣。
2: 扣，该扣扣，没问题。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小江，通知这些孩子家长，让家长把他们领回去。
3: 警察叔叔，你要真正找到我爸妈，以后我天天来。
4: 闭嘴，让你说话。
2: 小妈，
0: 今天可以啊，不像你的风格。
2: 我今天惹墨了。
0: 明白，忘不了。
4: 我坐下，好好看。
5: 警察同志，我接到电话过来的。
1: 连接车行的。
5: 是。他们的车都是我开的。
1: 飞车抢夺进去过是吧？出来还不知道悔改是吧？你知不知道私自改装车违法的？
5: 对不起。
2: 呀，白祖浩呢？
0: 坏坏坏！

0: 事儿吧？
1: 啊，
0: 爸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妈这边工期有点延误，估计今年
1: 又不回来了。
0: 回，年后吧，三四月份。
1: 随便你吧。

0: 昨晚上飙车有你没你啊？
1: 昨晚上你飙车了吗？
2: 不知道啊，我没去。
0: 没你？
2: 没有。哎，杨叔，你顺便把我那车给我修修呗。
0: 昨天晚上不是没去吗？
2: 不是没去，不是没去。
0: 他们家大人已经不让他们骑了。你也给我消停点。
2: 放心，绝对的，严叔。
0: 没去，
2: 没去。
0: 修，我给你修个屁。
2: 那个，黑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人没事儿，车扣了。白言语是你什么人啊？你们家亲戚啊？
2: 呀，哎，严叔，你还知道他呢？
0: 小时候见过。他现在干嘛呢？
2: 他，检察官，那一天天的，跟没事闲的似的，天天就知道逮我。
3: 严叔，其实我也没什么别的要求。你就给我那车再调快点，就一点儿，求你了。
0: 行啊，我给你调快点。
2: 真的？
0: 调到一给人就拉缸，早点让他报废。
3: 严叔，哇，你就给我调一下嘛，严叔。
0: 想要快是吧？啊。开飞机去。听我一句劝。回去念书去。
2: 大孙子，他怎么招惹人了？
4: 严叔，我躲一下，你别跟他说在这儿，我先上去。

0: 你躲了我这么多年，原来就是在这干这个啊？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修车。
0: 你是修车呀，还是帮小屁孩瞎改车呀？
1: 我犯法了吗？如果犯法了，赶紧来抓我吧，检察官。
0: 犯没犯法你自己不知道啊？
1: 你来有事吗？
0: 祖浩黑的才十几岁啊，你别害他们。
1: 如果我不改装，也会有别人改装。这钱凭什么我不能赚？
0: 他们一个个多大你不知道吗？没轻没重的出点事儿怎么办？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没轻没重，你也知道啊。
0: 老四啊，这歪路走多了可就正不了了。咱们都多大岁数了，不能干这些混蛋的事儿。你哥今天要是在这儿，也不会让你这么干的。
1: 别跟我提我哥。
0: 你挣这些孩子们的黑心钱，你心里过意得去吗？啊？
2: 那些孩子万一像我们那会儿那样，他们后半辈子怎么办？天天跟破车在一块儿，
3: 那会儿怪我吗？

0: 哎，陶佳，你想吃什么？
1: 我吃鸡蛋炒粉。
0: 那都吃鸡蛋炒粉。
2: 好，鸡蛋炒粉。
0: 娟，你拿这个钱去买炒粉，我们在这收拾东西等你，快点啊，
3: 对吧？
4: 好嘞。
5: 哎，大力，
6: 走
5: 走走。
7: 停一下，来点水果。
4: 来，谢大哥。
0: 你俩的。
5: 谢大哥。
1: 谢大哥。
0: 哎，你们俩的。
5: 谢大哥。
0: 这人怎么买肠粉那么慢呀？
4: 不知道。
0: 阿杰，
5: 我
0: 信不信？用不了两年，
7: 我们啊，就是这条街上混得最好的。
4: 大哥说的对。啊！对。喂，阿杰，
5: 大哥，
4: 你怎么这么慢呢？哎，怎么了？
5: 钱被抢了。
4: 没事吧？
0: 别哭，谁干的？
5: 阿杰他们几个。
0: 走。喂，阿宇，你先别冲动。你再好好想想，
4: 都骑在脖子上拉屎，还想什么？
0: 俊杰，这是你弟弟，你不管。
4: 啊？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怕？不是，小七都不怕。
1: 跟他们干！
0: 靠近我，
4: 走，
5: 干！哎，
0: 走。
7: 阿杰，
5: 为了你弟弟。

0: 又来送钱来了，不还钱，就谁也别想走。
1: 对，
0: 把钱还给我。还，还个屁！
2: 打死我！

0: 来这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你是不是超速了？
1: 没有，怪不得老白说你只认导航不认道呢。这条道我比他跑多少趟，我走的是近道。
0: 这个地儿离市区这么远，你们是怎么规划这个管理区域的？
1: 没有规划呀，我们本来人手就不足，我就是遇到哪个少年，哪个少年就归我负责，
0: 就随缘呗。
1: 哎，
2: 这以后可以用这个用上大数据，对吧？还效率高，还科学。
3: 花粉
1: 哟。不愧是领导啊，说话高瞻远瞩的是吧？
0: 阴阳我
1: 没有。
4: 哎，我听说昨天白哥晚上在交管区熬了一夜呀、
2: 啊。啊，一宿都在那儿，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得第二天才能到。
4: 他们的父母干嘛的都有，有当保安的，有开早点摊的，根本就没时间管孩子。其实这帮孩子跟留守儿童也差不多。
5: 哎，哎，刚才天波在这儿呢。对，
0: 天波，
5: 天波。
6: 你好，
5: 阿莫。哎，
6: 林检察官。
0: 哎，是我。
6: 小晴。
5: 哎，对。
4: 你马文文，
5: 马老师。啊，
0: 慢点，天波。哎哎，
6: 哎，我比你们强啊。
5: 对。哎，
6: 这就得锻炼锻炼呀。哎，啊，快到了，
4: 进来吧。
0: 哎。

0: 哎，这谁写的？《云海七侠》。
1: 这是小雨小时候画的，
2: 老白画的。白哥，我们
1: 原来画的是他和村里几个孩子，他们打小玩到大，后来有个孩子没了，他们就散了。这是祖浩的房间。嗯，你看。
2: 哎呦，不用不用，阿嬷我来。
3: 您别动。
1: 祖浩的爹妈呀，在非洲多派遣工人，实在没有办法，就把他托付给我了。
2: 那他们有多久没回来了？哎，
1: 三年了。嗯。年轻人啊，总想往外跑，只剩老的小的就留下了。
0: 哎呀，你别说，这小家伙还真喜欢摩托车哈。嗯，
1: 喜欢的都着了魔了，你看看。
0: 是，
1: 来坐下。
2: 哎，您坐。
0: 太妈，您坐。太母，您刚才说有个孩子没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冷了吧？太磨叽，给你煮碗汤圆儿，暖暖胃。
1: 看吧。

0: 害死了阿倩，是我替药去的，该死的人是我，
1: 不是我，害死阿杰的是那个同仁的坏人，不是你。你也有错，太冲动，太不计后果。可你这样不吃不喝的折磨自己，阿杰也回不来了。犯了错，狠狠地记住，狠狠地改，以后别再犯了。佳宇啊，你看这一栋栋的房子都是你家，
2: 里面住的都是家人，在家人面前别强撑着，知道吗？
1: 往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你得替阿杰好好的过下去。后来呀，小雨就像变了个人，回学校考大学，还瞒着我们报了个什么运动医学，其实就是推拿和按摩。他是想回来开个诊所，照顾我们这些老家伙。糊涂，让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撵跑了。其实我知道，他有抱负，有能耐，不应该这么老守着我们。
2: 你们看呐，他能考上卫管所，进检察院，那就证明他有能力。
1: 阿嬷，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是希望孩子们呢，能活得有尊严，心里有爱。当初小雨可以，我相信祖浩也可以。你们帮帮阿嬷，带祖浩回家，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阿嬷都在家里等着他回来。

0: 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啊？你菜买哪儿去了？哎，让我把这放下。我，你干嘛呀？你怎么了？
2: 放不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嗯？
2: 没。
0: 你让我看看。
1: 打架啦？
2: 没有。
1: 谁打的？
2: 啊？
1: 走。
2: 哎，你干嘛去啊？
1: 什么干嘛？就打回来呀，干嘛？
2: 你都什么身体情况了？你还打回来？你别吓着孩子。
1: 那他为什么打架呀？
2: 抱抱。
1: 不是，你说不说？
2: 抱抱。
1: 小白，老白，现在跟咱们娘俩有秘密啦，什么都不说了，挨打都不说了，问都不能问。
2: 我碰见陈俊言了。你干嘛？
3: 白泽，昨天是不是你揍他？
2: 跟我没关系。
3: 没关系啊？哎，没关系跟你说话。
2: 我不认识。
3: 不认识了又？别废话，赔我车。
2: 我没钱。

0: 他们给你设套，是不是？他们给你设套，你找他们去啊？
1: 白素华，
2: 咱是一个村的，
1: 我不想弄你。
2: 知道那俩王八蛋啊，昨天让我爸大半夜从外地跑来接我来，知道我被他打成什么样吗？啊！瑞仔，好钥匙，
0: 松手，松，松。
2: 白泽，别怪我。你知道我过年骑车干什么啊？
0: 松手，你等一下，你别动我车，我帮你过去。
3: 真没想到我白哥居然是一个迷途知返的不良少年，怪不得那天在办公室他穿那身衣服我就觉得像社会大哥一样。说呢，
4: 你说这个社会上要是多几个像他泰摸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至于整天风吹日晒走街串巷的调研了吗？是吧？
5: 对，这白安宇还是挺幸运，不是每个不良少年都能碰见泰摸这种人的。
4: 嗯，有道理。
3: 是快到了吗？
4: 啊，就在前面，走，到了，就是这家。我先敲个门啊。
3: 黑子在家吗？
6: 谁呀、啊？
3: 我，黑哥。
6: 什么又是你？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一遍遍的，这是要？
5: 我们就是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6: 你了解什么情况？能别再添乱吗，大姐？你这一个电话，我这大半夜的哼哧哼哧坐火车回来，我还要生活的。
5: 黑子现在一直在旷课，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5: 你知道你不管，你作为监护人，你不管谁管、啊？
6: 我管不了。
5: 什么叫管不了？
6: 要管你不管，
5: 谁管呀？你让谁？你自己的孩子。
6: 他都十七了，你问我妈，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都快有他了。他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去吃早给我打工去。
3: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要不管他，你生他干什么呀？
6: 你问他妈去。哎，
5: 不用了。
3: 管什么？
7: 哎，你们不要怪他，黑子他妈都跑了，我又是个累赘。
5: 不是不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没
0: 事，你这药上的比他打的还疼死。
3: 现在想起来，你早干嘛去了？你打架的时候那么冲动。
0: 我都挂彩了，媳妇儿，是我单方面挨揍好吗？
3: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你要是不说什么，他不会主动动手。
0: 我生气了啊，吃醋了啊！我打小你就爱偏向他们俩。
3: 我怎么偏向他们俩了？我盒饭里那大排给狗吃了。
0: 给我吃，给我吃，汪汪，小心，小心，小心啊！啊，等等，
4: 老白，你说，他既然出来之后也不跟咱们联系。剩下的那几个人，咱们这么多年怎么都没见过了，他们过得怎么样呀？
0: 哎，别啊，媳妇儿，行行行行行行，
4: 过得不好呀。
0: 啊，你别哭啊，媳妇儿，他现在过得他还那样，他跟普华他们改车瞎改，嗯，他过得就那德行吧，这哎别，啊、不不。不是他过得挺好的，媳妇儿，别哭，别哭，别哭，他过得可好了啊，他过得可好了，可好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过得可好了。喂，
8: 你快找一下白祖浩啊，要出事了。
9: 油加了没啊？
10: 嗨，晚着呢，放心。

0: 你给谁发信息呢？
1: 没有，就想着叫几个兄弟过来帮忙。
0: 不用，人多事多，手机关了。
1: 嗯。

0: 待会儿我骑车，你就坐后面，你手快就行，其他交给我。
1: 好。
2: 哎，黑哥，那你说咱要是被抓了咋整啊？
1: 判点好行不行啊？

0: 白祖浩呢？我问你，白祖浩呢？我白天看着他在上面呢，
1: 走了，
0: 你又帮别人改车，是不是你叫他们骑车抢人的啊？
1: 对，
0: 都是坏人，就你好人，行吗？我问你，白祖浩呢？你我。
2: 你，哎，你，打呀，继续打呀，别停，打！
3: 你们今天打痛快了，我看看你们到底多能打。 老白，我的车夫去了。你说他给帮别人瞎改？扶起来，俊言，咱们好多年没见了吧？今天老白说看见你了，说你给那些孩子改车。我今天就问你一句，你是给他们改快了，还是改慢了？
4: 点火啊！

发动机怠速调低了呗，变速调高了吧，听见了？四了吧？

还有你，被关所10年白干了，装得跟没事人一样。谁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做噩梦？谁天天想着办法把这些孩子捞回来呀？都在想法弥补过去的错，非不好好说话，不好好解决问题，非要动手。当年这样，现在还得这样呗。

0: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还是没想明白。 如果当初我们听俊杰的话，别犯傻，别冲动，这些让人后悔的事根本就不会发生。我们当初和这些孩子一样，没有敬畏之心。
1: 晴儿，晴儿，晴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自行车太慢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6: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7: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8: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5: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9: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5: 我们重

0: 做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2: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望望真个味。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杜生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一般工作时长是多长时间？你这工商、税务、卫生，
5: 你要干嘛？你整一副衙役样，你要干嘛？
4: 我现在跟你说话是公事儿。
5: 我跟你有私事儿吗？
4: 我跟你没有仇。
5: 我跟你有仇。永远只会跑，永远只会拿后背对着我。
6: 我快聊崩了。
4: 那什么，刚才我问陆生的时候，他说有个孩子可能需要帮忙，我没问出来，你回头问问他。
6: 你弟什么？
4: 别多管闲事了，行吗？什么？
7: 你现在已经下班了，你穿着私服往里看人，有人打你。
4: 我就看看谁打我。
7: 看什么看？我就这种人。
4: 你哎，打你呢？
7: 哎呦，领导这么快就视察完了，来来来来来，赶紧的，这准备唱冷淡都放上了，来。
4: 挺闲呀、啊、你。
8: 啊。
4: 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儿？
7: 你这次要是不行的话，我再找个机会，咱就不唱歌了。
8: 不找了，你别找了，我谢谢你。但他变不了，他永远都是这样。
4: 你们想干嘛？
9: 没事，关系。
10: 边儿去。
4: 想干嘛？
9: 就玩儿，就玩儿了。
8: 我店里还有事儿。唱吧啊！
7: 不是不是，他变不了，你变，聊了吧。
11: 这边儿我再说。
4: 干嘛？别弄他。
11: 这边儿，妹妹，来，你听。
4: 哎，动手，动手，
7: 不是，别动手。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2: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

0: 看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
10: 都有切实的，
9: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3: 老朋友，这饮料你是怎么倒下去的？
14: 事发之后，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5: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
16: 我发誓。
17: 当时杨慧伟一直在开船，他就老。

0: 晃了一个船，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我儿子，我儿子，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我女人，你让我哭，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是不是也觉得他长得有点奇怪啊？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

0: 来，换个来，来换个。
1: 17岁跟人打架，让人开了瓢。你们要是觉得当个秃子无所谓，
2: 你们就继续混吧。
1: 啊？
3: 谁出的主意？
4: 鼹叔，
5: 你们还知道鼹叔啊？
4: 大哥，别鼹叔，不敢。
5: 打架，我亲哥被人捅死了。我的腿，你想当飞车贼，想学我是吧？
4: 觉得特别酷，特别刺激。你知道我付出什么代价吗？
6: 不就一年半？
4: 不就一年半吗？就你这样的，进去2天试试。是读书的料就回去好好读书去，不是读书的料就好好学门手艺，以后能自己养活自己。
5: 当混子不是爷们儿，
4: 能凭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再把家人照顾好，那才算爷们儿。以后再想打架找我，我陪着。
6: 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经历过的，
7: 我们当年都做过。我们不可能永远替你们做选择，你们未来的路真的还很长。今天是走，是留，看你们自己。路走歪了，就很难再走正了。

0: 错了，知道吗？明天也得这么想，知道吗？
1: 谢谢人家。
0: 错了就是错了，错一回没事儿，下回别这样啊。
1: 以后我帮你
0: 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知道是哪儿？
2: 出来给我找事儿！
0: 你知道是哪儿？是派出所，知道吗？佩哥，你干嘛呀？
3: 你以为我乐意管他我？
4: 我也不想跟你，你把我车赎出来，我今天晚上就走。
3: 你个白眼狼啊！我对你千好万好也赶不上你个没良心的妈呀！
2: 你找他就让你
4: 好呀，我也不用你管，你把我车赎出来，我一天800公里，我知道稳一动。
5: 好好说话。
0: 行了行，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通过民政部门联系到你妈了，我把你电话号码给她了，她说她会打给你。
6: 她妈为什么找不着你？知道原因？她在躲你。
7: 我爸妈呢，都是开大车的，知道吗？一年也回不了一趟家。

0: 20年前，村里只要一说没爹没妈的，那说的就是我。大大咧咧的，装的都不在乎。但其实我心里想呀，那看着村里那一家三口、一家五口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我就在想，我爸妈回来了，我是不是也那么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心一横，我就从一个陡坡上跳下去，小腿骨折了，躺了3个月。我就想着，我都这么惨了，都快成残废了。你们总得回来看看我吧，难道真不回来吗？结果还真是，谁就没空搭理我，倒是把胎膜给累了一身病，到现在天冷了还腰疼。后来他们为了多接一单生意，疲劳驾驶出了车祸，俩人就都没了。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自己犯了大事，你爸妈就能回来了？我懂，因为我也是这么想。谁能比得了亲爹妈呀？我那时候就像一个没头的苍蝇，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做了一件又一件错事。还好有胎膜，他说犯了错就狠狠记住，狠狠的改，不犯错就总还有家回。
1: 白子豪的家属来了吗？
0: 来了，我是他大孙子。

0: 严叔，
1: 老哥，
2: 哟，又惹什么事儿了？哼，
0: 没有，卖车。
2: 啊？
1: 卖车？
2: 舍得了？
1: 不舍得也得卖呀。
2: 那就卖。
1: 嗯，你现在也是做出工的人了啊，跟那些小朋友那无证驾驶上路是要被罚没的，以后好好学习，给我们这些晚辈做个榜样。
0: 知道了，这不答应你了吗？
1: 还委屈啊？
0: 不委屈，
1: 委屈给我憋回去。
2: 我还真认识个职业车手，可以教你赛车，但是你必须在我这儿当学徒，直到成年，愿意不愿意？
3: 那必须愿意啊！
4: 严叔，只要你能让我学赛车，两年不骑摩托车，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那你现在应该叫我
4: 师傅。
2: 哎，
1: 呦，嘴改得挺快啊！那你也得好好学习，别光想着修车。那交规考不过，你一样上不了路。
0: 哎呀，放心吧，大孙子，保证完成任务。

0: 准备手术吧，我看看这个月底，我尽量给你安排一台。
1: 别呀，您不是说能保守治疗吗？上次是这么说的，对吧？
0: 保守治疗的前提是你配合医生好好吃药。

0: 开给你的药都吃了吧？
1: 我吃了呀。
0: 你吃没吃药？这儿看不出来。
1: 不是，咱那个药吃完头晕，影响我工作。您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有。这么着啊，你一会儿啊出了医院大门，你直接打个车去大烟囱的报道，啊。
1: 你怎么还这么快就放弃我了呢？
0: 你说这都几年了，让你吃药不吃，让你休息不休息，该做手术也不做，我就纳闷了，你怎么这么忙啊？你干什么工作的？
1: 我是那个检察院的。
0: 那我咨询一个法律问题。
1: 嗯。
0: 如果一个病人不配合医生工作，那么这个医生可以起诉这个病人吗？
1: 这样，别这样，再想想办法。

0: 行行，那我知道了。好，我来安排，您放心吧。好，再见啊。嗯。
1: 郑姐。
0: 进。
2: 郑姐，
0: 你坐。沈院让我们把近半年办理的涉案未成年人做一个回访，你报个材料交上去，你准备准备。
2: 好，我来准备。啊，
0: 他们还要安排媒体做一轮采访宣传。
2: 采访就算了吧。
0: 为什么？
2: 宣传什么呢？对未成年人的案件，能宣传的就剩遗憾了。我看，别采了。
0: 那我就让他们宣传如何预防犯罪吧。
2: 那行。
0: 哦，还有一个事儿，孟凯彤的妈妈没了，突发心脏病，我也是刚接到消息。
2: 这么突然？
0: 啊。
2: 哎呦，那行，那这两天我去看看这孩子。
0: 行。我看你这脸色也不太好，你得多休息休息。
2: 没事，没有别的事了。
0: 没有了。
2: 行了，我去了。

0: 这小子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哎呀，就前两天有个女的来闹我一下。
0: 女的？多大？
1: 比她年龄大。
2: 这小子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啊，可别成了渣男了。
3: 喂，
4: 行啊，好事。
3: 那就在我哥们店里吧。
4: 行。你这两天哪天有空？
1: 明天有空，过两天没空。我回村里一趟，给我爸签个坟。
4: 那就明天吧，等来了你们自己沟通。
1: 沟通什么？
4: 我们领导说要给陆生做个回访，正好也想问问你陆生出来以后你的评价，行吗？
1: 就你们那个特别招人烦的领导。
3: 在我的耳濡目染下好多了，偶尔回暖，有点人情味儿。
1: 来可以，我说什么呀，我别当你们的事儿了。
3: 你就实话实说，说官在我的感召下，陆生迷途知返，现在已经是大好青年了。
1: 那都是你功劳呗。
3: 这个军功章啊，我也有你的一半。
2: 我那哥们儿小杨绝对敞亮人，当初我把陆生放到他那儿，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包吃包住啊。那什么，那个，
5: 我就在想啊，咱们能不能以检察院的名义给人家发个奖状啊、锦旗什么的？当然了，不发也没有关系啊。
6: 发一个可以啊，我去申请。
2: 同意了。
6: 我不应该同意吗？
2: 应该，
5: 人家值得啊。
2: 哎呦，快快快，

0: 季了，吃饭吧，饭都凉了，再不吃不喂你吃啊？
1: 哎呦，我自己能吃，你这整个油桶呢？
2: 领导，里边请，里边请，
0: 都后边啊。
1: 你在这儿干嘛？
0: 那你在这儿干嘛？人家的店，人家不在这儿，在哪儿啊？你们认识吗？杨老板，这是我们领导啊。
1: 姓杨了，现在。
3: 我姓白也行。
0: 别呀，你姓白多不合适啊。啊，我介绍一下啊，我们领导林之陶检察官。
2: 杨老板，
0: 啊，我哥们儿小杨，我们杨在家的粥那是全云海市最好喝的。今天是为了给陆生做回访，啊，要不先跟陆生聊聊？
1: 那咱俩出去聊去。哎，
2: 大哥，我先去。
0: 你干什么呀？啊，你干嘛呀？昨天不说好了吗？配合我工作。
3: 她是我姐。
0: 还是你大爷。
1: 工作还习惯吗？
2: 习惯，老板对我也好。
1: 我听白宇说你是住在这附近是吧？
2: 对，走路就几分钟。
1: 我住在附近。
2: 林检察官，
1: 哎，
2: 如果，我说如果啊，
1: 嗯，
2: 有小孩被虐待怎么办？
1: 谁？多大的小孩？
2: 也就五六岁。
1: 怎么个虐待法？如果是殴打，或者是把他遗弃了，是要报警的。
2: 也没有被殴打，也不是被遗弃，就是整天穿的脏兮兮的，在垃圾桶找吃的，坏毛病还不少。
1: 这种的话不涉及刑事责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啊，
1: 是谁呀，陆生？
2: 没谁，我就好奇，随口一问。
1: 如果你想起什么，或者是需要我的话，随时打给我，找你白哥也行。
0: 嗯，你不是姓杨吗？
3: 我全名叫林之阳。
0: 林之阳，林之桃。可是你们家门口一个杨树，一个桃树。
3: 一棵杨梅树，一棵猕猴桃树。
0: 也对啊，叫林之梅，林之猴也不好听。你们家那事儿啊。我也听说了一些，老爷子确实不怎么样。
3: 那他有说过他抛下烂摊子一个人走了吗？
0: 走了，离家出走了。
3: 整整16年，他一次也没跟家里联系过。
0: 但都过去了呀，亲姐弟连肝胆同骨肉，我就不相信他一点都不在乎。啊，你们俩都是彼此对方的唯一的亲人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3: 他不需要，他谁都不需要，他只需要他自己，他适合当绝户。
0: 哎，好歹是你姐啊，他绝户了，你去哪儿啊？
3: 我不需要他当我姐，这么多年没有他，我一个人也长大了，我也谁都不需要。
0: 嘴巴还挺硬啊。
3: 昨天不是跟你提到迁坟的事儿吗？这事儿我琢磨好几天了。亲戚们要求他也得回去，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张这个口，估计说了也白说。他不会回去的。
0: 我觉得这个事儿的重点啊，不是迁坟，是你们两个要一块儿回去，把这个扣给解开了，那说不定你们两个就能像小时候一样手牵手往前走呢。
3: 我不想往前走，我现在好好的，我哪儿都不想去。
0: 杨老板，我呢认识你的时间虽然不长啊，但是我发现你们姐弟俩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心口不一。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种事我见多了。听哥一句劝，天底下没有什么关系是修复不了的，更何况。

0: 是，交给你白哥。
1: 。
2: 这眼镜有度数吗？看了多少书就戴眼镜呢？
1: 不看书，造台熏呢。
2: 你这算弄虚作假，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没人教过我。

0: 陆生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一般工作时长是多长时间？你这工伤、税务、卫生……
1: 你要干嘛？你整一副衙役样，你要干嘛？
0: 我先跟你说话是公事儿。
1: 我跟你有私事吗？
0: 我跟你没有仇。
1: 我跟你有仇。

0: 加油，好好干啊！赶紧回去吧。
1: 这怎么还聊崩了？
2: 那什么，刚才我问陆生的时候，他说有个孩子可能需要帮忙，我没问出来，你回头问问他。
1: 你弟什么？
2: 别多管闲事了，行吗？

0: 待会儿进去别乱说话，那孩子比较敏感，他妈妈刚走。
1: 行，不说话，你知道我打哪儿呗。对了，这孩子什么时候来的？是我来之前吗？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你那还早说了呢。
2: 是吗？你跟小杨呢？
0: 你进去别咳咳的啊。
2: 啊，
0: 这个是吧？
1: 嗯，202。
3: 来了来了。
4: 你好，跟梁女士。
5: 啊，我们是检察院，这是宁国昌家吗？
6: 呀，林警察官，
0: 这里边请，里边请。
4: 好。
6: 请。老婆，再加几道菜，晚上留下吃饭吧。
0: 哦，不了，我们晚上还有别的事儿。啊，
6: 切点水果。
4: 哎，
6: 坐。
0: 好，
6: 请坐，请坐。
0: 好。凯彤妈妈的事情您节哀啊。
6: 是啊，我弟妹之前就有点高血压，只是没想到这么年轻突然就。
0: 孩子返校的事安排的怎么样？
6: 已经在走流程了。
0: 好，
6: 公立学校跟不上了，再给他办私立学校就是手续比较麻烦。最近我弟妹突然又出现这个事儿，这葬礼火化都是事儿。我还需要点时间。
0: 明白。孩子还好吗？
6: 啊，疼吗？我把他叫进来。
0: 啊，不用，这个时候不勉强吧。啊，
7: 来，两位吃点水果。
0: 好，谢谢。
8: 你好啊，林志涛检察官。
0: 你好。
8: 谢谢你啊，我没事儿，只是我和我妈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6: 你这孩子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0: 你没事就行，我们就是来看看你有没有事儿。没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不打扰了。
6: 那我送送你们
0: 啊。不用，谢谢啊。
8: 你跟着干啥？
6: 彤彤这孩子，这真的很不好，我们也尽力了。这是你们来啊，他态度才好一些，那平时那更没有礼貌。
0: 明白，
7: 毕竟不是一家人，相不熟的。
6: 你放心，我们对彤彤啊一定会用心。如果不用心的话，我们也
9: 能让一下。
6: 要是不在乎，我们也不会跟你聊这些，不是？
0: 行，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
7: 好。那林检察官，你们慢走。
0: 哎，好，回去吧。
6: 那我就不送了啊。
0: 哎，好嘞。
6: 快点吃饭吧，我都饿了。
10: 彤彤，特意给你做的好吃的，快出来吧。
11: 我不吃，这饭又不是给我做的。
10: 不是给你做的，给谁做的呀？
9: 为了你们的面子呗。今天要不是那两个检察官来，你们舍得给我吃这么好的？
12: 哎，崇伟，你看这个案子有意思啊，说姐弟俩超市多次盗窃，被抓到以后呢，姐姐主动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然后这个弟弟呢，也说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
13: 有什么问题吗？
12: 说明什么呀？啊，说明亲生姐弟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相互关心，断着骨头连着筋呢。
14: 啊，这个案子啊，他不是在说这两个孩子还没有到刑事责任的年龄，然后如何帮教吗？
12: 你别说话，重点是姐弟俩为彼此好才互相揽责。
14: 不对呀。那这属于阻碍调查呀。
12: 你别说话。
0: 张宇，
12: 是不是我说的很有道理？
0: 你对这个姐弟道歉案这么感兴趣，你写篇报告给我啊。
14: 我先撤了。
0: 拜拜
14: 拜拜。
0: 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用在这阴阳怪气的，好不好？
12: 我没想说什么呀。我你作为领导领导的非常好啊，我有进步，为了表达谢意 我请你吃个饭吧。
0: 别吃饭了，去 KTV 吧。
12: 你会唱歌？
0: 不会。
12: 你不会唱歌，你去 KTV 干嘛？
0: 就去，去吗？
12: 去。
1: 为什么非得订这个 KTV 啊？
0: 这是宁凯彤家的 KTV。
1: 为什么来这儿啊？
0: 你别管了，房间订好了吗？
1: 订好了，订好了。
12: 别拍了。这边。
0: 什么？
12: 你现在已经下班了啊！你穿着私服往里看人，有人打你。
0: 我就看看谁打我。
12: 看什么看？我就这种人。
0: 你哎，打你那种。
12: 走，咱就房间订好了。
0: 那什么，你先，我在这溜达溜达，你先进屋，你先唱。
12: 着什么急溜达呀？他那唱歌好不容易下班呢，你赶紧休息。我跟你说，我唱歌到了。
0: 这是我这。
12: 走，
0: 你快点，我去，正好去个厕所，我一会儿去找你。
12: 那你快点，别惹事儿啊。
0: 是
12: 那个 V16房间啊，V16。
0: 这。哎，不好意思，给你打听一下。
4: 你好。
0: 你们是换老板了是吧？
4: 嗯，这个我不太清楚。哎，
0: 你多大了？
4: 我30了。
0: 你有那么大？
4: 有啊。您是今天的客人吗？
0: 我客人，我肯定是客人。我去 V16。
4: 直走右转。
0: 好。
12: 你一会儿要注意太阳啊！别他狂到你也跟着狂吧。你是不是要搬出来？是不是要去缓和你们这个经历的？
0: 这个外，
12: 哎呦，领导这么快就视察完了，来，快坐，来，赶紧的，就准备唱了，你看都放上了，来。
0: 挺闲呀你。
13: 啊。
0: 你也那么爱多管闲事儿。

0: 没关系，这不是人多唱歌热闹吗？对吧？是不是杨老板？
1: 这也太逗了，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2: 你是不是在说腹语啊？
0: 我没说话呀。
2: 你什么事儿？
3: 这也太逗，这也太逗啊！
4: 我没事儿，我昨天说话太冲了，我是想
2: 没事。
0: 哎，这都对了嘛，是吧？你看情绪都稳定下来了，那我先打个样啊，唱一首，来开始。

0: 过两天一起回趟家吧，家里长辈要给林正峰迁坟，他们说你得在，你要撑伞。
1: 这么愚昧的活动，我就不参加了。我可以出钱。
0: 注意态度！你有多少钱啊？
1: 你想让我怎么样？
0: 林儿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闲？
2: 我要上赶着找你啊！你让我回去，我回不去。我说我可以出钱，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来，你打个样，你看你个大嘴，看唱歌一定就不错。
3: 确实，确实，
2: 确实，我这背大包了。哎，
3: 哎，
2: 我回来了，我去给你叫回来。
3: 干嘛呢？松手！
2: 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
0: 怎么说？咱注意态度，你注意了吗？吼什么呀？
1: 白哥，我谢谢你，就这么着吧。
2: 他狂躁，你也跟着狂躁是吗？你这样吧，你这次要是不行的话，
0: 我再找个机会，咱就不唱歌了。
1: 不找了，你别找了。我谢谢你，但他变不了，他永远都是这样。
3: 你们想干嘛？
0: 你就跟我干嘛呀？我有事儿，想干嘛？我电影里还有事儿，都唱吧啊！
4: 不是，他变不了，你变，
0: 了吗？
4: 这边是我再说。
5: 干嘛？别动他！
3: 别动！
4: 妹妹，来，你听。
0: 哎，
4: 别动！
0: 别动！
4: 啊！别动！你动啊！打人了！打人！动手打人，我快要报警了啊！打赢坐牢，打出住院。
0: 你不是干嘛的？吓唬我是吧？
4: 他报警，你去报一个试试。
0: 是是，报一个。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都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放手吧，放手。哎，这都是，哟，这王总啊，老宁几个意思啊？这是。
4: 您是检察官，您怎么来了？
6: 几个大老爷们在这欺负一个孩子是吗？要脸吗？
4: 你别胡说，你别胡说八道啊！我
6: 别胡说八道，好好的，都是出来玩，和气和气，这样。
2: 二位的单，我给免了，大家消气。
6: 张家面子，赶快带他们走，不然我们报警了。好嘞，好嘞，给我点面子。
0: 老金，我跟你说，今天就是给你面子。
6: 对，
0: 哥几个走。
2: 没事吧？
6: 谢谢哥哥姐姐。
2: 你多大了？你在这干嘛呀？
6: 我，
2: 你什么事儿呢？
6: 这出来玩的，咱就不能扫兴。要玩的开心是吧？
2: 谁是出来玩的？

0: 这孩子在这干嘛呢？
1: 烧烤啊！
0: 这是你员工是吗？
2: 不是，那你
1: 不是吃火锅吗？吃火锅也可以啊。
0: 是身份证有吗？
2: 啊！
0: 来，你跟我来来。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打电话给警察。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贝贝。
0: 这贝贝和刚才走过去这几个女孩，一个都不能离开这儿，能听懂我说话吗？直到警察来。
4: 林检察官，干嘛呀？
0: 又有个纸和笔。
3: 没有纸。
4: 您看我这帮人做生意，他们都成年了，真的。
5: 猴子，你过来。懂法吗？
4: 懂。
5: 懂法，这儿弄得乌烟瘴气的。娱乐场所从业人员不得提供或者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陪侍，知道吗？
4: 知道，没陪侍，卖酒的。
0: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事打给我，知道吗？
4: 我就是正规服务员。
5: 正规服务员穿这么短裙的？
0: 哎，你好，哎，我报个警。
5: 警察来了。
0: 这我们现在在骄阳 KTV 这儿。
5: 集合啊。
0: 哦，是这样的。这儿呢，我发现首先我是检察院的啊，我发现这儿有几个那个未成年人，对，但是我问不出来是多大，所以我现在在这儿等你们，你们尽快派几个人过来，好吧？
5: 好啊。
0: 但是我们又要了身份证，所以你
5: 怎么了？受伤了？
0: 能不能来？
6: 没事，水冲冲就行。
7: 小杨，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骨折了？啊？疼不疼呀？疼不疼？
0: 没事儿，水冲冲就不疼了。
5: 冲什么冲啊！你赶紧过来帮着看一下，我去买点药，快点，这你骨折了，可能都。赶紧看一看。
7: 不用，
5: 我就去买。别。
0: 赶紧回去吧。
8: 我等白哥回来。你是不是一看见我就来气？
0: 我没有。
8: 能告诉我你在气什么吗？
0: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我说我没有。
8: 明儿瞧你特别怂，你知道吗？什么叫水冲一冲就不疼了？你什么都记得，你跟我装什么陌生人呢？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你了，真的，你是那个把我们扔下就走的人啊？
0: 要在这儿聊这个吗？
8: 对，今天我找你就是来聊这个的，不然聊什么？聊迁坟，林正峰埋在哪儿，迁到哪儿，我在意吗？
0: 我不想再提以前的事了。
8: 我也在你的以前吧。这么多年，我有你的手机号，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去了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地方。我是想让你好的，但我不是瘟神啊。我最近总是遇到你，我也没办法，我也很纠结。我要不要跟你聊一聊？要不要跟你把话都说清楚？我们是家人。
0: 林佳，你先回去，我明天去找你聊。
4: 没有明天了，明天没人跟你聊了。
8: 我今天就是想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你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们不做家人。没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你刚刚在那里边，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有方法，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其实你怂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是，我读的书没你多，但我很明白，我很清楚你在躲什么。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谁都改变不了，你经历的我和你一起都经历了，他就这样。我已经往前走了，林超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0: 有些事有的人过得去，有的人过不去，好死不死我就是那个过不去的。你让我往南走。

我哪儿走？我把你们扔在那儿，我能往哪儿走？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林之堂了，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老早就自私自利了。我最是应该当的就是绝户。

0: 行，待会儿给宣传教育处。
1: 没什么事儿，回去
2: 聊聊吧。
1: 没闲工夫跟你瞎聊，
2: 就一分钟。昨天那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态度有问题。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吗？你折腾到最后，你舒服吗？
1: 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宽啊？我私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我不觉得我管得宽，我也不觉得跟我没关系。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谁家没点事儿啊？我从小也没爹没妈，我像你这样的吗？你家现在就你和你弟俩人了，互相依靠靠谁呀？孤独终老啊！好不容易见面，就杠，杠到最后跟老死不相往来似的。你惩罚谁呢？惩罚你自己还是惩罚你弟？
1: 一分钟吗？
2: 有那么快吗？
1: 赶紧走！
3: 整来，必须整来！领导，我还是明白了。好，疯了，疯了！谁都没有地方住了，赶快你们回去收拾收拾东西，自己找地方去住吧。6点半。统一锁门，谁有宿舍钥匙全给我叫上来，还有这套衣服都给我留下，带他们去办手续吧。
4: 走吧。
3: 你回来，
5: 你们滚。
3: 还有监控视频删除以后仔细检查一遍，我会找人去印证。
6: 你给我滚。

0: 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啊！
1: 不行，太危险了！
0: 老百姓的命啊！
2: 老百姓的命啊！
0: 老百姓的命啊！
2: 哎，
0: 别后悔，完了。

0: 怎么回事啊？消防许可证过期半年了，怎么还不去补办呀？还有啊，你们这是一个两层楼的 KTV，
1: 安全出口在哪儿啊？灭火器都按照规格配备了吗？杜队，安全出口那是楼房设计的责任吧？灭火器是按照之前检查合格的呀。那个消防证可能是经理疏忽了。我告诉你啊，出事之前，你们
0: KTV
2: 就因为有偿陪侍被停业了，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啊？不可能，我是按照严格规定遣散的呀。哎，好好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店里？这不是我们店的。不是你们店的？那你再好好想想，案发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3: 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们找你只是想了解一下起火原因，不管你想到什么，都是在帮助我们尽快破案。你再好好想想，
2: 他们那天有什么特别的吗？我就记着，
3: 他们娘俩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得挺难受的。那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孙亚娟就没了。
4: 能帮我找一下当天的录音录像吗？行，彤彤，那天妈妈叫你过来，其实是有件事想跟你说。你的身世是时候该告诉你了，彤彤。其实。
5: 在你还没来到我们身边之前，我和你爸爸有过一个孩子，算是你哥哥吧。在他一岁的时候，发了场高烧，被救过来。当时妈妈也真想跟着他一块儿去。那段时间，妈妈身体不好，你爸爸。
4: 天陪着我跑医院，有一天在医院里碰到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脏病，
6: 他们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先行病的手术费他们拿不出来，就把你留在了医院。
7: 这你要明白，这不能怪他们。那你为什么今天跟我说这个？双方父母都同意。确认过血缘关系吗？
8: 确认过了。宁家昌是 A 型血，孙亚娟是 O 型血，而宁凯彤是 AB 型血，这在遗传学上是不可能的。
9: 我认为应该给宁凯彤做骨龄鉴定。宁凯彤，你满14岁了。
10: 嗯，
9: 我知道了。满足你那个什么年龄标准了。我错过事我都认。你们可以赶紧走流程，把我送进监狱。我好看看我妈住的什么地方。
4: 你年满14周岁了，意味着你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知道真相。第116页。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身份证。
1: 我改主意了，托你的福啊，我店封了，钱赔了，你现在说走就想走？
2: 不行，
1: 这钱你来赔。
0: 我没钱，
1: 我又没钱，找家里去要。

0: 我跟你说了，昨天晚上咱去那
1: KTV
2: 好像着火了，
0: 我刚看到人逃更进去，不是，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出去一趟。

往后退，往后退，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

0: 了不起的生命力。
1: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2: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3: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冷静严苛。
4: 我一个管重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0: 遇上热血赤诚。
5: 我叫班恩宇。
6: 林姐，
3: 这什么意思啊？
6: 一点心意。
0: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3: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0: 从鸡飞狗跳，
4: 你跟谁嗷嗷的呢？
7: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0: 到心有灵犀，
4: 想要帮一个孩子。
8: 是你的孩子吗？
4: 是我孩子，
9: 也是我的。
0: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7: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0: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0: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0: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1: 五谷营养好周到，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特约播出。

0: 封闭火灾现场的公告无故脱落，是意外还是人为？
1: 当时我就是起了疑心了，这个是不是有人私自进出过这个地方？
0: 过火的房屋，神秘的脚印，废墟的深处为何意外蹲着一个逃跑者？
2: 再进去的话，就发现有个人蹲在里面，他说脑子也这么长的，我说为什么里面会有这个人？
0: 他是谁？为何总是在火灾过后来到废墟中徘徊？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他为何总在废墟中逃跑？
3: 中国好粥选一路，好料好味道的一路好粥道，邀您收看传奇故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金飞。哎，这法国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呀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贪心好比一个套结，把人的心是越套越紧，结果呢就把理智闭塞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儿呢，就印证了这句话。一场意外的火灾刚被扑灭，废墟之上还冒着青烟呢，就有人偷偷潜入，在这个烧成废墟的火灾现场到处寻觅。他到底是在翻找什么呀？残砖烂瓦，还是别有目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天下午呢，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区发生了火灾。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员和警察很快就赶到现场了。他们看到发生火灾的这个房子嘛，位于二楼，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4: 消防员同志啊，请拿拿云梯一下，有人在那边呛了。
5: 看我们来的其他队，啊，让他们上去救，我上下梯。
3: 让人感到揪心的是，大家了解到起火房屋的这个屋主啊是一对老夫妻，可自发现火情到警方赶到，大家一直都没见着他们有什么动静。
5: 这个屋主
4: 两个两个
5: 有没有人？
4: 家里有，哎，快讲，家里有没有人？
6: 你们家里没人，哪个老
3: 夫妻？家里头没人，那老两口在哪儿呢？屋里是怎么着的火呀？就在这个时候，屋主老大爷回来了，他姓朱，我们就称他朱老伯吧。身边呢是他老伴儿，这李老太太。朱老伯说呢，着火的时候他们老两口啊并不在家，但是离得不远。回来之后看到自家飘

0: 出了滚滚浓烟，他们也吓得不轻。那好好的怎么会着火呢？哎，朱老伯一拍大腿，猛然想起来了，说不好，会不会是那个充电宝啊？
1: 什么小子？
0: 啊，
1: 我刚刚出来在。我在抽地包，在抽地包，它是用一万的油来火，后来等了给它垃圾桶里，我也不晓得。
0: 据朱老伯讲述呢，这充电宝啊，并不是他们家的，而是

0: 新的课堂吗？你们当了一个合格的引路人吗？当了一个合格的老师吗？你们可以问一问自己。
1: 你情绪里面有很大的控制感，我希望别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如果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我觉得就是不对的。所以您说的，我需要让我的老婆跟我沟通，我想怎么沟通呢？沟通的前提是一定让对方也感受到你有沟通的意愿，是在一个尊重和平等的状态去沟通。但是从你后续的，当你的爱人因为吵架搬出去以后，你明明知道用那个暴力的砸门的方法，你会让孩子看到你是个像仇人似的恐惧的感受，可是你继续的砸。还有一点感受是什么？我老婆逃避了，回来她不面对，不回应。我想，如果一个人的安全感都没有，她怎么去回应你？她内心里面都是想赶紧逃，我要保护。但是从你的内在里面没有，你认为我们吵了一顿架，孩子开学了，她就应该回来。你还用很多威胁的方式做了一些威胁的事情，包括跟老师的沟通，你让孩子不注册入学。请问你有没有从一个大的方向去处理问题？包括你去砸这个我们刚刚视频里面呈现的一些问题，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的爱人的工作室当顾客在那里，孩子在那里，用这样过激和暴力的手段去做的时候，你不仅伤害了你的老婆，甚至伤害了孩子。您在这里说家散了，家散了，你占了70%-80%的责任。一个家需要的是你经常在表达的是言传身教。如果我们给的孩子言传身教就是这么暴力的，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爱人说了，你的儿子在房间里面又会砸东西喊叫，他也会代际传承您这样的行为，你以后也会有一个暴力的孩子。在他个子跟你一般高的时候，你打不过他的时候，他可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你这个父亲，甚至要暴力的手段在对待他的未来的爱人，你有考虑过吗？第二个，当你的女儿这么恐惧你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育他？你是来踢他？不管是于情于理于法来说，作为父亲您这个角色就没有立得住。当你没有立得住，你寻求感情，寻求你爱人在其他方面支持，那是很难做到的。
2: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男方身上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男方的一些认知上面显得非常的落伍。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首先第一条原则是什么？是相互尊重。你在跟你妻子，在跟你的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哪件事情里边可以体现出来你对于你老婆的尊重，甚至你对于孩子的尊重？
3: 我觉得是没有的。
2: 我们走进婚姻家庭当中的时候，你得要学会为对方去着想，你得要学会去体会理解对方的感受，对方的一个想法，而不是总是从自身出发。我舒服了，那这个家庭多好；我不舒服的时候，都是你们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男方最大的一个缺点。跟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跟家人相处，还是在外边跟朋友相处，甚至说你在单位里边跟同事相处、跟领导相处，尊重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只要你跟人相处，那你都得要去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不是老关注你自己的想法，老关注你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哎，你自己只要想通了，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你就可以去做。错得匪夷所思，相当的不成熟。
4: 刘怀波提醒张先生，尊重是夫妻相处的基石，更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必要条件。刘怀波此言一出，张先生顿时来了精神，他当即表示自己才是这个家最不受尊重的那个人。
5: 他做事一直都是独立专行那一种，完全把我忽略了，你是把我当什么了？
4: 张先生说，他之所以会对妻子挥动拳头，对子女暴力相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妻子逼的，而他才是最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张先生诉尽委屈，道出自己对家庭的倾力付出。
5: 我一个人上班赚钱，那个是我每天工作是十几个小时，他是很会睡懒觉的那种。我回到家，我家没有饭吃的。他做美容之后啊，晚上他就不睡，白天他就不起。三个小孩要接送啊，要煮早餐啊，都是我。
4: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个顾家的好男人变成了妻子眼中面目可憎的人？他身上所呈现出的矛盾，
3: 我明明这么爱我的孩子啊，我明明这么爱这个妻子啊，我明明这么想维护这个家庭啊。
4: 他脸上所浮现

的悲哀，让我们渐渐意识到，在张先生的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着一种极大的痛苦。那么这种痛苦是什么？让我们一同关注明晚的金牌调解，当家庭主妇变身女强人下集。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今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提起南康家具，过去不少人的印象是便宜没特色。靠代工贴牌起家的南康，一度深陷低价竞争的泥潭。可如今，这里的家具不仅有了原创设计，频频出爆款，还卖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条从贴牌到品牌的逆袭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不久前，赣州南康家具春季订货会人气爆棚，中古风、极简风，一件件原创家居产品凭着高颜值和独特设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其中，美索家具3天内就拿下了500多万元订单，
2: 销售额较去年增长了60%。现在我们的原创系列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前我们做代加工、常规款，利润薄啊，话语权弱。
1: 方静说的这些，正是当年南康家具企业的普遍困境。那时候大伙儿基本靠代加工和仿制，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越拼越低。为了压成本，有的厂家甚至在实木里掺杂木，时间一长，南康家具的口碑也跟着受影响。
3: 价格会很卷，卷到我们已经没有利润可以生存了。
1: 企业想转型，可人才缺，资金也缺，怎么办？关键时刻，南康区出台了支持家具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在资金、用地、人才等方面加大扶持。依托南康家居小镇，当地打造了全省首个县一级的省级工业设计基地，还引进了2个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300多家设计机构，1000多名设计师在这里扎了根，专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设计。有了政策撑腰，又有了专业设计团队帮忙，美索家具迈出了原创第一步。没想到第一款产品一上市就火了。不过原创这条路走起来并没有那么顺。
3: 很有信心之后就有点膨胀了，后面研发了那套墨绿色的实木系列，整体就是失败了，就是一仓库的货都卖不出去。
1: 吃了这个亏，企业也明白了，原创不能光好看，还得实用环保，消费者才会买单。南康区随即组织设计师深入市场调研，引导企业把设计和实用性、环保性紧密结合，让原创产品真正经得起市场检验。不仅如此，当地还组织企业抱团打天下，在全国建起了29个市场拓展组和南康家具品牌馆，把南康家具一步步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4: 现在南康的家具款式新颖，然后品质的话有保障，消费者他认可的话，我们卖的也放心。
1: 就在企业渐有起色时，新问题来了。原创产品火了2-3个月，市场上仿冒品就冒出来一大堆。

0: 最初我们家具外观设计专利审查周期通常要4到9个月，快的话也要2到3个月的时间，时间长就很容易被别人进行一个抄袭，那销售呢就会进入到一个价格战。
1: 要让企业敢创新，就得先护住创新成果。2022年，南康成立了家具产业知识产权联盟，专门打击侵权仿冒。今年南康区又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成后快速预审、维权、确权，一站式保护。
2: 家具外观设计专利审查的周期啊，将大幅压缩至7到14个工作日，侵权纠纷处理周期预计缩短50%以上。
1: 如今南康家具产业已形成从设计生产到品牌销售的全链条体系，累计获得设计专利超过了4000件，原创产品的市场占比提升到了50%，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南康家具海外订单一举突破50亿元，凭着高颜值、高品质、高性价比，赢得了国际市场认可，真正实现了从南康制造到南康创造的华丽转身。
3: 今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长叶剑春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4: 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求，按照省委书记尹洪相关工作要求，就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进行部署。叶剑春指出，湖南浏阳54烟花爆炸事故令人痛心，教训惨痛。我省作为烟花爆竹主产省份之一，必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严密监管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筑牢全链条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成绩时刻归零的心态，把安全防范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到位。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强化日常精准监管，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强化部门协作，以铁腕整治和高压震慑确保安全平稳。叶剑春举一反三，就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公共领域安全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做出部署，并在会前看望了五一假期应急值班值守工作人员。副省长袁勤华出席会议。
3: 春耕时节，萍乡市湘东区的智慧农场里，无人驾驶插秧机自己跑，智能设备自己巡查，手机一点就能管好几百亩地，种田尽显科技范儿。
2: 这里是萍乡市湘东区腊市镇智慧农场早稻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在这4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无人驾驶插秧机正沿着笔直的线路来回穿梭。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台无人驾驶插秧机，今年农场呢为它接入了1米级的北斗导航智能定位系统，操作人员只需要通过手机智能农事 APP 提前录入农田地形、栽植参数，农机就能够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启停转弯，
5: 效率比过去提升了20%，每分钟可稳定插秧超过3000株。
2: 近距离观察就可以看到，北斗精准定位让每一株秧苗它的栽插深度可以统一到2到3厘米，像杭苣、株苣它都均匀整齐，彻底解决了人工经验误差的问题。这种标准化科学栽植能让秧苗的成活率提高15%以上，更有利于早稻的通风透光、健康分叶。不光是插秧省心，田间管护呢还有智慧大脑全程把控。整片田里呢一共装了15套物联网智能装置，像我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到智能虫禽监测设备、土壤温湿度传感器，田间设备采集的各项实时农事数据呢，它会同步上传到这个智慧管理平台上。像遇到了土壤缺水，它可以开启精准灌溉；如果遇到了病虫害呢，平台会及时推送防治建议。不用来回下地巡查，一人一机远程操控，就能精细化管理400多亩良田。种田模式彻底从过去凭经验靠跑腿，转变为如今的用数据靠智能。
6: 全面推广智慧农业建设，实现农业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监测和与智能化管控，

0: 减轻田间劳作压力。
1: 我省日前制定出台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从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人文环境等五个方面，明确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力推行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等31项重点工作举措。方案明确，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规范涉企执法，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加强人才服务与政企沟通，持续打造我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铑是铜矿中伴生的稀贵金属，价格是黄金的3倍，是高端芯片、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核心战略资源。但要从铜矿废液里把它提取出来，难度堪比大海捞针。江西省劳动模范、江铜贵溪冶炼一车间高级工程师雷刚，硬是把这个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3: 在江铜贵溪冶炼厂一车间，雷刚和同事正在进行提纯试验。铜矿石提炼后产生的废液中混杂着多种金属元素，稀缺的贵金属铑便伴生在里面。
4: 铑在铜矿里面的含量只有1/10，提取过程就像我们在大海里面捞针一样，非常难。
3: 1/10是什么概念？提取1克高纯度的铑，要用到10多种化学试剂，处理至少1000吨铜矿。过去，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国内多数企业只能把铑当成废料扔掉。2020年，雷刚决心要打破这个垄断。他带着团队先从炼铜的几十道工序里一点一点排查，花了整整1年，终于锁定薄靶处理后的溶液中铑的浓度相对较高。找到了突破口，但更大的难题来了，得找到一种能高效富集铑的特殊试剂。
4: 300次实验都是不成功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3: 雷刚干脆把家搬到了车间，白天守在生产线取样监测，晚上对着数据反复推演。几千次试验后，试剂终于选出来了。可刚迈出1步，又来了新挑战。铑和其他金属性质太像了，分离过程稍不注意就会被当成杂质一起处理掉。他们又做了上千次试验，摸索出了一套精准的除杂方法。当铑的提纯纯度达到75%时，团队成员都觉得可以了，但雷刚并不满足。
4: 他就觉得这个75%还有25%的空间，可以更高的提升。雷刚同志呢，反复的去打磨，最终呢达到了99.5%的。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这个觉得都是国际上都是很难的事情，被雷刚攻破了。
3: 正是凭着这份执着，雷刚不仅攻克了铑，还解决了靶、铂等稀贵金属的提取难题，拿下7项国家发明专利，每年能为企业创效超过5000万元。
4: 把废液里有价资源吃干榨尽，让每一份资源都发挥更大的价值，让中国稀有金属产业走向更强，这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
2: 跟着阅读游江西，带您走进井冈山、瑞金两地，翻开课本里的经典篇章，踏访红色革命旧址，一起感受那份穿越时空、永恒滚烫的家国情怀。
5: 跟着阅读游江西，我现在是在井冈山的茅坪村，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八角楼上》。
6: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毛主席住在茅坪村的八角楼。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文章里所描写的井冈山茅坪村的八角楼。那我眼前的这盏汽油灯啊，似乎还在静静地诉说着当年的红色故事。今年的五一呢，也是有不少的游客前来打卡，感受红色基因。
7: 八角楼啦。
8: 对，所以叫八角楼。因为他哥哥现在已经开始上1年级了嘛，然后就跟着课本过来看一下，让他从课本走进生活，然后让他爱上读书嘛，然后了解毛主席的过往嘛。
9: 我从西安过来的，然后呢，小时候呢就学过这篇文章《八角楼上》，看到现在的桌子了、椅子了，感觉到确实的革命先烈很不容易。我们今天的生活呀，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
5: 这里还有沉浸式实景体

0: 黄洋界保卫战，带你穿越到1928年的井冈山，感受当年的烽火岁月。
1: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忽觉相闻，敌军围困王千城，不知鬼燃不登，
2: 非常的震撼，感觉回到了90多年前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身临其境。现在这种现代化的红色旅游真的非常有意义，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红军先辈的不易。
3: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
4: 在瑞金红井革命旧址群，来自各地的研学和观光游客齐聚现场，跟随讲解员深情诵读那篇经典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
5: 我们从浙江嘉兴过来，因为我们小朋友今年上一年级嘛，然后刚好学到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文章，想到他来实地来看一下。
6: 我们的生活都是靠革命先辈他们去争取过来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去感恩他们，学习他们的精神。
7: 五一假期，各地纷纷出台惠民举措，发放消费福利，商超零售、汽车购置、观影娱乐、文旅出游等多元消费业态全面升温，热度高涨。
8: 假期里，南昌各大商场人气火爆，服装、生活用品等品类都推出了满减打折活动，多重优惠叠加，
9: 满3件就可以打7折，还能叠加商场的400抵500的代金券，双重优惠一起用，比平时划算很多了。
8: 五一期间，省总工会面向南昌市职工推出乐购江西职工普惠消费节活动，发放满50减30、满20减10两种面额消费券，每位职工每种面额可各领取3张，覆盖餐饮、商超、文体等日常消费品。假期里，汽车市场也迎来了一波热潮，尤其是新能源车，凭借用车成本低、性价比高，成了很多家庭的首选。抚州、新余、吉安等地推出专项补贴和以旧换新福利，不少市民趁假日优惠选购新车，
10: 实实在在省了很多钱，趁着活动刚好把新车提回家。
8: 五一假期，院线影片品类丰富，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各类题材影片集中上线，覆盖全年龄段观影群体，带动假日观影热度持续走高。文旅市场同样红火，景德镇陶博城策划景漂艺术周、书画院名家联展和动漫博览会，实现传统陶瓷文化与潮流文旅深度融合。桂溪白鹤湖西溪梨生态水世界推出早鸟票、夜场票和家庭套票，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泸溪仙凤三宝景区依托缤纷花田、亲子农趣等特色项目，成为周边家庭出游热门地。
7: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全力护航，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8: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预计达167.4万辆次，同比增长13.7%。
11: 预计今日高峰时段将发生在晚上19时至21时。流向来看，一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环线、景区互通和省界收费站，往广东、湖南、浙江方向车流较大。
8: 我省在易发生潮汐拥堵的收费站，创新改建智能潮汐车道，实现车道切换快速完成，同时加密沿线应急救援点位布设和动态巡逻。在 G60 沪昆高速新余服务区，一名返程司乘人员的车辆突发电瓶亏电故障，无法启动。高速交警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12: 我们在每辆巡逻警车上都配备了便携搭电器、千斤顶、充气泵等紧急救援设备，在路面遇到车辆发生突发状况时，能够实现快速处置。
8: 南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主要集中在前往北上广等长途方向以及南昌往返周边城市的短途客流。为应对集中返程需求，南铁加开旅客列车381列，其中夜间高铁12列。
7: 暖风拂面，阳光渐长，今天我们迎来立夏。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作为夏季的首个节气，它的到来标志万物进入生长旺季。
13: 立夏不仅是季

0: 节的转折，更是自然生机的盛大绽放。春风的温柔尚未散尽，夏日的热烈已悄然登场，万物褪去青涩，多了几分成熟与蓬勃，处处皆是欣欣向荣的景致。立夏有三候，一候楼郭鸣，楼鼓与蛙声在田间唱响，声声蝉鸣蛙叫为大地添满生机。二候蚯蚓出，蚯蚓感知地温升腾，钻出土层翻松泥土，在黑暗中默默耕耘，助力万物生长。三候王瓜生，王瓜是一种常见的攀援植物，它的藤蔓在立夏时节迅速生长，缠绕在支架或树木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 古时的立夏之日，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到都城郊外举行隆重迎夏仪式，同时命官员到各地劝勉农民及时耕作，祈求夏粮丰收。民间还有一些有趣的习俗延续至今，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立夏这天，很多地方会将彩绳网兜装鸡蛋挂在孩子胸前，寓意健康成长。孩子们会互撞比拼蛋壳硬度，胜者封为蛋王。近日在新余市北湖小学，孩子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鸡蛋，画上了祝福语或五彩图案，随后两两一组互相碰撞鸡蛋，欢乐的笑声此起彼伏。
2: 今天我和同桌一起装了蛋，我觉得很有趣，希望大家健康平安。
0: 在赣南客家地区，左邻右舍围炉共置一屉祝夜板，是迎接夏日的独特仪式。人们会采摘鲜嫩的苎麻叶，捣烂成泥，再与糯米粉、粘米粉混合，反复捶打揉捏，分成均匀的米团，随后包入酸菜、猪肉等馅料，制成的苎叶板清香软糯，既可清蒸也能油炸。立夏之日，大家围坐分食，唇齿间充盈着自然的清芬，心中留存的是乡亲共守的时令滋味。
3: 长辈们经常说，立夏要吃苎叶板能消暑祛湿，那即可长力气。每年立夏，我们都会邻里之间聚在一起做这个苎叶板，这不仅是对健康的祈愿，更是邻里和睦的象征。
1: 立夏以后，天气渐热，饮食的变化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么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呢？
0: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4: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柠檬啊、山楂呀，它可以呢开胃生津，同时还要适当吃一些个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像苦瓜、苦菊。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肚腹。夏天呢，细菌病毒容易滋生，特别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剩菜一定要加热透，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消化道的炎症、急性胃肠炎。
0: 立夏后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可以加强通风，降低室内湿度，同时不要贪凉，可以用茯苓山药煮粥健脾利湿。
1: 中医认为，养生要因时节调整，立夏之后要更注意养心，作息可以适当调整，中午尽量午睡，消除疲劳，保持心态平和，精神放松，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运动也需要适当，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做一些不剧烈的运动，这样可以避免强紫外线对皮肤和身体造成损害，同时减少中暑的风险。夏日已至，祝愿大家心情愉悦，远离燥热，心静自然凉，健康身体棒。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一张网。
1: 在吉林长春，随着最后一道汉口检测合格，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实现了哈沈县长吉县与虎林长春管道的互联互通。
2: 目前虎林至长春管道沿线九座站场已完成主要建设，项目综合进度超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1: 与此同时，15/5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也在加速推进，隧道穿越与线路焊接同步建设，全年计划焊接1000公里。
3: 川气东送二线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四川盆地天然气东输通道，补强长江经济带供气，连通内陆气田和沿海 LNG 接收站，完善全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大幅提升保供和调峰能力。
1: 截至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在建国家级重点油气管道项目近40个，总建设里程超9000公里。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我国全国一张网的油气输送体系将更加完善。
0: 当地时间4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4: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5: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0: 近期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正式首发，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全译本出版背后究竟跨越了多少难关？如何最大限度还原庭审现场，守护历史真相呢？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共40卷，全书超20000页，2230余万字，呈现了东京审判完整记录。这一出版工程项目从2015年开始，耗时11年，仅翻译团队就有数百位译者参与。
6: 整个这个庭审记录其实非常复杂，它涉及到上百位法官，还有大概400多位证人。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它的人名称谓都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对这些史实进行了反复的印证。
1: 翻译团队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部中文版完整庭审记录面世，将有助于端正视听，捍卫历史正义。
0: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截至今天上午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6.8亿元，放映场次超238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的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新主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

0: 大宗商品有38种，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日前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待核调试阶段。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于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当地时间4号，中国援助黎巴嫩人道主义物资交接仪式在贝鲁特港举行。这批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俄罗斯国防部4号公告称，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出现7个病例，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我是赵阳，再见。
2: 快付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亲眼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

0: 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

0: 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变毒的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而且有益肠胃，更能增进人体的免疫力。长期使用百服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服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服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3: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它能杀菌消毒，长期保鲜，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特别好。我这1年多几乎都没感冒过，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就连我这个皮肤也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4: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

0: 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百福银碗消毒杀菌净化水质，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对健康特别有好处，很多长寿的老人呢都在用，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而且有益肠胃，更能增进人体的免疫力。长期使用百富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富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

0: 坏美观。另外呢，百福银碗具有杀菌消毒、软化水质的作用，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对身体非常好。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啊，80-90岁身体健康。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马，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5: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5: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4: 是。
5: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4: 是。
5: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却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6: 是。
7: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00斤啊。
8: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7: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
8: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7: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8: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7: 不是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8: 哎，阿旺
9: 啊，
8: 你过来评评理。
7: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9: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8: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9: 闻见牙浪。
8: 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7: 刘队长
8: 啊，
7: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跑。
8: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7: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8: 你，
5: 哎，停！
7: 哎，处长，处长你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10: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11: 副局长，
10: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
12: 副局长，
10: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
12: 本身都困难嘛，
10: 懂，不容易，但没关系，
12: 我不是回来了吗？
10: 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

0: 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1: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0: 真的。
1: 下次有合适的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0: 真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多谢多谢多谢。麻烦了麻烦了啊。组长，我去拿，我谢谢你。
2: 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0: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 PN 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去。
3: 哎，你都小心点啊！
4: 是，
3: 好，
4: 给我吧。
2: 好，走了。
5: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时到达吉隆坡，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搅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事情是在变化的，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
3: 对。
2: 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4: 吴司长，
5: 吴司长，
6: 总长还没回来？
5: 还没有呢。
6: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5: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6: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5: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6: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5: 是。
2: 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1: 3个多月了，确实。
2: 嗯。
1: 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1: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顾组长，您不吃啊？哎
0: 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正。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啊，来，站到这里。
3: 哎，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哦，
0: 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
4: 我要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下，好像是这儿。
1: 别走，前面找地方。
0: 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
0: 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东西。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3: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人家刚来送家给修啊。
4: 好，来，来，抱歉，抱歉。海里搭拍出来，你就加工一声哈。
3: 太好是。
0: 多谢多谢。哎，啊，
2: 您
0: 好，
2: 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3: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2: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3: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2: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面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6: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8: 行，那我来啊。
9: 整天上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
7: 儿？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8: 谁的？
7: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9: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7: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8: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
8: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10: 我家李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8: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7: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9: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11: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7: 师傅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9: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
7: 小点声。
6: 邹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10: 好，再见，吴太太。
6: 下次见啊。
10: 好，再见，
6: 再见，再见。柳妈妈，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2: 来了来了，
6: 来来，给我吧。好，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8: 哪个坏啊，你来我随时都欢迎。嗯，
6: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丹台台里打一夜来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
0: 请便。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您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什么呀？
0: 哎，别快，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早了，是。
1: 本推职在茶坛待待，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况。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看。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往哪儿放啊？
5: 这个也放门口。
3: 你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6: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1: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6: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
1: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6: 30几个人吧。
3: 30几个。
6: 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1: 张老师，
7: 久违了。
1: 哎呦，您都瘦了。
6: 高德武，吉隆中学。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6: 你不得好死。
1: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8: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4: 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7: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0,000俘虏要好。
4: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7: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8: 进。组长，您找我。
7: 啊，来坐。
8: 啊，最近收成怎么样？
9: 什么收成？
8: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9: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8: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9: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8: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
1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1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1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1: 是
1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1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 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1: 哎呦，太可惜了！
12: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1: 嗯，
12: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12: 哦，
1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
12: 嗯，
1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
12: 嗯，
1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12: 好的。
1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13: 嗯，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1: 好。
1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1: 好，
13: 行。
1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路过真的
1: 是。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
5: 我记得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5: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2: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2: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2: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好好好，
4: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2: 想不想要？
0: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顺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顺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0: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顺饮的核心原料。嗯，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2: 嗯，
0: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2: 嗯，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嗯，说得不错。
2: 嗯，
0: 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1: 一百二
0: 啊，八十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元。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
1: 是，
0: 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2: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3: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4: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一百九

0: 2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神丸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1: 是组长，你怎么会知道？
0: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1: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0: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1: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航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2: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1: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3: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1: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3: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1: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3: 嗯，
1: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3: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1: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3: 放心，我尽力而为。
4: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0: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4: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0: 好。
5: 南国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6: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7: 哎呦，吴次长，
8: 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9: 马厅长好雅兴啊。
8: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9: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8: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9: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8: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9: 哦，
8: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 送到武功馆了。
9: 多谢马厅长。嗯，
10: 选址宝贵，但是兵源更宝贵。
9: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哎，
8: 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9: 那我就不管二木鸟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8: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9: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8: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嘛。

0: 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啊。
1: 那怎么办？就让黄巾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0: 次长，您看这样，
1: 嗯，
0: 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1: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

0: 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1: 哎，四少，四少工底下坐。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四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
0: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1: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两周必须运完。
0: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1: 次长，话是这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0: 这批船出发了吗？
1: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0: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0: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0: 周志安排四厅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你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0: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郭老师，
2: 郭老师好。
3: 郭老师，
4: 哎，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3: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3: 臣生当云首，死当节草。
4: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3: 是，以情动人，真好。
4: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

0: 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1: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特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0: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1: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0: 消息蛮灵通的吗？
1: 我是听别人说的。
0: 你觉得600块少吗？
1: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0: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1: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2: 来
3: 四厅会打算呗。哎
2: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3: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吗？
2: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3: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0: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速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1: 渗透啊？
0: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1: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0: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3: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子长，您再看看。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6: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载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1: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2: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当然
0: 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可陈太太办的立台证办好了吗？
2: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2: 好的。
3: 喂，
4: 红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4: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啊，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

0: 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2: 哎，侬好，伊都听。
3: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羊，女子岗一高八，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纸飞稿好吧？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知过阿拉纪念啥意了嘛？
0: 谢谢哦。
1: 昨天了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飞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给他的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2: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来。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真还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亚哦，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啊，
2: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2: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0: 哦，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0: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2: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怡音，我觉得你变了
0: 啊。
2: 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啊。
0: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2: 哎呀，对不起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2: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0: 哎呀，那不行，我一。

0: 这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的？
1: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2: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2: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啊，
3: 雪芬老是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啊，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3: 谢谢。
2: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3: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雪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4: 哎呀，这个
0: 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2: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3: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元了。哎，你穿太少了，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从。哎呦，太太，我才来呀！
1: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
2: 是这儿的做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4: 来吧，来吧，打麻将去。来，
5: 你们先玩，我们先玩。
6: 打扰你们，好嘞，你们聊啊。来，
7: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8: 对，
7: 刚从香港过来的。
9: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10: 吴太太好，你好，陈太太，
11: 幸会，
12: 幸会。
13: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14: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
3: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这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0: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呀、
0: 啊，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唱吧，唱吧。
2: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1: 好啊，太好了。
2: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4: 园林怎知春色日虚，
0: 好啊。
5: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6: 吃过了。
5: 太太不在家，她去斗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6: 哦。

1: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0: 哪里哪里，陈太太没有赞了，真的。 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
1: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0: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1: 我这方面还好。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
0: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哎呀，
1: 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
0: 真的很年轻。
1: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
0: 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0: 哦，毕奎，王毕奎。哦，王毕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
1: 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2: 是啊，
1: 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
2: 嗯，
1: 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
2: 嗯，
1: 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2: 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 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斗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2: 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3: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好，谢谢。太太，谢谢谢谢。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太客气了，来了，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好啊好啊。慢点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再见。好，我们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4: 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
5: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呀，
4: 他没来啊？
5: 啊？他今天没来？
4: 他今天没有来啊？
5: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玩啊。
4: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5: 啊？
4: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 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5: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
0: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哎，这老金这个人真够混蛋的。啊？怎么又扯到老金了？昨儿他领一人来，愣说那是我弟弟，亲弟弟，让我认，还说他有一妈，啊，得癌症了，瞧那意思是让我帮着治，啊？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你说我这活了快60岁了。
1: 这忽然就冒出一妈来，窜出一个弟弟来，你这不是真的吗？那你说呢？也不好说呀。
0: 哎，不带开这种玩笑的啊！真是的，你别想着能是真的吗？我都这岁数了啊，压根我就没听说过这个事儿。
1: 那要不要我去查一下？
0: 查什么？有必要吗？
2: 我跟你说实话，查出来我也不认。我老爸也真是，临了临了的还给我找一妈，真是。知道知道他们在哪儿做啊？
0: 不知道，我也没问，也不想知道。
3: 什么事？这叫。
4: 来，大林哥，我给你买一个，今天我也陪你吹一杯。
3: 哎，小强不能喝，
5: 为啥呀？
3: 你待会儿开车送的，喝酒不能开车。
5: 哎呀妈，那你就别喝了，哎，大姨夫。
6: 哎，要叫我说呀，你们呐都少喝一点。大林带那么多钱，走那么远的路，我是真不放心呐。哎呦我的妈呀！
7: 要不就说你一天天的就瞎操心。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我已经给大林哥办了张银行卡了，钱全都在卡里呢。这谁还带现金呢？
3: 都凑人生了，
5: 到彩礼了。
3: 那行，我就放心了。快。
5: 大林，多吃点。
3: 我不知道该说啥好呢。
5: 你这个，本来。

0: 那文物是要捐给国家的，那么贵重的东西咱们不能留啊。
1: 啊，
0: 没想到文物部门奖励我20万，
2: 嗯，
0: 还把我来回的路费给报了，我得感谢你们呢。
1: 这没事，那什么大林哥，你看咱们不都一家人吗？你说这话不就远了吗？
3: 是啊，
0: 表弟啊，
1: 嗯，
0: 不感谢是假的，我躺在床上我睡不着啊，衣服啊，我心里激动，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大姨夫，大爷，敬你们，
1: 来，
3: 是是是，
0: 大爷，
4: 来多喝点。
5: 哎，我怎么就觉得你留在这个家里不完全是为了格格？
6: 哼，我不为了格格，我为了谁呀？
7: 你以为我为了老金呢？
5: 哎呦，
7: 真是笑话！你没看他那样呢，同在一个屋檐下，整天当我是个路人一样。还有格格，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好，真是。可是吧，他就那样对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恨不起他来。
6: 心仪，你说这是不是人家说的血缘关系啊？
5: 姐，我又没有孩子，我怎么能懂啊？可是我知道，格格跟我姐夫啊，那可真的是一条心。当初你把他们扔下，我姐夫一个大男人带着个孩子又没有经验，格格这孩子呀，从小好像就特别懂事儿。你说这不哭也不闹的，他好像知道他自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有时候呀，我姐夫带不过来，就把格格放到我们家。哎，这孩子能长这么大也真的是不容易啊。
7: 嗯，对呀，格格是个突破口。
6: 嗯，我应该想想这方面的问题。
7: 对，
5: 哎，姐，你说你要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7: 你这话说的，当初我哪算计得过来他会变成这样啊，是吧？我要能算计过来，那我就真成仙儿了。来电话，接个电话啊。
5: 姐，你有事要走了啊。
7: 哎哎哎，喂，说话。心仪在我这儿聊天呢，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出什么事儿了？啊，那这需要多少现金呢？好吧好吧，那我这儿想想办法啊。

0: 请进。
1: 光明。
2: 哟，小强，
0: 找我干嘛呀？
3: 我找你有事儿呗。
0: 什么事儿？说吧。
1: 就咱俩那点事儿。咱俩什么事儿？那个宝贝啊。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还是先交给我师傅看一眼吧。
4: 哎呀，我求你了，咱能不能别给行长看呢？那落到行长手里还能有好啊？他肯定就一句话，那个，这个捐给博物馆吧。你说这不完了？
1: 我也知道，但如果行长真的这么说的话，那我也会尊重他。
4: 这是光明啊，光明啊，光明！咱能不能不学行长啊？咱能不能正经八百的当回商人？咱谋点利行不行？你，
1: 我也知道啊，这件东西如果卖的话，肯定能卖个大价钱。但是我每次一回到我的修复室，看到这些文物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真的就只是值一个这种标价吗？他们就只是值这些钱吗？用金钱能衡量他们的价值吗？但我看不到。

0: 我只能看到他们身后历史的价值，咱们把这东西卖了之后，我再想研究它，我还能拿得到吗？其实我心里也很纠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咱俩就不是一类人，好不好？咱俩怎么不是一类人了？哎，你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伙的，你知道吗？啊？ 你是高富帅，你缺过钱吗？我跟你说，我要是有钱，就这大道理，一套一套的，我也会。
1: 不是说我一套一套的，我也是觉得。
0: 你等会儿吧，我前头还有事儿呢，你回头再教育我，OK？ 我求你慎重的、认真的考虑考虑。我先考虑考虑。
2: 好好考虑考虑啊！你真考虑考虑啊！师傅，我怎么听他们说，我又突然冒出了个从乡下来的奶奶跟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亲奶奶啊，很早就去世了，你爷爷那个时候在农村。 就跟你现在这个奶奶认识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你二叔。后来呢，落实政策，你爷爷回城，但你奶奶呢，因为是农村户口，还有别的原因吧，她带着你二叔呢，一直呢就在农村生活。你爷爷去世以前，把他们娘俩托付给我了。
0: 那我爸应该知道这事儿啊。
2: 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呀。你爸不认他们。嗯，无论
0: 是什么原因，他们都是我的亲人，跟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不认我不管，这门亲我一定得认。
2: 行，我带你上医院去看你奶奶。
0: 行，师傅。啊，对，师傅还有点事儿啊。
4: 我要请您看看这个。

0: 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的？这就说来话长了，主要我是想请您看看呀，它是不是真的。从材料、形制还有包浆看，这是真迹。这块金牌我认为是真的。 但是最好还是请专家鉴定一下吧。您就是专家呀。你啊，跟妙雪说，让他联系博物馆、文物局还有大学的专家，定一个时间，就这件文物开一个鉴定会。嗯，好嘞，师傅。
1: 回来了，哎呀，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自己看看。你看，这么多好吃的，啊，就直接出去吃不就得了？把外面的菜拿回来，再倒腾一遍，您不嫌麻烦呀？
2: 不麻烦，这些菜都是你爱吃的，我不会做啊。
1: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
2: 当然了，你小姨都告诉我了。
1: 闺女，闺女，闺女，别急着走啊！你看，还有这个，这都是限量版的。你这是干嘛呀？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要给我买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需要什么？金格格，你给我站住！你这是干什么？我知道我有错，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这不是回来吗？我想弥补这一切。 可是我回来十几天了，你有好好跟我说过话吗？你有给我5分钟的时间吗？算我求你，行吗？今天你给我5分钟，咱们好好聊聊。
2: 行，5分钟是吧？我多给你1分钟，聊。

0: 静哥哥，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这是被惯坏了，就是被你爸给惯坏的。
0: 你凭什么说我爸？
1: 我凭什么不能说他？
0: 我告诉你，你跟我犟是吧？你妈妈我会犟的时候，我犟人的时候比你犟多了。我跟你说吧，那会儿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时间到了。

0: 我不知道他随谁。从金牌的文字上看，应该是古代贵族祭天、祭地、祭神的祭祀金牌。这块金牌上刻的就是祭拜天地的祷告文。这样的金牌啊。
1: 应该不止一块。更难能可贵的是啊，这上面的文字极具研究价值。哎，
2: 就是天儿跟下火似的，就是你说这开着空调还怎么着？
3: 行行行，
2: 行，
3: 行，
2: 恭喜您啊！
1: 恭喜我？我喜从何来的？
2: 金顺祥请了好多专家鉴定了一块金牌，骨架至宝啊，行长。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恭喜我？你成心跟我添堵啊你？
2: 不是行长。
1: 您要是光明，花20万从一个农民手里买的，是光明买的？
2: 对对对。
1: 哎，那他怎么不告诉我呀？可能他还没来得及告诉你。那家伙，这事儿跟他说不成。那行，你先去吧。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这事儿你用不着生气。
2: 这事儿我能不生气啊？
1: 哟，哥，您来了。
3: 巡长，快坐，快坐。
4: 您看我把谁给您带来了？
3: 谁？
5: 奶奶，我叫殷光明。
3: 殷光明，
4: 通山的儿子。
3: 孩子，快来看看。
1: 哥，
3: 凤山，啊，把那个拿出来。
1: 娘，
3: 拿来。

0: 就挺难得的了。
1: 不是，那你说这一天都见不着一面，终于见上一面吧，他那脸拉得老长老长的，就跟我欠着他似的。你说我欠他的吗？
0: 嗯，你确实欠他的。
1: 哎呦，我说这没法跟你聊天了，是吧？他这臭脾气啊，都是老金给惯的。
0: 他100%是随你。
1: 我没法跟你聊天了。好了好了，不提这个话题了，跟你说点别的事儿。你说你在老金家住了那么长时间，你有没有看见老金拿着一把古扇、折扇，就像这样的？
0: 折扇？
1: 对，
0: 折扇。没有。
1: 哼，行了，问你也没用。算了算了，哎呀，真是哪哪都没用。喂，啊，怎么了？
2: 喂，我明天的飞机，你来接我一下。
1: 不是，你要来这边的话，深圳那边的生意怎么办？
2: 公司还有人呢，见了面再说吧。
1: 哦，好吧，明天我接你。
0: 谁呀？
1: 我生意上的合伙人要过来。
0: 哦。
3: 爸，嗯，明天奶奶做手术了，您知道吗？
4: 奶奶？你奶奶都过去几十年了。
3: 不是，农村的二奶奶。
4: 这个老金真不是个东西。
3: 哎，您骂师傅干嘛呀？
4: 你当我不知道吗？啊，明摆这都是他挑的呀！什么农村二奶奶呀，要认他去认，凭什么让我认？
3: 再怎么说，人家那也是爷爷的妻子，是不是？
4: 儿子，你怎么非让你老爸认一妈呀？啊，我跟那个老太太还有他们全家没有一点关系啊！
3: 可是无论怎么样吧。二叔总是爷爷的亲儿子吧？您跟二叔……
4: 你给我闭嘴！我跟那个人从来没见过面，我也不承认有这层关系。别再说了。
3: 奶奶现在是癌症，要做大手术，咱们作为亲人的，不能帮一把吗？啊，就算是看在爷爷的份上，
4: 我没这个义务，没这个责任，我。可以不管这个事情，我也没必要去看他。对了，你也不许去啊。
3: 您管不了我，您不去，
4: 我去。
3: 我才没您那么冷血呢。
4: 你说什么？你说我冷血？你回来，坐这。
3: 您又要干嘛呀？
4: 我有正事没跟你说呢。金牌呢？
3: 不是，爸，您没弄清楚状况啊。那个金牌本来是黄小强的表哥拿来的，他是想要捐给国家的。黄小强向我借了钱之后，才把这个金牌留下来。那至于怎么处理，是黄小强说了算。
4: 凭什么让他说了算呢？
5: 哎，我说小强啊，你问了没有啊？
3: 没有。
5: 为啥不问呢你？啊？你在家里挺横，一出门就怂啊！
6: 你为什么不敢问啊？东西是咱们的，你给他要回来。
3: 我还没跟您说明白啊。
4: 你说这就不对，这个黄小强，他花钱了吗？啊，人家是白送给他的吗？明明是你花钱买的吗？那这金牌自然就是你的喽。
3: 不是，那又不是典当行，那是黄小强在家里，他找我借钱，他不是让我白花钱的。
7: 当时买这块金牌是我们俩一块儿吧，是殷光明把这个金牌交给了行长，现在我跟行长要这块金牌，那是不是我得跟殷光明一块儿去啊？
6: 你呀，别找各种理由啊，有啥了不起的，大不了就被开除。
8: 嘿，哎，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啊，儿子在那干得好好的，你干嘛呀？你非得逼着人家把儿子开除了，找份工作多难呐。
6: 不是，我是说他别怕开除。
8: 我怕，挺好的一份工作，又稳定。你说儿子好好的开除了，

0: 你给找工作呀？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啊，我有一个朋友答应我了，只要把金牌给他，他能给我100万。100万什么概念啊？咱干啥不行？你开个店，你当老板。啊？
1: 你那朋友谁呀？
2: 我现在不能告你。
0: 你咋保票？
2: 你还让他打什么保票啊？这人是谁呀？肯定又是跟他玩古董的那帮人。
0: 儿子，别听你爸的啊！玩古董的那帮人，没一个靠谱的。谁说的？
1: 我说的。
0: 人家拿房子做抵押，能不靠谱吗？
1: 小强啊，听妈的啊，好好保住你的工作，那是你的铁饭碗，你千万别听你爸的，听见没有？
0: 嗯。

0: 妈，这是哪儿的？
1: 哦，妈。
2: 志玲，这是东山的爱人。
1: 妈，我带东山来看望您了。您好好保重，等您好了，咱们一家人好好聚聚啊。
3: 好，好。
4: 手术时间到了，请让一让。
5: 拜托了，拜托了，医生。

0: 反了这里。
1: 这手术时间还长着呢，你这么站着，站到什么时候？
2: 说几个小时了吗？
0: 您说。
3: 你看时间了吗？
2: 你是凤山吧？
3: 啊，这是我二叔。
2: 啊。
4: 这么早睡，我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下来。
5: 您别担心了，这大夫都说没问题，那肯定没问题。
4: 三月吧。
6: 团长好。
7: 可以。
6: 经理好。
7: 团长。
4: 对。
7: 团长。
4: 哎。这老金回到金水乡没有？
7: 没看见。
8: 不是，怎么可能那么快呢？他在医院等着老太太做大手术呢，一上午能回来就不错。
4: 早不手术，晚不手术。
9: 殷行长。
4: 哦，你是邱先生是吧？
9: 哎呦，您好您好。
4: 哎，怎么着？哎，您这又带什么宝贝了？
9: 哎，有点眼力劲儿，快请客人坐，到里边坐吧。哎，
7: 来，你别坐。
4: 哎，来，请。
9: 您进来。
4: 哎，这又是谁的画啊？
9: 哎呦，我还真没看，不过我看了也不懂。
4: 哎呦，你这是张大千的仕女图啊？
9: 张大千，有名吗？
4: 啊？你问这干嘛呀？
9: 不是，行长，我是真不懂。但我听人说啊，这人啊越有名，这画呢卖得越贵。
4: 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桩往事来。来，先收起来，收起来。我记得大概有十年二十年前吧，就在咱北京盘卷，在那个西南角那儿啊，有好几个卖画的棚子。有一个人呢想买画，那天就溜达到那儿去了，一看，哎呦，名都认识啊，啊，什么这个齐白石啊，呦喂，还有启功先生的字儿啊，哟，还有一幅，就是张大千的仕女图。哎呦，张大千，这大名头啊，就问人家，你这是谁的画啊？那卖画一听，那不写着呢吗？张大干呐。这要买画的一听，感情卖画的是个棒槌啊，张大千愣念成张大干了，这准是个漏啊，这漏啊。

0: 不减，天理不容啊！
1: 立马问人家，这画多少钱？
0: 5万。那年头5万可不少啊。可是他一听这张大千的画啊，给人5万，画卷走了，回家挂起来，找朋友来看。说来几个行家，一看，哎呦喂，这哪张大千的画啊？您买错了，这是赝品假画啊！啊，他一听炸了，卷起来。又跑人卖画那去了，怎么回事你啊？你卖我假画啊？这哪是张大千的画啊？恩说先生，我没说张大千呢，我说的就是张大干呢。
2: 那行长，那我这画是张大干呀，还是大千呀？
0: 您把心放肚子里头，您这还真是张大千的真迹。
2: 真迹，
0: 真迹，真迹！
2: 哎呦，那能值200万吗？
0: 不是，您怎么就盯上这200万了呢？
2: 不是，我上次不是着急用钱吗？跟您要200万，您就给了我120万。哎呦，
0: 这回啊，恐怕又得让您失望了。这幅画我只能给您60万。
2: 您怎么又拦腰一刀啊？
0: 不是，你想这个理儿啊？啊，郑板桥死了100多年之后，这张大千刚出生啊，这不可同日而语啊。
2: 哦，那合着这俩人不是一朝代？
0: 哎，您看您真聪明啊。
2: 不是，那也不行。
0: 别急，别急，您实在嫌少的话，那您可以到别家去看一看啊，或者是要不然您等到秋拍，可以把他送上。
2: 您打住。现在离秋拍还好几个月，
0: 您看您知道啊？
2: 您再给涨点，您说什么也得涨点。您要不涨，我今儿还真不走了。
0: 行，咬，再给你加30万。
2: 90万。得嘞，那成交呗。
3: 行，邱总，跟我办手续。
2: 走着，
3: 老地方，走着。
2: 哎，得嘞。哎呀，
4: 姐夫，怎么这张大千真比不过郑板桥？
0: 这话你也信呢？民国的时候就有南张北齐、南张北谱之说啊，南边那是张大千的天下，北边就是齐白石啊、不信鱼啊。
4: 我知道啊，刚才我都差点让你绕糊涂了啊。这银汇通又捡了个大捞，哎。
2: 得嘞，又是90万。哟，这儿怎么还有一家电脑行？
5: 金顺祥，哎，咱们前面找个地儿掉个头，过去看一下。
6: 啊，好的，下个路口吧。
7: 这是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一运营方案，你看一下。
8: 我不看了。我就不明白了，哎，我离开的时候不是一切都红红火火的，做的都不错吗？怎么才一个月的时间就都下滑了呢？
7: 是那两个股东，他们的资金来源有问题，害得我们赶不上趟吗？现在我们急来的大笔资金都已经带出去了，没有现金流，咱们玩什么呀？
8: 玩什么？我可警告你啊，你别把我玩进去啊，这可是我全部身家。如果你要把我玩进去的话，我就撕了你。
7: 老板，你的钱我已经带给一个国企了，很安全，放心吧。
8: 嗯，哎，你说每天要用多少钱才能拼上你说的那个缝呢？
7: 至少要10万。
8: 10万，这么多？
7: 除去咱们放贷的进项，可能每天要3万吧。
8: 哎呦，我怎么听着这么瘆得慌呢？那么现在就是需要抓紧的找一些股东，赶紧投入进来，对吧？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大股东，一下投一大笔，这样咱们就能解套了，对吗？

0: 呀，这生意也太累人了，太不容易了。你看人家老金，人家开的那个典当行啊，每天聊聊天喝喝茶就把生意做了。你说我什么时候能碰上这么好的好事儿啊？
1: 老板，不如你想个办法让老金进来吧，他有钱啊，没有钱也有古董啊，随便一件上千万的古董咱们的公司就火了。
0: 哼，你以为我傻呀？我何尝不想让老金入股啊，我也知道他有钱呢、啊、可是啊，20年前那些恩恩怨怨的，哎呀，老金现在对我的态度啊真的冷极了，这事儿啊没门儿。还有格格那孩子也是油盐不进的，怎么对他好都没有用。哎，
1: 所以你还得继续装啊，让他同情你，说不定老金会帮助你的。
0: 嗯，我再想想。
2: 先生，这是您的合同，没什么问题您签下字。
3: 有懂行了吗？
4: 哎呦，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看画啊。
4: 看画？那您稍等一下，我去找一下我们经理啊。王经理，这位先生有画让咱们看一下。
5: 哎，先生您好。
3: 您好。
5: 您贵姓？
3: 免贵姓邱，你就叫我邱总就得了。
5: 啊，邱总，那您来是
3: 看画啊？
5: 那您带画了吗？
3: 那肯定带了。
5: 啊，那咱们 VIP 室请。小龙到这。
4: 哎，
5: 这边。那您里面请。
4: 您上座。哎，邱总，
5: 邱总，您这画呢？
3: 啊，来，您给看一下。
5: 就这个？
3: 对啊，就这个，值多少钱？
5: 哎呀，您这呀没法估啊。
3: 怎么就没法估了？
5: 和您这么说啊，如今这个造假技术太高了，您像光凭您的手机我们没法给你定啊。
3: 哎，我这是真的，你瞧瞧哪儿是假的了。
5: 我必须得看实物才能给您定。
3: 我这么跟你说，我这肯定是真的，我就是想问问。我就这么说吧，这画如果是真的，它值多少钱？
5: 什么画啊？
3: 哦，合着您不知道啊？
5: 我再给您看看。字儿太小了，这看着像是张大千的吧？
3: 对呀，张大千的画，你就直说吧，值多少钱？
5: 这要是真的张大千的呀，300万。
3: 我他妈不活了！我他妈活一整天！
6: 我干什么呀？
5: 说话呢！
6: 干什么呀？
5: 你怎么了？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3: 怎么了，经理？
6: 大娘，
5: 有话好好说啊！
3: 我没法担呀！哎，我担不了。我能抽根烟吗？
7: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不让抽烟。
3: 哎呦，我这心里太苦了呀！
5: 不是，因为什么呀？
3: 哎呀。您再给我看看这幅啊！
5: 等会儿你给他看看，你给他看一下。哎呦，啊，
8: 这不是郑板桥的墨竹图吗？
3: 您怎么知道呀？
8: 这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您抛开这画不看，光看这字儿就知道它是郑板桥的了。您拿着吧。
3: 那这值多少钱呀？
8: 你问我们王经理吧。
5: 这个得按平尺算呢，得看它几平尺。
3: 哎，不知道。哦，对，好像是8平尺。
5: 哎呦，那应该不低呀、啊。
3: 比这个高？
5: 嗯，差不多。

0: 你说什么？
1: 哎，媳妇，你包！
0: 脑袋里有包啊？

0: 情况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
0: 太好了，我去看一下。
2: 哥，这儿有我呢，您忙去，忙去。
1: 那行，你呢，就跟着多盯着点儿。哎，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电话给我。
2: 哎，啊，您忙去，都忙去吧，都忙去。
1: 走吧。

0: 哎，哥们儿，对，啊，我看见了，哦，嗯，你能确定是他拿来的？
1: 我这就发一张彩信过来给你，他拿来的这东西，我一看就知道是老兄你的。上次在你那儿喝茶的时候，你还专门拿出来让我们哥几个看过，所以啊，他一拿出来我就认出来了。他应该是钱夫人吧？
0: 早八百年的事了。那什么，你给了他多少？
1: 我想这东西是你的，反正我要还给你，就没多给。这东西要是让别人呢，最少也得180万，我呢就给了30万。
0: 哦，我现在就让会计啊开张支票啊，交给你派来的人带回去。啊，
1: 不急，老金，咱们又不是一两天的交情。
0: 谢了，哥们儿。行，就这么着。哎哎哎！
2: 说吧，有什么话？
0: 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
2: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有急用。
0: 有急用就可以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出去当吗？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你还觉得自己做得对呀？

0: 说吧，有什么话？
1: 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
0: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有急用。
1: 有急用就可以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出去当吗？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你还觉得自己做的对呀？
0: 行，这事儿我做的不对，好吧，就算我借你的不行吗？
1: 你借过吗？你说过借吗？这是借吗？
0: 你跟我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让我跟您说了吗？就在你这家哈，还不如一个老妈子呢。
1: 这个家的主人不欢迎你，你应该离开这儿了。
0: 这是你的心里话是吧？
1: 对，这是我心里话。
0: 想让我走是吧？容易啊，我也不想看你这张脸了。
1: 很好，打算什么时候走？可以帮你订票。
0: 不需要，我会尽快的。
1: 那好，希望能够尽快。
0: 不过我走之前，我要告诉格格，你跟他的关系，我跟他的关系，还有咱们两个人之间关系，都告诉他。反正他已经是大人了，应该知道真相了。

0: 雪峰，
1: 嗯，
0: 你这又欣赏什么宝贝呢？
1: 嗨，
0: 嘿，这是画啊？
1: 啊，
0: 这什么画？又窄又长的。
1: 这手卷。
0: 啊，手卷。
1: 但是像你说这么窄的真不多见，很袖珍的啊。
0: 这谁画的？
1: 吴湖帆。
0: 谁？
1: 吴湖帆，海派魁首啊。啊，
0: 行，你慢慢欣赏吧。
1: 哎哎，不是你有事儿啊？
0: 哦，我来是想跟你说啊，今儿中午呢有个贵客要请你吃饭。
1: 贵客谁呀？
0: 一个大收藏家，从外地专程赶来的。
1: 准是为那金牌而来。
0: 嘿，你真是高人啊，我刚说一句你就知道了。
1: 那是啊，谁让这金牌的吸引力这么大呢？
2: 哎呦，这涛哥你可真不容易啊！这一天天
3: 怎么了，小强？
2: 你说你这一天天不上班，你说干嘛呢？
3: 谁说不上班了？我天天在博物馆工作呢，不上班你给我工资啊？
2: 你是大少爷，你在乎这点工资吗？
3: 没正事了，总
2: 有正事。金牌？哦，金牌，我现在是给师傅那边。
3: 哎哎哎，什么好事你拿？金牌是吧？
2: 没什么事。
3: 哎，你俩买金牌不告我呢？
2: 哎呀，领导，你这事就别操心了，
3: 你快坐下，
2: 这么多事儿，
3: 忙吧，
2: 不好意思，
3: 去。

0: 陆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介绍一下，陆总，金融界的大咖。
2: 啊，幸会幸会，
0: 惭愧惭愧，
1: 银汇通典当行的殷行长啊。搞了几十年的收藏，收藏颇丰。哎
0: 呦，请坐，请坐，请坐。
3: 殷行长，你想喝什么酒？
2: 啊，我随便随便，
0: 点最贵的。
2: 哎，陆总啊，这顿饭应该是我请啊。哎
0: 呦，殷行长，客气了，客气了。
2: 听您讲话，不是北京人吧？
0: 我是浙江人。哦。带口音了是吧？
2: 不严重，不严重。
0: 我20年前就到北京了，我一直认为我讲的就是标准的北京话，但是乡音难改嘛。哎，殷行长，我一听说金牌这几个字，我立刻就坐不住了，我恨不得马上就想见到你的。
2: 陆总也喜欢收藏？
0: 其实是喜欢，简直就是酷。哎。不论我在哪里，只要一听到宝贝两个字，我立刻就飞过去了。对待殷行长您手里的这个金牌，我更是望眼欲穿哦。哦，
4: 这个金牌啊，我知道在你师傅那儿啊，你赶紧给他要回来啊。
5: 干嘛要回来啊？
4: 卖啊。
5: 哎，我跟你说，我爸找了一主，人家愿意收咱们这个金牌，出价就是100万，咱俩对半一分，一人50万呢。
4: 没兴趣。哎，50万你都不感兴趣了？
5: 行，
4: 少爷，我知道这50万你是不放在眼里，但你得帮帮我呀，你哥们我缺钱，对不对？
5: 但真不感兴趣，我这事。
4: 你对钱不感兴趣，你对什么能感兴趣？
5: 错，我还真不是对钱不感兴趣。但你想想，这是钱的事儿吗？
4: 你真该去我博物馆看看，你看看这些古董，看看这些字画，你看看这些古钱币什么的。
5: 打住！你倒腾这些古董，倒腾来倒腾去，你不还是为了卖钱吗？
4: 谁说为了卖钱了？啊，你知道他们的价值值多少吗？
0: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好，
0: 来
5: 来来。
0: 殷行长啊，你看关于这个金牌你还是卖给我吧。
3: 殷行长，请把你的卡号告诉我。
2: 对，我的卡号。
3: 对。
0: 殷行长，我先预付您200万的定金，现在手机这个汇款很方便。

0: 方便的，分分钟就给您打到账上去了。
1: 是是是，可是陆总啊，我这金牌还没给您呢。这个，
0: 林行长，我知道这个金牌嘛还是有一点纠葛，所以我先给你个预付款，只要东西能到手，价格好说。
2: 这事真没法跟你说啊。
3: 哎，你别走，我跟你说，是不是我表哥送过来的？如果不是我发现了，我表哥把他送过来。哎，就你，你有钱，你有钱你买得到吗？你这里头
2: 我占不占99%的功劳？
3: 王小霞，
2: 哎，
3: 那你怎么不100%呢？啊，哎，你掏20万，那东西就是你的了，你干嘛让光明买？你不买啊？欺负人是不是？
4: 合着就过来欺负人是不是？欺负我穷，我没钱。我告诉你，我要有这20万，我还轮得着让他抢着功劳？
3: 不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有钱，你也不会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叫不准呢。哎，你说你花20万买了，你要卖不了怎么办？我再告诉你，这还不是纯金的啊，这个含金量也就20%不到，要卖的话也就不到4万吧。哎，你说你花20万买个不到4万的东西，你傻呀？
4: 行了，二位，别教育我好吗？黄小强已经成熟了。我告诉你，当初我表哥早就想把他捐给国家了，如果不是我扮成古董商去把他给收回来，你们还想见到这块金牌？
5: 我，你表哥干得好呀，捐呢就应该捐呀，就应该捐给博物馆呢。
4: 什么就捐呢？捐了就什么都没了。我告诉你，我可不捐，我需要钱呢。
5: 不行，你现在不是需要钱吗？这样啊，我把钱给你，我买下来可不可以？然后这金牌就属于我了，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3: 就这么办。这事儿咱以后就不提了啊，就这样了啊。
4: 光明，不是你这么办事不地道，你知道吗？光明，
6: 姐呀，心仪来了。哎呀，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周心怡，这位是我深圳的合伙人。
7: 你好，心怡小姐，我叫康伟健，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8: 啊，幸会。啊，
7: 幸会幸会。哎，请坐请坐。
8: 姐，你过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这什么人呀？这是，
6: 就是我在深圳的合伙人呢。
8: 姐，你可别骗我啊！我一看就知道你们俩人关系肯定不一般，我不喜欢这个人，这人一看不是什么好人，你得小心着点他。
6: 哎呦，行了，瞧你这神经兮兮的，我的事儿你别管啊。要是有件事你要帮我管管，这格格他得认我这个妈呀，是不是？他怎么那么拗啊？就是不认我。不过呢，他这拗劲儿啊，倒是挺像我的哈。
8: 像你啊？
6: 嗯，
8: 像你可就糟了。
6: 行了，吃饭。来，康伟健，吃饭。
7: 好。欣欣小姐，请坐。
8: 啊，您先坐吧。
7: 啊，好好好。
9: 行长好。
10: 哎，
9: 经理好。
10: 啊，你们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我立马赶回来了。到底出什么事了？还说话呀？
0: 不是，行长，您别着急呀。
10: 你不说话我才着急呀，什么事儿啊？
0: 张立健死了。
10: 谁死了？
7: 张立健。
11: 哎，行长，姐夫，没事吗？
10: 没事，我没事。他怎么死的？
0: 车祸，在高速公路上，跟一个大车撞了，车里面一共四个人，没一个活的。
10: 哎，高速路上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0: 刚才高速的交警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手机上保存着咱们典当行的号码，问我们认不认识他。
7: 他欠了咱400万，能不认识他吗？哎，行长，这他欠咱的钱能还上吗？他这意思。
10: 没事，他有抵押。
0: 对，是有抵押，刚才我们已经查过了，他抵押的是唐城花园1006号一个独栋的550平米双车库的别墅。嗯，
10: 马上把房产证找出来。啊，另外立刻给刘律师打电话，让他过来一趟，咱们要对那栋别墅实行财产保全。啊，
7: 好好。
10: 这个真快，说死就死。
9: 银行长，还是等法院的人来了，咱再进去吧。

0: 您别冲动啊！哎，
1: 杨小子，进去。好，哎，杨小子，住在这栋房子。
2: 好嘞。
3: 干什么你们？
1: 打呢！干什么你们？
3: 啊！
4: 什么人？你们是啊？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干什么？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啊！
1: 什么？什么你的？
4: 这是当街抵押给我们家的。
1: 我告诉你们啊，我是律师，我这是按法办事，你们不要办违法的事情啊！
2: 上！
0: 快打幺幺零！哎，同志，刚才是你打电话叫我过来的。你姓什么？啊，我姓杨，杨华是我儿子，他已经被拘留了。
2: 为什么？
0: 他行凶伤人，我们要根据伤者伤情对他进行处罚。
2: 你儿子太野蛮了。
0: 看看，这就是你儿做的好事。行了，坐这儿，我们调解一下。坐吧。
2: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啊！我负责治疗，负责赔偿。
0: 先别说对不起的事儿啊。你儿子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动手伤人，在他眼里还有法律吗？
2: 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
5: 杨先生，你儿子怎么住在幺零零六别墅里啊？
0: 房子是我的，我儿子当然住里面了。
5: 怎么是你的房子呢？这套房子是我的，我花了1700万买的这套房子，它怎么就会是你的呢？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我上个月交全款啊。你有房产证吗？手续齐全吗？当然齐全了，我花了1700万，那是我一生的积蓄啊。这怎么可能呢？啊！
6: 一套房子怎么会有2个房产证呢？啊，所以说你那肯定是假的呀！你也有房产证？
0: 我们当然有了。
6: 张立建抵押贷款，能没有房产证吗？
7: 这两个房产证必定有一个是假的。
5: 哎，他那个就是假的，
0: 你的那才是假的呢。
6: 行了行了，这真的假的，去登记大厅一查就知道了。
0: 说的没错，当初张立建办贷款手续的时候，我们曾经去登记大厅查验。
8: 我和老张也是在登记大厅办的手续。那咱们再去查验一遍。
9: 别着急啊，今天恐怕是不行了，这已经5点多了，明天一早我去。哎呀，怎么回事？
5: 这还看不出来，让人打了。哎呦，
9: 谁打了？快躺会儿吧，在这儿。哎呀，
5: 怎么了？怎么了？
9: 这一空脑袋就更疼了。哎呦，这严重吗？别轻点儿，疼。哎呀，真是的，你说这谁干的事儿啊？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他们还下这种狠手。无所谓，我难受的不是这个。
5: 那是什么呀？
9: 你还记得那个叫张立建的吗？那不是你同学吗？他把我坑苦了。
5: 怎么回事啊？
9: 几个月前呢，他死缠活缠的要跟我借钱。从小我就知道这人不靠谱，没理他。后来他弄一大堆老同学来做我的工作，我也没答应。到最后啊，他把他的一所别墅啊押给我了，我呢这才把钱借给他了。
5: 谁正想，说吧，今儿人来电话，说他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呀撞死了。哎呀，
9: 我都不知道赶紧去收房子吧。结果到那儿，让人打了。那是谁打的呀？这是，我就说这姓张的不靠谱吧？啊，一个多月之前他把这所别墅啊卖给另一个人了，打我的就是那个新房主的他的儿子。哎，
5: 那你不是有房产证吗？
9: 他也有。
5: 那怎么回事啊？这是，
9: 这不明白着吗？有一个是假的。哟，
5: 那你的别是假的？
9: 说什么呢？哎呀！
10: 来喽！呀，姐，
11: 我找你。

0: 你啥事这么严肃？我这心里咯噔一下。
1: 豆豆来了，吃饭了没？
2: 吃完了，阿姨，我找小强说点事儿。
1: 好，那你们先聊着啊。
2: 哎，你坐。
0: 姐，你什么事儿？你弄这么严肃？
2: 我就问你金牌的事儿。
0: 金牌的事儿，你问不着我呀？那是咱爸的主意。
3: 爸，那个，你是不是你的主意？你让我去找我们金行长要金牌的？
4: 啊，是啊。怎么了？
5: 你看。我就说别要吧，他非得让小强要。
6: 不是，人家给100万呢。
2: 100万？
6: 啊，100万还加把房子押给我了。
2: 这100万能分给小强多少钱？
4: 那至少得给50万吧。
2: 您要钱是吧？行，这50万我出了。
6: 不是，什么意思啊？
2: 如果我要是金顺祥的领导。这员工我不能要，他没有资格在金顺祥。
5: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
6: 不是，这哪跟哪儿？这怎么了？这是？
2: 人家大林从河南拿来金牌，要找你这个舅舅把金牌捐给国家，连人家大林都知道这个金牌有多重要，你们呢？把人大林给骗了。把金牌留下来，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
4: 什么合适不合适？
6: 小强，你姐怎么知道？
0: 我姐肯定是王磊这孙子给我姐打电话了呗。
2: 对，就是王磊告诉我的。人家有错吗？就你这样的思想人品啊，根本就不适合在金顺祥。明天我就跟老金说去。
0: 别姐，别你别那样，我是你亲弟弟，有错误你教育我，我接受，我改。
2: 你知不知道人家王磊给我打电话，我都脸红，我觉得丢人。
6: 丢什么人啊？丢什么人啊？
2: 干嘛呀？咱们这家掉钱眼里了，连人大林的觉悟都没有吗？人家就一农民。一年才赚多少钱啊？人家得了宝贝都不想着自己发财，想捐给国家。那你们呢？啊，脸不脸红？
6: 没啥脸红的，咱们又没偷没有抢，合理合法。那怎么了？怎么不行啊？
2: 行吧，我不跟您说了。明天啊，你让他辞职，这50万我出。
6: 哎，豆豆，哎，你别，豆豆，小夏，你快去，你叫。
0: 我叫什么叫？我这都是你的错。
6: 叫，怎么是我的错？
0: 你这是，那不是你错谁错呀？我现在工作都没了，这金牌的，
6: 所有人都对我发火呢，我成出气筒的了。
7: 爸，你这伤怎么样啊？
8: 没事，那坐。
7: 啊，怎么了，爸？
8: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金牌
7: 在我师傅那儿呢。
8: 我不跟你说吗？管他要去。
7: 爸，您别着急呀。
8: 你不着急，我急呀！啊，那咱家自个儿的玩意儿，到现在长什么模样，我还没看见呢！啊，
7: 除了这事儿，您就不能说点别的？
8: 哎，
7: 爸，要不给您拿涂点药？
8: 不用，就要金牌。
7: 成，我给您要去。
8: 哎，
7: 我给您要。
8: 好。

0: 没有找到合适的吗？要不要试试这本？是你。你好，我叫方文。你好，我叫林妙雪。
1: 经常来这里吗？

0: 我比较喜欢晚上来这种24小时营业的书店。
1: 这个城市的白天和晚上不太一样，白天就像是一头暴躁的野兽，在欲望的驱使下贪婪地吞噬着每一个角落。晚上
0: 呢就相对安静平和许多。这些大大小小的24小时书店就好像一个个温暖的怀抱，拥抱着每一个在白天孤独和失意的人。
1: 那林姑娘是失意呢还是孤独呢？
2: 你都谈不上吧，不过在工作中难免会有些不快。
1: 我这个人读书读了很久，一直读到了传播学的博士，参加工作倒是没几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种工作上的不快我倒是没少经历，所以比较感同身受。
2: 我也很想像你一样多读几年书，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工作比较早。啊，对了，上次那本《兰亭序》的抄描本，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实话实说，在当今这个社会，能碰到像你这样钟爱读书、钟爱写字的姑娘，也是我的荣幸。对了，北京有一家叫金顺祥的典当行，他大厅的墙上就刻着《兰亭序》。而且那里还有很多的收藏古董，我觉得有机会咱们可以一起去参观一下。
2: 好啊，那你对典当行了解吗？
1: 扶危济困，我觉得典当行就是伟大的存在。
2: 金顺祥典当行，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1: 整整10年前。
2: 10年前，
1: 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我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很愿意跟你分享，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2: 好啊。
1: 10年前呢，我家里遭受了一次变故，那个时候正赶上我上大学，所以我大学的学费一直难以出错。我父亲呢就把家里的汽车当到了这家金顺祥典当行，以此来渡过难关。可是你知道吗，因为那辆汽车承载了太多太多我们家美好的回忆，所以典当那天我一直舍不得下车，我就一个人坐在车里，我那天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我上大学，我就特别的努力认真的读书，想着早一日能够学有所成，有机会帮父亲把这辆汽车给赎回来。可无奈的是，我父亲在经历那次变故之后就变得郁郁寡欢。他在我上大三的那一年跳楼自杀了。
2: 啊，对不起我。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辆汽车一直困扰着我，成为我一种心结，
3: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过往的那些回忆。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没有去数那辆车，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2: 10年。

0: 汉子，内奸，个大叛子。
1: 哎，你爸你呢？
0: 我骂你呢，听不出来啊？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不知道啊？断片了，干了什么事自己都忘了？
1: 你凭什么骂我呀？
0: 啊！我骂你，我都。方斌，来的正好。我郑重的宣布，金牌本小爷决定捐了。
1: 真打算捐了？
0: 真捐。
1: 太好了，我马上办这事啊。
0: 好的。哎，光明，光明，
2: 王小强，你确定真要捐？
0: 我怎么了？我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说捐就捐，怎么的？

0: 你中午忙啥呀？我说一大堆事儿呢，这堆文物要修复呢。吃个饭去呗，我安排。
1: 吃饭再说吧。哎，你确定要捐了是吧？
0: 确定捐了。那行，到时候把身份证还有有关手续都准备好啊。吃完饭了，到时候咱们再联系啊。走了。
1: 行。噎死你！
2: 吃饭，噎死我！哎，你说某些人怎么想的，我就真想不明白。在人背后打小报告，哎，我说的有错吗？什么东西？
3: 傻了吧？
0: 边上。
4: 你好，先生。
3: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你好。 看看表，好，孙总是吧？您这是什么宝贝啊？
5: 自己看，自己看。

0: 乾隆官窑宫里的东西，
1: 真是宝贝。
2: 小心点看啊，别给我整坏了，整坏你们谁也赔不起。
1: 那是那是。孙总，您想要多少？
0: 你是不是什么也不懂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1: 不是，我寻摸着您是要来成交的，怪我心急了，心急了。
0: 实话告诉你吧，前两天在拍卖行，他们给我估价这个数，
1: 800万。
0: 你是真不懂还假不懂啊？
2: 来，你告诉我，
0: 你看看我这是什么东西啊？800万？
1: 8000万？
0: 对呀、啊，到了拍卖行卖这个钱不是不可能吗？
1: 那您为什么拿到这儿了？
0: 拍卖行前面需要一笔钱。如果说这个东西流拍了吧，他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不合适。
1: 有道理。您想卖多少？
0: 多了你们也拿不出来，我吃点亏，给我4000万。
1: 4000万？
0: 咋的了？瞪俩大眼珠子干啥呀？这不值4000万吗？
1: 那个孙总啊，我实话跟您说啊，我们没那么大能力，我们的权限它就180万。
3: 对，
0: 那你们开什么典当行啊？关门得了。来，走。
1: 别，孙总，等，别走啊。
0: 那干啥呀？
1: 您啊，先坐着喝杯茶啊，稍安勿躁。来，
0: 对，快点啊。
1: 哎，
0: 放下。
1: 哎，兄弟，放下。您喝杯茶呗。您啊，先喝杯茶，我去打个电话向李行长请示一下
0: 啊。快点啊，
1: 稍等，喝茶。
4: 哎，我知道。哎呀，我现在身体不行，要不然我马上就去看看去啊。砍价啊，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吗？砍，拦腰砍，把它稳住了啊！哎，好。
5: 什么事儿？
4: 啊，有人要卖一个雍正官窑青花釉里红云龙纹的大天球瓶，开价4000万。
5: 啊？有赚头吗？
4: 赚头不小啊！
5: 得赶紧的。
4: 哎呀。4000万呢，现金呢，哪那么快凑齐的？就是2000万，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借到啊。
1: 实在不好意思，那我们啊，一时半会儿啊，他
3: 哎，您稍安勿躁，三哥。
0: 干啥呀？
1: 咱得谈谈。
0: 谈什么呀？我说了，4000万少一分不卖。
1: 您这样，给个面子，3500。
0: 你的面子得多大呀？啊，你脸多大？值500万吗？

0: 我的脸那肯定不值钱啊，对吧？关键是我想把咱这笔买卖给做成了，这边不让您白跑一趟吗？
1: 你别跟我扯淡，典当行多去了，干啥非得给你家做买卖啊？
0: 您就再让两件。
1: 让不了，4000万，少一分不行，爱买不买，不买拉倒。
0: 哎，您再等等。
1: 又干啥呀？
0: 那个，我现在给我们行长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好不好？
1: 行，去吧。告诉他少于4000万不用来了啊。
0: 哎，稍等啊，
2: 孙总。
0: 对，稍等
2: 啊，您再等等。
1: 快点啊，
2: 马上就过来。
3: 孩子，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算了。不行，我现在身体不行，我过不去。嗯，这样，他要诚心卖呢，我就诚心买。啊，明天上午呢，让他再过来一趟，我跟他面谈。不行的话，那就算了。
4: 不过这要是个赚钱的机会，放弃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3: 谁说不是啊？
5: 哎呀，金行长，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啊，
6: 行了，
5: 师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百人专家团的团长德强师傅。
0: 幸会。
5: 这看着年轻啊，可是年轻有为的资深专家刘伟先生。
6: 幸会。
5: 师哥，咱们楼上坐吧。
6: 好，
5: 好，走，
7: 有事聊。
5: 来，师哥，喝点茶。
8: 嗯，好着，
5: 还不错吧？
8: 我说子远，买卖怎么样？
5: 哎，马马虎虎吧。我哪能跟你那儿比呀？
8: 行，我也不跟你借钱。
5: 你那儿啊，实力雄厚，啊，财大气粗，地理位置又好。我这宝瑞通，这能跟你比吗？我敢跟你比吗？
8: 行，咱不说这个了，好不好？我说。师娘那儿你去看过了？
5: 我能不去吗？哎，我也不知道老人家需要什么，我就给留了点钱。
8: 对，
5: 我不像你啊，财大气粗的，我这小打小闹的，就能进点什么进点什么。
8: 我又没让你掏钱，你呀去看看呢就行了。
5: 你别说，师哥，我这回见着师娘啊，我真是觉得呀，老多了。
8: 能不老吗？师父去世都快20年了。
5: 来，喝茶。
8: 你要让我看什么来呢？
5: 到，有一个物件啊，我想让你品鉴。
8: 不是这，
5: 您上眼。
8: 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啊？
5: 有人把它卖给我了。
8: 卖给你了？
5: 要不然我还能上你们家去偷啊？
8: 不是，谁卖给你的？
5: 就是我那位前师嫂
8: 周小钱。
5: 虽然20多年没见啊，可她一进门我就认出她来了。她没认出我来。我当时想啊，我是揭穿她好呢，我还是报警好呢？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吧。啊，万一这要是你给他的呢？啊，我想我要是不收下吧，他也会拿到外边去卖去。啊，要真那样，那你要想见都见不着了。
8: 没错，老李兄弟，你得好好谢谢你。
5: 哎呀，咱们是兄弟的，你这不就客气了吗？不过话说回来，这可是我花了这么多钱买的呀。
8: 钱我给你，我哪能让你白花钱？
5: 钱要少啊，也就算了。啊，那么多钱我。

0: 我还不起。多少钱？20万。周小琴跟你要了20万？
1: 不，是我提的20万。
0: 好。

0: 他就把你家的宝贝都给搬出来了，一言难尽。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假的？不会吧？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们亲自去验证过的呀，这明明是真的嘛。
1: 所以说，这很奇怪。
2: 难道有人捣鬼了？
1: 贷款人。
2: 贷款人？贷款人是行长同学呀。
1: 同学怎么了？同学就不能骗人了吗？越是同学骗得越狠。我经手的案子被同学骗得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
2: 行长，我想起一件事儿来。
0: 你说。
2: 验完房产证之后，他并没有马上贷款，而是过了两天还带咱们去什么大峡谷玩两天，你记得吧？
0: 对对对，
1: 两天。这个假证几个小时就做好了。
0: 说这小子打一开始就憋着坏呢，一开始他就存心要骗我呀。
2: 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用款量挺大的，而且您想想，他一开始就想借1000万啊。
0: 刘律师，这个怎么办？啊，人已经死了，房产证又是假的，这个怎么办啊？
1: 他还有没有别的财产？
0: 这个我不清楚。
1: 现在去查，如果他名下有，我可以请求法院马上对他的财产进行保全。
0: 好，好，好，这就去办。刘律师，去查，查。
1: 好，我现在马上去申请。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大米呢，咱们每天都见哈、啊，一般人呢，那都是拿过来就煮了吃了哈、啊。但是在高手们的眼里啊，您给他一粒米，哎，他就能够玩出画来。河南呢，有位米雕大师，他叫严娇生。他能在一粒只有0.02克的米上刻出一首完整的唐诗《悯农》，哎呦，这手艺那很是厉害，可见呢，咱们中国人在米上那可是做出了大文章的。别的不说，就现在养活着全世界60%人口的稻米，它就起源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家们在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就发现了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遗存，一下就成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学说最有力的证据。这10000多年，江西的稻作文化呢，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冲得特别猛。人们在江西的新干线呢，发现了商朝的铜犁。说明啊，商朝这里的人们就已经在用犁耕地了。同样是位于新干线的战国大粮仓，足足有61.5米长，11米宽，它是战国时期呢最大规模的粮仓。那么宋朝江西的稻米产量那更是了不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洪州东门记》他就说洪州啊，也就是今天的南昌，所领8州，其田一荆棘，其父疏于荆棘。

食为天下最，啊，说的就是江西输往京师的稻米，那是天下之最。那稻米呢，在江西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你不变个声儿，那都显不出江西人的智慧。啊，这不，到了明代，江西益阳人他就琢磨着用重锤把这米呢打碎，发明出了一种别样的美食——益阳大和米果，啊，也就是俗称的益阳年糕。

0: 阿胶叙事中，今年四十六岁，是益安年糕的传承人。
1: 陶米啊，陶米啊，
2: 好呀。
1: 今天修得好不得？
2: 今天修得好哎，昨天就好。
1: 还有米啊，搁的米子好哈。
2: 米是包好的。
1: 打的锅应该是蛮，应该我打的漂亮个。
0: 一冬以后，阿在益安人呢，农村里啦，每家每户都开始忙碌起来。大家要用那个新鲜的陶米啊，做出益安年糕，送给亲朋好友。益安年糕有一个美好寓意，就是年年高升。淘米是上天给阿的益安人的一个礼物，只有在阿的阴凉个益安盆地，历经四季，才能收获一种多元的米粒。淘米年新适中，不需要添加糯米，就能做出啊又嚼劲又回甘甜的年糕。做年糕呢，还需要个重要的原料，就是阿这个菌絮。阿这个菌絮呢，来自山林，通过浸泡，絮里特有个微生物啊，会轻微发酵，带走淘米个单糖和氨基酸，所以阿这个年糕呢，不粘牙，特别有嚼劲。打年糕呢是个团队活，全村人都要参加。大家呢按照规定好的次序，第一户呢天还没亮呢就把土灶烧好，把泡好的淘米呢放进房间里开始蒸。蒸米的过程呢也特别讲究，米呢只能蒸八分熟再撇絮，撇絮几多呢，直接影响年糕的 Q 感和质量。所以那个步骤啊，一般都有一台的人来做。天亮以后呢，大家都来了，把蒸好的淘米呢倒到准球里面，两个人呢用小木锤就开始挤。因为是个力气活嘛。所以大家都要轮着上，等以后等我后面呢保存体力。一样重复一次以后呢，阿德班跟个台饭团啊就撕成小块，再放入个饭蒸里面，再用个柴火灶啊，经过第三次蒸。第三次蒸后呢，锅胚啊倒入卷球里面。先用小锤挤压，再用几十斤的台锤啊锤打。
3: 台米不过哟，半场打哟，蒸上蒸了，半场打哟。
0: 台家呢全程关注，分工明确，还有号子一起喊。一起使劲，最辛苦的就是翻锅个，全程都要弯着腰。台锤每打一次啊，就必须翻转一下。但淘米呢，均匀受力。那个时候锅哈特别弹性，那个时候这个师傅啊就比较技巧比较熟练一点。经过一个三蒸两百锤的锤打哈，

0: 就把年糕打出来像猪油一样拍，特别 Q 弹。把银号的图案的年糕啊，两个，放入山泉水中，就能一直保鲜到端午节以后。阿德是从小吃着爸爸妈妈打的年糕长大的，看到年轻人啊都出去了打工了，我这个村里的老屋呢都变成小别墅了，打年糕工具呢可能也找不到了。阿德呢害怕一个年糕失传呢，就专门保留了阿我这个老屋，用于手工年糕的表演。千年的传承一样年糕啊，还要让你永远传承下去，不然失传。
1: 年糕的年呐，自里自外它都透着一股喜庆劲儿啊，过年嘛，那当然高兴了。但其实这个年这个字儿啊，最初的意思呢，那是庆丰收啊。您看，这是年的甲骨文，它上面呢是禾，底下呢是人。人背着沉甸甸的禾把，颠颠的跑，嘴里啊没准那还唱着小曲儿啊，这不就是丰收的喜悦吗？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啊，它又叫祈谷殿，是明清时期皇帝祈祷这个五谷丰登的地方啊。这也说明年呐，它是谷的意思。年糕那是稻米最早的加工食品啊，石磨发明出来以后呢，稻米食品的形态它就变得越来越多样，米粉哎那就是其中之一啊。您还别急着流口水哈，这最初的米粉可不是用来吃的，它是古人用来美白的化妆品，而且呢在南北朝时期呢竟然还是男性的时尚。哎，您想想啊，几个古代的大老爷们儿啊聚在一起聊啊，哪个粉擦脸子它更好用，哎呦，这画面那也算是画风清奇了。那米粉呢作为食物出现的传说，那是来源于秦兵作战啊。据说当年啊，这秦始皇纵横天下的时候呢，派秦兵南下，但这秦兵那都是关西大汉呢，他们吃惯了北方的面条啊，突然开始吃南方的稻米，他吃不着面条，哎呦，心里那是直痒痒啊，这战斗力都成了问题。于是呢随军的厨师哎，他就想了一个妙计，他把这米呢磨成粉，搓成面条的形状呢给这士兵们吃，这才解决了士兵们吃的问题。那这么说呀，这米粉和面条那还是时代亲戚呢。现在呢米粉在南方它也成了很多人喜欢吃的主食。
2: 一碗香辣鲜美的米粉下肚，江西人才真正醒来。
3: 对，
4: 那是不是中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米粉？
3: 可以的，可以的。
4: 可以啊，来
5: 来
3: 来来来，
2: 在这片米粉深入人心的土地上，寻最好吃的米粉成了本地人津津乐道的趣事。宗山陇，一座古朴素雅的村落，天公作美，天气晴好。安义县黄州镇宗山陇吴家古老的炸粉作坊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
6: 我叫吴清德，是安义手工米粉的传承人。安义米粉看天吃饭，炸一笼晒一笼，只能在晴天制作，所以凌晨三点我就起来忙活了，不敢浪费这大好的阳光。大米选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稻米，将大米淘洗过后倒入大容器中浸泡，

0: 控制洗温在20度以上。浸泡要1周左右，已开始发酵。将发酵过后的米洗干净后，就开始制作米浆。还是用继承冷的方法，磨浆，布袋挤压沥浆。
1: 奶白色的米浆流出，至此，米粉的制作才真正开始。
0: 四团将干固后沥浆改开，凝成一块一块的小米团。煮团，一块块小米团需要放在100度的热水中煮40分钟左右捞出。揉团一定要揉捏到位，这样炸出的米粉形状好，而且嚼劲足。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祖传宝贝灯塔了，就是这个炸笼。这个炸笼是我爷爷那里开始传的。
1: 揉捏过的粉团被吴师傅塞进了一个底下有筛眼的铁桶子，架上了炸笼。接下来就是他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他交叉搬动着两根杆子，推动着炸笼，巨大的压力把粉团变成了一根根粉丝炸出。粉丝在滚烫的锅里同步煮熟，
0: 捞起冷却，然后再这样一块块摊开晾晒，至于弄粉片上炸完了。晾晒也是个专业活，随太阳和风的方向而调整晾晒的角度和位置。天晴的话，晒一天就可以打包成品。这样的手工米粉，干干净的。阿姨米粉的做法也是非常丰富的，可拌、可煮、可炒。拌粉使用的佐料都是田间地头的生疏。这样的佐料拌出来的粉，色泽光亮，嚼劲十足。炒粉和汤粉可根据食客的口味加入鸡蛋、肉末等，嗦一口下肚，香滑爽口。
1: 色白味美、柔韧爽滑的安逸手工米粉，成为当地的头等佳肴。周末闲时，客人3-5成群远道而来，特意吃上一碗鲜粉，也成了一种讲究。也许对于美食来说，最讲究的就是坚守和传承。

在江西呢，牛那是有法定的休假日的。好，江西的一些地方呢，把4月8这天呢定为牛节。好，这天牛不用耕地，大清早就可以出去放飞自我，晃着尾巴呢吃草，哎呦，别提有多自在了。当然了，哈，牛它能有这般待遇啊，还得益于江西人呢对耕地的重视和崇拜。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呢，粮食那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那么古代人呢，把江山称为社稷，那这个社稷啊，它指的就是土神和谷神，足以看出粮食在古代人心中的地位。所以呢，古代的皇帝呢也特别关心粮食问题。哎，这其中啊，康熙他就把自己呢变成了一个水稻专家。那现在北京著名的京西稻，哎，那就是康熙他亲手培育出来的。康熙年间，北京故宫的丰泽园里呢有几块试种的稻田，这个稻种呢它是康熙南巡时啊带回来的。啊，6月的一天，他到这个稻田里。

那巡视，突然就发现有一根稻子呢高出这个重稻之上，而且呢已经成熟，比别的稻子呢足足早熟了2个月。他心里就犯嘀咕了，说同样是稻子啊，为什么你就这么突出呢？于是呢康熙帝啊就把它作为种子给收藏了起来。那等到第二年种下它的时候呢，果然又在6月早熟了。这个康熙呢谨慎地培育了几十年，终于觉得这个时机成熟了，于是呢就把它呀推广到了江浙一带。哎呦，这可是一个大动作。他觉得呀，江南呢温暖湿润，水稻呢也许一年呢可以成熟2季，那这样一来呢，粮食产量呢就可以成倍的增加，那更多人的粮食问题他就解决了。最后呢，江南地区呢果然培育成功了1年2熟的双季稻，对国家的稳定呢做出了贡献。那因为这个品种呢产自皇家园田，所以呢又被称为玉稻。那人们吃得饱了，自然就会追求吃得好，所以呢稻米做的小点心呢也就越来越多。那虽然稻米点心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但总有那么几个珍稀品种哈、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做出来呢才最好吃。哎，江西的丰城冻米糖啊，它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小吃啊要在立冬以后吃，那才是最美味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哎，一起来看看。

0: 城洞美堂为什么会叫做洞美堂？是因为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做洞米的时候，一定要在立冬以后做。
1: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座丰城洞美堂的博物馆。
2: 我叫尤根干，我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丰城洞美堂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从小看到父亲做这个长大，现在我也从事这个洞美堂制作20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
1: 制作丰城洞美堂最重要的是洞米纸。你看，只有这种糯米做出来的洞米堂才酥才脆。糯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了。浸泡一定要用我们这里的井水。一般像这种天气的话，要浸泡一个晚上。糯米浸泡之后就要开始蒸煮，这个时间也要把控非常到位，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插这个洞的目的就是让蒸汽容易上来，那上下的这个糯米同时熟。这个糯米大概要蒸1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蒸好了。
2: 丰城洞米堂为什么会叫做洞米堂？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要求我们传承下来是每年立冬以后才去做洞米纸，因为这个时候空气和土壤的水分都很少，非常干燥，然后温度又比较低，水容易结冻，这个时候做出来的洞米纸它是自然的阴干，而不是暴晒的。一般阴干都要达到3到4天。
1: 洞米纸阴干以后很少有裂纹，炸出来的米发它不容易断，做出来的洞米糖特别酥脆。洞米纸阴干好了之后就要开始油炸，后把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火大了，炸出来的洞米纸就会发黄，吃起来就会有一股焦糊味。如果火

0: 我小了，你吃起来就会增牙。
1: 接下来一道比较关键的工序就是熬糖。
0: 我们对熬糖也非常有讲究，我们采用的是纯天然的麦芽糖，而且里面要加入桂花。这个桂花我们选用的都是树龄在400年以上的桂花树开出来的桂花。熬好糖浆之后，我们开始搅拌，把冻米子倒入熬好的糖浆中，充分的搅拌。当冻米糖和糖浆搅拌均匀以后，就可以开始起锅。这个时候把冻米糖铺平在木筐之中，然后趁热我们把它抹平。我们按压的时候，这个力度要求非常均匀，手上的功夫没有几年时间是达不到的。撒上蜂蜜丝，再压平压实，然后切条切块，最后是包装，冻米糖就大功告成了。马上过年了，这个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每天生产的冻米糖都供不应求，有时候冻米糖还是热的，就被抢购一空了。我们江西人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会备上一些冻米糖，好像没有冻米糖就少了一份年味。一块块小小的冻米糖，装着我们江西人对过年的一份眷恋。
2: 哎，这是江西崇义客家梯田。那去年4月呢，它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呢授予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也被人称为最美客家梯田。干坡大地阵阵的稻香，不仅香到了江西人的心里，可能还会飘向更远的地方。
3: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4: 冷静严苛。
5: 我一个管重案的，
6: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4: 遇上热血赤诚。
7: 我叫班恩宇。
8: 林姐，
9: 这什么意思啊？
8: 一点心意。
4: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9: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4: 从鸡飞狗跳，
6: 你跟谁嗷嗷的呢？
5: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4: 到心有灵犀，
9: 想要帮一个孩子。
10: 是你的孩子吗？
9: 是我孩子，
11: 也是我的。
4: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5: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2: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4: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0: 你怎么起来了？把你给吵醒了，我得走了。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别管了，快睡啊！不行，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1: 别说傻话了，我必须得走，任何人都拦不了我的啊！乖。那好，那我跟你一起去。不行，太危险了。
0: 我不怕。
2: 这就不是你们女人该干的事儿。
0: 你瞧不起我是吗？自幼随父习武，练就了点本事，助你一臂之力，应该没有问题吧？
1: 你还是不能跟我一起去。
0: 你不信任我？
1: 不是。
0: 那为什么？
1: 因为我有一个更重。

0: 的事情要拜托你。
1: 什么事儿？
0: 家父的生意做得很大，他去世的时候留给了我47公斤黄金，我把它存放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这里是钥匙和凭证，如果我3天没有回来的话，这些东西就归你了。
1: 我这为什么？
0: 因为我爱你。也许你现在已经怀上咱们的孩子了。
1: 国良，我真的是弄不明白，你既然有这么多的黄金，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个险呢？
0: 你不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如果光为了钱的话，太没有意义了。
1: 那你就不怕我拿着这些钱跑了吗？
0: 我一点都不怕。你不觉得我比这些黄金可爱多了吗？保重。
1: 等等，
0: 怎么了？
1: 这个你带上它。
0: 为什么？
1: 你把它带在身上，它会时刻提醒你，你还有一件大事没有交代，千万不能死，一切都要小心。可是如果我拿了，那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会不计后果的去蛮干，那样真的十有八九你就回不来了，所以你一定要带着他。
0: 我是说万一。
1: 没有万一。如果你真的回不来了，那我要这些黄金又有什么用呢？
0: 怎么能与你相爱，我就是死。

0: 你这是怎么了？别说话，昨天我女儿给我3块大洋，我想去开开赌场碰碰运气，不想没几下就输了个精光。这赌场啊，都是骗人的，你肯定是被人牵了。
1: 是，哎，不是，你说的一点没错，为此我与开开赌场的掌柜去伦理啊。我想我话没说上几句，就来了3-4个警察。 那掌柜的给警察耳语了几句，硬说我输了钱耍赖，把我揍了一顿。
2: 这后排老板到底谁啊？
1: 老板省长李宣斋。你说在苏州，除了日本人，谁敢与他比高低呀？
2: 那只能怪你老油条倒霉了。
1: 不是，哎。

0: 姑娘，
1: 你怎么知道在这
0: 儿？你这怎么样？伤得重吗？
1: 一点擦伤。别让我知道是谁干的。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
0: 你觉得这事能难倒我们做记者的吗？
2: 哎，不是，你说他又开烟馆又开赌场，赚这么多钱干嘛？你活着用不了带到阴间去花去啊。
3: 你这蠢货，哎，这年头谁跟钱有仇啊？哎，我上次给你的情报钱给了吗？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独吞，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我可不会做这过河拆桥的事啊，这你只管放心。你说我如果已经有了钱，我会落魄到这样吗？再说日后我老油条还仰仗你小豆腐，来点情报，赚点外快。
3: 我这心里啊，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的情报多的是啊。如果这情报真能换钱，我可就是你以后的财神爷了。可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敢独吞，你以后休想在我口里得到半点消息。
2: 放心，我一定不会的。啊，是。
0: 我就是不太明白，你既然那么信任我，把几十公斤的黄金都托付给我，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1: 因为你是我的，黄金也是我的，这些我都能做主。但是你问我的，恰恰我做不了主。
0: 不知道也无所谓了，反正在我心里啊，你就是个英雄。
1: 我，我是英雄，别开玩笑了。
0: 对呀，抗日英雄。
1: 有点愧不敢当。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抗日，其实你也有，只不过你不拿枪，拿的是笔，对吧？
0: 那你告诉我，你是受谁领导的？
1: 我是受良心领导的，不参加任何组织。

0: 从来没听说过，抗日还有搞单干的。
1: 那是你少见多怪了。
0: 既然您心想抗日救国，怎么不去投奔新四军啊？
1: 可能是因为我过惯了工资格的生活了吧，我怕我吃不了新四军的那种苦。
0: 那你不是军统就是中统，我说的对吧？
1: 别猜了，我既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这样你就把我当成总统得了。
0: 你野心还不小呢。
1: 就领导你一个人。
2: 沈秘书，
3: 哟，怎么又没钱经验馆被撵出门了？
2: 不，我在等候你。
3: 去，我可没有闲钱给你抽大鱼。
2: 你这是贵人多忘事。前些日子你不是跟我说，只要有新四军游击队的消息可以换钱吗？
3: 嗯，
2: 我打听到了。
3: 哦，
2: 这里不说话的地方。
3: 那你想到哪里去了？
2: 就地
3: 走。好了，现在你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可以说了吧？
2: 我打听到了游击队在什么地方，这情况重要吗？
3: 快接着往下说。
2: 你说请我吃一顿小酒就算完事了，要我讲出游击队的情报，你得先兑现情报费。
3: 钱不是问题啊，我先问你啊，你这个情报从哪儿得来的？
2: 太湖冲山岛上一个乡下佬那儿打听到的。那人和薛红辉一起喝过酒，连姓薛的有多少酒量都一清二楚，这还会是假吗？
3: 他叫什么名字？你马上给我把他找来，我立马给你钱。哦，
2: 他叫什么？啊，又换到这儿来，与你见面。之后你把我一脚踹了，那我不是狗咬猪泡泡，空欢喜一场？沈秘书，您门开太紧了吧你。

0: 好，我相信你。
1: 不是说金强怎么变银元了呢？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如果你有薛红辉在哪里活动的消息，并且提前告诉我，我才给你金条三根。要是你还是不愿意说，大洋，我马上收回。今天这顿酒菜，就算我请客。
1: 我收，
0: 快说呀！
1: 那太湖游击队就在那冲山岛上，要说多少人，我的上下可说不准。
0: 就这么些了？
1: 没了，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
0: 要是你敢耍我，我饶不了你。
1: 我才不会，因为我还要与你做金条生意了。

0: 等一下，进来吧。
1: 你好，李省长。啊，沈秘书来了。坐吧，坐吧。沈秘书啊，50公斤的烟土到了吗？
2: 哦，还有3天就到苏州，您尽管放心，事成之后，我立马将钱给您送来。
1: 哎呀，你怎么一开口就是钱？我早提醒过你了。
0: 王主席和龟爷对这个事儿查得很紧的，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别栽在他们手里，到时候别钱给人家吞了，还惹一身麻烦。哎，对对，哎，即使出了事，在下也绝不会把事情推到您李省长身上，自有人盯着，您尽管放心。
1: 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我说沈秘书啊，今儿个怎么了？没开眼笑的，有什么好消息啊？在下打听到，太湖游击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哦，难道他们离开冲山岛，有新动作了？
0: 李省长，您怎么知道游击队在冲山岛上？
1: 冲山岛是太湖游击队的根据地，日军围剿了多次了，都没能够拿下来。这件事情啊，只有南京的汪主席不知道，在苏州城里，不是家喻户晓的。
0: 哎，上当上当！
1: 怎么了？
0: 这份情报是我花10块大洋买来的呀。
1: 沈秘书啊。 搜集情报，别鸽子篮子里就是菜，啊！沈秘书啊，这个事儿，你得好好的动动脑子，啊！你向什么人买的情报啊？我看啊，你是让人当猴耍喽。老油条啊！嗯，
0: 这个老东西，他竟敢骗我，真是吃了豹子胆！我找他算账去。
1: 哎，算了算了算了。 老油条，那是自强为的爹。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啊，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这10块大洋啊，算是化缘，买了个教训。哎，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啊！
0: 是，我听省长您的，不去与这种人斤斤计较。
3: 大东亚建设博览会在东京举行，这是一次展示东亚文化的极好机会。中国有着5000年的文明历史，文物瑰宝不计其数，完全应该拿出来向全世界展示一下。为此，天皇陛下专门派特使到北京故宫去搜集文物。据说有一件原藏于宫中的翡翠白菜。
1: 已经流落到了民间，而且就在苏州。想必李省长知道此事。听说过，好像听说过，不过也是街头巷尾，是真是假呢，还真不知道。既然东西就在苏州，你这个当省长的不搞个水落石出，恐怕是说不过去吧。
3: 你得放心，这件东西我只是拿去做一下展示，结束之后原物奉还，绝不食言。哎，
1: 龟爷先生，您多虑了。李某人对您的信誉是从来不敢，也没有怀疑过。翡翠白菜小事一桩，我帮您打听打听啊。
3: 不，这不是小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情。
2: 我希望尽快得到确切的答复。行，我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很好，那我就告辞了。
1: 您慢走啊。哼，
3: 黄鼠狼给鸡拜年呐，
1: 没安好心呢。李省长，
3: 请用茶。谢谢。
1: 李省长官领寒舍，笑老朽忐忑不安，不知何事会惊动了阁下，还望省长明示。
3: 不敢当，不敢当啊！施老先生，你我素昧平生，但我对您呢深交已久啊，本当早该屈服拜后，却因政务缠身未能如愿。汉事也，今夜造访，特来请教。老太太，为了不影响施老先生休息，我就长话短说喽。施老先生，您早年在宫廷供职，故宫里边有一件玉器叫做翡翠白菜，想必您一定是听说过的。
1: 是的。
3: 哦，最近呢，坊间有所传言，说是此件宝物已经流转到苏州民间，您也一定有所耳闻了。
1: 都这么说。
3: 哦，可知下落？
1: 知道。
3: 在谁的手里啊？
1: 就在我这里。
3: 哦。好，
1: 李省长，原来是为了翡翠白菜而来吗？
3: 正是。
1: 此物乃是老朽私人藏品，不知与省长有何关系？
3: 哎呦，跟我李某人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呢，李某平时对玉器也小有研究，兴趣所致，还请施老先生赏脸，让我能够一睹贵宝的风采呀、啊！
1: 真是十分抱歉，此物老朽岂敢搁置家中，它深藏在一个十分秘密而安全的地方，想看一眼实在太难，望省长见谅。
3: 行，不看也好。只是最近呢、我听说日本国要搞一个大东亚博览会，李某想呢，要是咱们的翡翠白菜能够参与展出，那么5000年中华灿烂文化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晓，扬我国威呀。
1: 老朽年迈，想早点休息，恕不奉陪送客。
4: 李省长，请。
3: 好，那就告辞了。

0: 老爷子，
1: 嗯，
0: 你不该承认翡翠白菜就在我们这儿。
1: 我明人不做暗事，他能把我怎么样？想送给日本人，呸！
2: 省长，林省长，姑爷来了好几次电话，催问翡翠白菜的事。
3: 这事我知道了。
2: 那再来电话，我怎么回答他？
3: 哎呀，你知道多少就跟他说多少吧。
2: 嗯，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3: 嗯。说什么？
2: 我
3: 再说一遍。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3: 对了，你就跟他这么说啊。
2: 可是问题是，贵爷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呀。
3: 这事我清楚。即使我告诉贵爷这东西在谁的手里头，他也拿不到翡翠白菜，到了反而他白白的送掉两条人命了。
2: 那这责任就不在您了。
3: 不，恰恰相反，以后要是算起账来，算。

0: 那我再想想吧啊。
1: 老爷子，
0: 嗯，
1: 李省长又来了，
0: 让他进来吧。
1: 李省长，请。
2: 哈哈，老太太。
3: 哎呦，石老先生，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哎，好，谢谢。这个老先生身体好啊。啊，
4: 李省长，想必还是为了翡翠白菜而来吧？
3: 正是。
4: 你应该清楚我的态度。
3: 清楚。所以我今儿个来呀、啊，是想跟您老说个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啊。
4: 老兄，洗耳恭听啊，洗耳恭听。
3: 老太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日本人搞展览是假，夺宝是真。这个翡翠白菜啊，是故宫藏品，
5: 中华瑰宝，
3: 价值连城。是啊。怎么能让他流落异国他乡，备受屈辱？不过，龟爷这个人呢，
5: 对此宝物垂涎已久，志在必得。
4: 感谢省长坦言相告，老朽也不想隐瞒。我老伴本是老夫爷的贴身宫女。深得老夫爷的宠爱，老夫爷病重时所将此物恩赐给他。民国后，冯玉祥将军把宫中的宫女太监
5: 均予遣散，
4: 我们俩结伴逃出了皇宫，便将翡翠白菜带到了苏州，托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深藏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待等国泰民安时，定将此物捐献给国家。
3: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不过我还想请教施老先生，我回去怎么向龟爷回话呀？哼，
4: 你若认为
5: 翡翠白菜是我中华之瑰宝，
4: 理应留在中国，对龟爷你可一问三不知，不就行了？你如不顾名义，愿一条龙当走到黑，当然，你可把我出卖给龟爷，其结果，要宝物没有，要命有两条。
3: 告辞。
4: 恕不远送。
3: 二老多保重啊。

0: 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呀。嗨，拖一天是一天呗。宝宝，我瞧两下。
1: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李仙斋不是个好东西，狡猾大大的。
2: 你不说它是一只温顺的绵羊，很听话吗？
1: 对它有利的话它就听，对它不利的话它就和我打哈哈。
3: 什么叫做打哈？
1: 就是装糊涂。
3: 装糊涂？什么事他居然敢跟你装糊涂呀？
1: 他明明知道翡翠白菜在谁的手上，他就是不肯说。
2: 也许他真的不知道呢。
1: 沈秘书向我报告过，他肯定知道，只是不肯说而已。
3: 那你还不把他给抓起来？
1: 他是南京政府的省长，能够随便抓吗？
4: 司令员，司令员，你看谁回来了？哎，司令员，
5: 司令员，
4: 嘿，像，很像啊！快过来，快过来，快，哎，快坐，
6: 好，那你先坐，
4: 坐坐坐坐，
6: 哎，我来，我来，
4: 坐，
6: 哎，好啊，好啊，啊，
4: 啊，还是回来舒服呀？
6: 好，嗯，家里好吗？
4: 是。
7: 哎，司令员，先汇报工作啊！啊，金威汉，对我是杜小仙这个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嗯，那个紫蔷薇虽然知道总部密件在龟野的保险箱里，但是张国良前去盗取，并没有成功，而且还负了伤。具体情况就是这些。
8: 那这个紫蔷薇到底是什么人呢？
7: 哦，这个紫蔷薇是苏州的一个评弹艺人，在苏州城里小有名气，但是我总觉得。他应该有更深的背景，他是李玄斋的座上客，而且经常去龟野那儿唱堂会，听说最近还要让他去东京给日本天皇做寿。我后来搞了一个英雄救美的小伎俩，然后呢他丝毫没有觉察出来，反而给我来了一个美女非英雄不嫁的戏。
8: 这倒挺有意思啊。嘿，他是不是妄为特工呢？
7: 据我的观察他不是。
8: 那你就将计就计，摸清他的底细。
7: 是。
8: 这次啊，你们冒名顶替打进苏州特工站，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100万对重组新四军军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新四军购买了药品、枪支弹药，还有衣物。哦，对了，军部给你们记了功。嘿嘿，这样下面的工作休息，哈，先休息。
5: 司令员，哎，还是先给我们布置任务吧。
7: 是啊，
8: 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
7: 司令员，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在这儿休息，我们俩的身份容易暴露，还是回特工站更安全一些。
8: 那倒也是。这样，吃完晚饭就回特工站。好，
7: 行，
8: 去吧。
5: 好，
7: 那我们先走了。啊，
8: 哎，等等，啊，等等，等等，你们俩这些日子不在，我一直琢磨这个事儿。你们看啊，老丁同志牺牲半年多了，这是其一。另外，这个假扮假夫妻，这也不有利于工作呀。你们看能不能这样？你们俩这次回来，咱们把婚结了，再去工作。不是，不是，你俩同不同意表个态呀？
7: 一切行动听指挥吧。
8: 你个傻小子，哪有这种事听司令员指挥的？司令员指挥，结婚？嘿，不同意算了。
7: 哎哎，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嘿，
5: 司令员。啊。本来我们俩这次回来，就是想跟您说说这事儿。
8: 那你别那么直白啊！原来你们俩早预谋好了呀！啊，嘿，好，接了，接了再去工作。这样，人不宜多，我就把展彪叫。

0: 你们俩把衣服换了，就到我这儿来吃饭，喝喜酒。
1: 行，
0: 好，快去。
1: 是，司令员，
0: 抓紧时间。
1: 哎，走吧。
2: 谢谢司令员。啊。哎，你这是干什么？
3: 结婚啊。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婚礼要晚上才举行，猴急什么呀？
3: 那行，那我帮你整理下房间啊。
2: 房间有什么好整理的？快抱着你的被子回去，晚上再抱回来。
3: 哎呦，你就别再折腾了，搬来搬去多麻烦呀。司令员都说了让我们早点休息。
2: 你还想在这儿休息？
3: 那我在这儿休息还不行啊？
2: 不可以。
4: 小瓜，
3: 老王来了。
2: 你看你，给我。
0: 哎，我的被子脏了。
4: 小瓜。
3: 哎，老王。
2: 王队长，
4: 你们俩都在啊，恭喜恭喜啊！你看咱们这条件虽然差点，但结婚也得像个结婚的样子嘛。司令员给你们写了副对联，情深意浓见新家，同志到志同道合共抗日啊。
2: 谢谢首长。嗯，
3: 谢谢。
4: 为了保密，你们俩先看看对联，以后有机会咱再贴出去。
3: 啊行。
4: 哟，这花真漂亮啊。哎呀，这回呀，你们俩吃苦了。
3: 嗨，啊，吃什么苦啊？在这太湖边，又是鱼又是虾的，哪来的苦啊？
4: 哎呀，我说的不是吃饭，是睡觉。
3: 那睡觉也挺好啊，天当被子，地当床，星星月亮伴我眠。
4: 这苦就苦在这里嘛，啊？你们是假夫妻对吧？
3: 啊，
4: 那多难受啊！这比吃什么苦都难受。你们前脚走，我后脚就给司令员提意见。应该让你们先结婚，再去冒兵顶替，那该多好啊！啊，要你们办假夫妻，多别扭啊！哎，万一特务怀疑你们，晚上睡觉再监视你们，那怎么办？
3: 啊，是是是，
4: 我给司令员说了，正巧派的是秦天罡，要派我去，嘿，准完蛋！你俩想啊啊，饿极了的人，见了那白馍馍。能不咬他一口吗？
3: 哎，老王，老王，老王，
2: 王队长。
3: 哎，老王，是不是晚上司令员让你当这个证婚人啊？
4: 哎呦，你说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真不知道这个证婚人做什么，说些什么。万一我说错了，哎，你们俩别见怪啊。
3: 怎么会呢？随便说点什么都行。
4: 那就好，那就好。
3: 不能说什么那个白馍馍乱七八糟咬一口什么的啊。
4: 不会，不会，不会。这婚礼啊，是严肃的事儿啊。好了，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我到伙房叫老冯抄俩字。
3: 好，
4: 晚上见。
3: 好，好，晚上见，晚上见。
4: 哎哎，别送。
3: 哎，没事，
4: 别送，
3: 没事，走吧。
2: 秦天罡，拿着你的被子，出去。
3: 别折腾了。哎，哎，哎，啊，行行行行行。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司令，一片大闸蟹来了！哎，一切准备就绪。走，咱们去接新娘去。
1: 老王，啊，当地是个啥风俗啊？该谁去接新娘？
0: 这我哪知道啊！哎呀，甭管了，走，接新娘去。
2: 哎，
0: 老王，
1: 为了隆重起见，
0: 嗯，
1: 咱俩一块去接新娘。走。
0: 哎，司令，啊。
3: 那咱俩一块去接新娘，那谁在这赢呢？这样，咱俩分下工钱去。
0: 嗯，好，你先去接新娘，我在这儿迎新娘。好，
3: 好，
0: 嗯。
4: 报告。
0: 不是，哎，我说秦天罡，你也太性急了吧？哎，我和司令员还没去接呢，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哎，回去。

0: 挺好，挺好，哎，来了就好，哎，快，来，来，来，来，来，快！我还以为来晚了，
1: 没来了，咱呀，一切从简，坐下，坐下，
0: 这么丰盛啊！啊，
1: 咱们那就开始，
0: 开始，
1: 嗯，开始，
2: 好，
1: 嗯，好，开始。
0: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秦天罡同志和关竹清同志举行一个简单而又神秘的婚礼，啊！王占彪同志，啊，哦，他意思让你们站起来。哦，对了，王占彪同志是你们的证婚人，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合法的夫妻了。应该表示一下吧？
1: 啊，对，表示一下。
0: 你们俩，哎，就拉拉手吧。哎。

0: 我代表纵队党委向你们俩表示祝贺。其实我是答应人家田岗的，举行婚礼的时候杀头猪好好热闹热闹。可是你们两个的身份特殊，在咱们纵队呀，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这个猪就不能杀了。但是我写了副对子。
1: 等二位凯旋的时候，咱们杀猪，撇对子。
2: 怎么样，说两句？
1: 证婚人，说两句。
2: 啊，好。
1: 证婚人，新四军游击队一大队大队长王占彪。下面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秦天罡和关仲兴同志正式结为夫妻。司令。
2: 良宵一夜值千金，再说多了就不值钱了。
0: 对啊，那来，
1: 咱们
0: 共同
2: 把酒杯举起，
1: 把这杯喜酒喝了，早点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0: 愿二位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百年和好，幸福美满。干杯！
1: 干杯！干杯！

0: 到了吗？
1: 这岛便是我太湖游击队的根据地，你可以直接去岛上报道。
0: 那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新四军干部的？
1: 哦，对了，我们的陆昌臣同志早就和一名来苏州办事的新四军战士说明了具体情况，我们的薛司令早就知道，今天晚上你就会去找他。
0: 啊，原来这样啊！好，谢谢你啊。
1: 那我先走了，
0: 我送你一下。你慢走啊。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3: 谁？举起手来。
0: 啊，同志，我是新四军的干部，到太湖游击队报道的。
3: 不行，举起手来。
4: 什么情况？
3: 他说他是新四军的。
5: 丁科长，真的是你啊，丁科长。
0: 是啊，
5: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呢。快快快，把枪都放下。
4: 同志们，这个就是司令常说的炸碉堡英雄丁大文，丁科长。
0: 丁科长，
4: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呢。你怎么回来了？
0: 我呀，见了马克思，他就跟我说革命尚未成功，叫我回新四军来报道。

0: 我就从阴曹地府回来了，能回来真是太好了。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哦，
1: 根据军部指示，我们到太湖纵队报道，增强江南的抗日力量。哎，
0: 对了，秦科长也在。
2: 秦天罡？
0: 是啊，太好了。
1: 是啊，走。
3: 哎，小刘啊，哟，
0: 怎么这么热闹啊？
1: 这位你不认识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丁大文丁科长。
2: 是吗？哎呦，你就是那位大英雄丁大文啊！哎呀，
1: 你这大名可如雷贯耳啊！
2: 过奖过奖过奖。
1: 我只是做了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应该做的事情。哎呦，这客气客气。哎，小刘，你去打点水去，我问问老张想吃的什么。
4: 我经常晚上一定要做些好吃的，好好的犒劳犒劳，咱这位大英雄。
5: 别麻烦，别麻烦，
4: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从战友到夫妻，这个过程太艰难了。
5: 以后，在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不会再那么尴尬了。来，为了今天，
4: 为了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假扮。

0: 老丁啊，你这次回来，大家肯定要高兴啊！哎，老丁，你这回来的还真是时候。到晚一步，你老婆关注清今天晚上就和别的男人上床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是这样，听说今天晚上关注清要和秦天刚秘密举行婚礼，这件事是从薛司令让我晚上多做几道菜观察出来的。

0: 你觉得你现在抱的还是一挺机关枪吗？
1: 不，我现在抱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关注清。
2: 欢迎欢迎欢迎啊，喝水，来，快走快走快走。丁大文同志，这半年多你是怎么过的？你怎么就不想想办法跟组织取得联系呢？
3: 那要是能联系，我还能不联系吗？
2: 哦，是是，
3: 我当时在阳澄湖和日军的交战中负了伤，掉进了湖里，是当地的渔民把我捞上来的，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是阿庆嫂把我救了。我们队伍中的好多伤员都是阿庆嫂和沙奶奶他们一起救的，后来他们把我藏在芦苇丛中，就靠每天送一点草药维持治疗伤口，我才慢慢脱离危险。你说我怎么跟组织联系啊？
2: 是，那是没有办法联系的，没办法联系。丁大文同志，我今晚上听说有一名新四军的干部要到我们纵队来报道。嘿，我想不到啊，是一名舍生忘死炸敌人碉堡的勇士啊。
3: 谢谢司令员夸奖。
2: 你怎么想到到我们太湖纵队来报道呢？
3: 我伤养好之后我就要回来找部队，可沙奶奶执意不肯让我走，说再让我养养身体，可是我哪待得住。

0: 我有一天趁他们下地种田，我就留了封信给他们，就出来找部队了。
1: 嗯，于是你就到了品方茶馆，向茶客们打听新四军。陆长城发现了你，
0: 他一听说我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干部，就问我部队的番号，还有战友的名字。
1: 于是你就说出了秦天罡、关朱清等20多名战友的名字。陆长城吩咐王小毛把你送到了冲山岛。
0: 对，王小毛现在已经回城里了。
1: 欢迎啊，同志，欢迎你啊。我们总队又多了一名抗日的勇士。
2: 开门，快开门！
3: 老王，
2: 快开门！哎呦，哎呦，霍神，你们还没那同房吧？
3: 说什么呢？
4: 王队长，你瞎说什么呀？
2: 哎，暂停，你们先别那个洞房花烛了，哎，赶快给我走，拿着衣服来，快！
4: 哎，干什么呀？哎，你干什么呀？
2: 哎呀，去了就知道了，快！
5: 不是那个，哎，
4: 哎，
5: 喂，
4: 哎，什么事儿？
5: 老王，干什么呢？
3: 家伙，
1: 听大文同志，你的到来给我出了一个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呀。
0: 是因为你刚刚宣布秦天罡和关朱清结婚的事儿，而我又突然回来让你们为难了是吗？如果我死了，那关朱清当然可以再婚，这没别的话说。可是现在我没死，她当然不能嫁给别人，这有什么难的呢？
1: 是是是是，不是这件事你是听谁说的？
0: 外面一个叫老冯的人。
1: 哦，丁大文同志，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你要是早来一天，不，半天，都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你说现在怎么办？你看，刚宣布他俩结婚，总不能强迫他俩离婚吧？
0: 其实结婚离婚还不是你司令员一句话的事儿。
1: 不，
0: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离婚，你只要宣布刚才的结婚无效，那不就行了？
1: 不，丁大文同志，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哎，你喝水，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2: 走吧。
4: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你放开我！你看你，这好像也不是紧急集合啊！
2: 哎呀，这比紧急集合还急，司令急了都叫娘了！哎呀，你就快走吧。
4: 哎呦，王队长，你干什么呀？司令员，
0: 朱清，啊，朱清，朱清，啊，
4: 老丁，
0: 你还好吗？
4: 你没死啊？
0: 是啊，朱静，你还好吧？
4: 我，
1: 大文，坐下来慢慢聊好吗？教官坐。坐。
6: 司令员，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啊？老丁啊，老丁，你还活着？
0: 我当然活着，没那么容易死。
1: 先，
6: 老丁，
1: 我先坐下谈。坐下。
7: 教官，来来来，坐
1: 坐坐。

0: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
1: 司令员，他们还没圆房呢。丁哥，是吗？司令员，战兵同志说的全部属实。

0: 司令，他们还没圆房呢。
1: 廷哥，是吗？
2: 司令员，
1: 战明同志说的全部属实。丁大文同志不幸在那场战斗中负伤落入水中，是沙家浜的渔民把他救了起来，沙奶奶把他藏在了芦苇丛中，用中草药给他敷伤。我想在座的都可以猜想到丁大文同志是怎么度过这段日子的。是的，他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跟祖上取得联系。我们的英雄今天能够回来，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是我们现在碰上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我是这么想，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革命战友，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革命，我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甚至是感情。所以啊，我们都应该面对这个问题，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你们三个都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同志们，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原则的原则问题。我们只能正确处理，我们才能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你们自己。如果处理不好，那就麻烦大了。现在我正式宣布秦天刚和关朱清的婚礼无效。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秦天刚说说。
3: 是，司令员，老丁这次能回来，我发自内心的高兴。我跟老丁同志一起并肩战斗多年，出生入死，面对敌人，我们从不畏惧，一切困难都压不倒我们。我跟老丁的情谊比亲兄弟还亲。但是在老丁失踪的这段日子里，在我们大家都以为老丁牺牲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中，我和朱清同志也的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4: 你说什么？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朱清，你跟他产生深厚的感情了吗？
0: 大文同志，冷静点。说得很好，接着说。
3: 司令员，此时此刻，于情于理，我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我是一名战士，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行，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1: 老丁，老丁，老丁，老丁，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好，说吧。
1: 老丁，你能活着回来，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之前，我们大家都因为你已经牺牲了，所以你就假戏真做。
0: 你跟他产生了感情，把我忘了是吗？
1: 我没有忘。你在阳澄湖落水，我足足三天。
0: 滴水未进，那你还把假的当成真的？你还要跟他结婚？老丁，你听我说。你别再说了。我问你，你们两个睡到一张床上了是吗？是不是睡到一个被窝里了？
1: 那是因为苏州特工站的禁卫汉对我们的夫妻身份产生怀疑，所以……
2: 你说你什么？都睡到一个被窝里了，还叫假夫妻吗？老丁，你能不能冷静一下？你听我解释。你不该呀，你真不该呀！你怎么能在工作中动起真感情来了呢？ 哎呀，这对于一个侦查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感情藏在心里。可你呢？哎，假的就是假的，你怎么把假戏给唱真了呢？我说你小子，真跟那个关注清同床共枕了？咦，你说说你，不是你走之前怎么跟我说的？
3: 哎，司令员，你就放心吧，这点组织纪律性我还没有，还行吗？可事实上呢？
2: 你胆儿也忒大了吧你！司令员，行行，你真行，我告诉你擎天刚，你给我出了一个我根本就没有法解决的问题。司令员，那是特殊情况，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的。我现在只想说一句，我对不起老弟。你想怎么处分我，我无条件服从。 我知道，你很委屈。是啊，你小子这个情感观，我看也很难过去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咱总得拿出点意见吧，否则怎么跟丁大文交代？我现在只想对老丁说一句对不起，司令员。
3: 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心甘情愿接受。唉，这可能是我军事生涯中碰到的最难决策的事儿了。唉，嘿，一个司令员刚刚几个小时前宣布的婚礼，现在又宣布无效，哼，玩笑，天大的玩笑，哼。
1: 皖南事变，你离开我之后，我非常的痛苦。是秦天罡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

0: 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俩慢慢的产生了感情。
1: 那这么说，那一切都是真的了，是吗？

0: 我找他算账去！
1: 老丁，老丁，你不要这样！你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
0: 妈，今天我非得跟他说明，他对我老婆这样做的这种事。

0: 再有功也不行，功不抵过，这谁都明白。按新四军的纪律，调戏妇女那就要枪毙。
1: 哎，你不了解情况，别乱下结论。这怎么能是调戏妇女呢？
2: 不，按我的意思啊，这个处分是谁都不能给，叫他们俩半夫妻是组织上决定的，组织上首先得负责任呐。人家半夫妻嘛，就得像半的真夫妻，睡一个床，盖一条被。
3: 不处分恐怕不行吧？怎么向老丁交代？人家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英雄，他死里逃生，好，回来了，老婆跟人家假扮夫妻，睡一张床，盖一床被，谁受得了嘛？
4: 哎呀，这个处分不处分啊，这个好办。我想给秦天罡处分，那秦天罡也是能接受的吧？咱们再做做工作，因为丁达文回来了，这人之常情嘛，是不是？跟老丁有个交代。可问题关键的是，秦天罡跟关仲卿还得去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5: 缺了他俩，地球就不转了。换人嘛？
4: 哎呀，主任，关键就在这儿了，这个人不能换。他俩还得必须以夫妻的名义才能去完成这个任务，
6: 这，否则就放弃。
4: 可是，咱不能放弃啊！这是上级组织交给咱们的任务，咱们得坚决完成。
5: 可是老丁回来了，再让秦天罡和关竹清扮夫妻，这老丁能受得了吗？
4: 政委啊，
1: 嗯，
4: 我想起来咱们党的原则，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啊，同志们。什么叫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那就是个人的利益为了革命都可以而献出，包括感情和生命啊。我们有些同志在战场上为了革命的成功可以毫无代价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感情和女人上，我看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啊。但是对这件事，我觉得咱们就本着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你们看怎么样？
0: 对，
1: 行，
0: 同意。
4: 那好，就这么定。
1: 嗯。
4: 王大队长，跟我过去。

0: 啊，小婷同志，来坐下谈。
1: 不用坐了，我就想知道党委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0: 坐下来就不能谈吗？
1: 来，坐，
0: 你就坐。过来。
2: 来，同志，党委非常慎重地研究了这个特殊的问题
0: 啊，喝水。咱们本着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做出了这个决定。
2: 当然了，在宣布决定之前，我呀有必要让你知道一些情况。秦天罡同志和关竹清同志是由组织决定扮演成夫妻。

0: 顶替我们扣押的军统特派员杜小贤打入苏州军统特工站，去夺取军统特工站扣押我们的100万美元的任务。他俩完成得非常好啊，而且还没有引起怀疑，所以他们俩还必须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再次打入军统特工站去夺取特高科总部文件。当然了，还得以夫妻的身份啊，是假夫妻，所以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也要求你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冷静地对待这件事儿。
1: 我还不够冷静吗？那秦天刚都已经和我老婆同床共枕了，我还在这儿等党委的决定，我没去找他算账，我已经够给他面子的了。我现在已经活着回来了，党委还要派他们假扮成夫妻去执行任务，他本来是应一个清除新四军队伍的人，他有什么资格去执行任务？简直是荒唐可笑。
0: 冷静冷静，完成这个特高科的任务，他必须要以夫妻的身份啊，要是能换人我早换了，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百折不扣地去完成。
1: 那这么说，那我还是死了更好。
0: 你这叫什么话？
2: 行，请司令员同志宣布党委决定。
0: 哎，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听，小丁，坐下听。
3: 小丁同志，我现在宣布党委决定。第一，秦天刚同志和关朱清同志的婚礼无效，恢复丁达文和关朱清同志夫妻关系。第二，给秦天刚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 严重警告？
3: 嗯，
1: 就这么就完了？
3: 完了？
1: 那绝对不行！今天要是不开除他，我绝不罢休。
0: 丁达文同志，他们就是在完成组织交给任务的时候，同上了一张床和盖了一条被子，你就要开除他？
1: 司令员同志，请你要搞清楚，组织是让他们假扮夫妻。什么叫假扮夫妻？那就得一个人睡床上，一个人睡地下。现在秦天刚不仅睡到了床上，而且两个人还合盖一条被子。秦天刚是有目的的，他是假组织名义，有侮辱妇女之实。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说的？
4: 明文规定不许调戏妇女。
1: 秦天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新四军的干部，
4: 冒天下之大不韪，
1: 知法犯法，丢尽了共产党的脸，难道这种行为不应该从重处理吗？
0: 丁达文同志，丁达文同志，我们是经过组织仔细研究调查的，啊，他们俩就是在完成组织上任务的时候，当时军统对他们俩产生怀疑，进行监视的时候，他俩临时做出决定，上一张床，合盖一条被子，但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1: 你看见了吗？
0: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丁大文，你冷静下来的时候去问问小关同志好不好？
1: 这一男一女合盖一条被子，这还用问吗？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再说这种事儿，我要是问关朱清，他作为一位女同志受了这样的委屈，他能说得出口吗？
0: 那你说怎么办？老王，你说怎么办？哎，你党委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你得服从，你得必须服从。
1: 我服从不了这样的决定。
0: 你服从不了，你还是军人吗？你还是党员吗？
5: 哎，要冷静啊，老丁同志，你也冷静一下啊。你想想，你们是在皖南生死线上一块突围出来的患难兄弟，哎，你现在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你的战友呢？
1: 你说我怎么对待他？我拿他当战友，当兄弟。在生与死的面前，我把生留给了他，我还把我的妻子托付给他，我去选择死。要不是我扎了吊把，他

0: 结果他做了什么？我相信他的结果就是他对我的妻子做出了这样的事。你们不管是吧？发生了这样的事，你们还袒护他？朋友心还不可惜呢。今天你们要是不管，老子他妈今天毙了他！
1: 你要干什么？
0: 老丁，你冷静。
1: 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你要是不毙他，不毙他，我就是一队队长文同志。
1: 你们这批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是根据军部命令加入太火纵队的。你现在是有组织的，你知道擅自离队是什么性质吗？你要冷静。
0: 你今天不把他毙了，我就是死我要离队。
1: 你舍不得毙他是吧？那就把我毙了。
2: 站兵，下乡，
3: 是来人，
2: 站好，
0: 快进兵，
2: 上
4: 前，
2: 走，
4: 站好。

0: 来啊，教官。按道理说，这两口子事儿，我们组织不便插手。老话不是说得好吗？清官都难断家务事儿。哎，真难。但是考虑到现在，你们这个事儿，跟我们这个任务那是联系到一起的，所以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老丁的思想一时半会儿扭转不过来，我们在做他的工作，相信他，慢慢会扭转过来的。
1: 那也不能给秦天罡处分啊，我们那样做，那是因为特殊环境的需要。
0: 哎，对对对，特殊，特殊。但是这个事儿你就不要考虑了，啊，你考虑的就是要和丁达文好好过日子。
1: 司令员，恐怕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和老丁一起过了。
0: 不是，小官，这怎么行啊？丁达文同志死里逃生捡回来一条命，你说你现在不能，咱不能这样啊。你现在啊，主要的事就是要平和老丁的心理，完成好任务。
2: 老丁啊，

0: 我说老丁啊，领导上把关竹清判给了你，你还这么没完没了的闹情绪，有点过分了啊！组织上对秦天罡的处理那是相当慎重的。哦，您不能说枪毙就枪毙他了。
1: 不是，我有什么过分了？犯了这种事不枪毙，我看你们以后怎么带兵。
0: 以后要是再有人把别人老婆抱到床上，还美其名曰说什么啊为了工作，我看你们怎么处理。
1: 不是你这不是胡扯吗？我们新四军游击队那是有纪律的。再说，秦天罡他是有特殊原因的。好了，你不要钻牛角尖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什么了。给我回家。
0: 我不回家，我现在没有家，我现在一回去看到他我就恶心，我就是在禁闭室待到老待到死，我也不回去。你必须回去，这是党委的决定，也是四旅员的命令。
2: 命令，他可以命令我冒死去冲锋陷阵，他有什么权利命令我再跟关仲卿做夫妻去？司令员，你应该知道，我跟老丁刚结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那是因为老政委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工作，我才勉强答应的。我跟他在一起的感觉，跟秦天罡。 那是不一样的。是，所以说呢，同仁们都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同志啊！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命令。我跟秦天罡一起执行任务，假扮夫妻。我们虽然同睡一张床，同盖一条被，但我们的心灵始终是纯洁的。关于这一点，老丁。 他是不可能相信的。对于丁达文，我太了解了。他不可能容忍让我跟秦天罡在一起去执行任务。
3: 那怎么行？那绝对不行。那老丁的工作，我们想办法去做。这件事儿，主要是你，只要你。

0: 同意就行。我这就叫丁大文同志过来。
1: 哎，司令员，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
0: 一天，就给你一天。小官，考虑这个问题是要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啊。啊，你看看这个国共两党矛盾大不大？大了去了，你死我活的矛盾。为了抗日，国共两党都合作了，你们两个合作，这也是为了抗日啊。这是党委的意见，也是我的意思啊，你慢慢考虑，但是记住一天啊。
2: 丁达文啊，丁达文啊，你还知不知好歹了啊？哦，司令员让你们夫妻团聚，难道也有错？你敢不服从命令，我可不敢。司令员让我把你送回家去，我必须执行。来人，
3: 到！
2: 你们两个把丁达文同志给我送回家去。
4: 是
5: 是，
4: 我跟你说，别动啊，别动，别动，我不动，别动，你们放开我，干嘛？
2: 行了，回家吧。老丁啊，别生气了，回家吧啊。

0: 喝口水吧。这家变的我都快要不认识了。你说话呀？怎么不说话呀？你想什么呢你？
1: 没想什么。
0: 哎，你肯定是在想。
1: 听大王要是真死了该多好啊！我又可以当回新娘了。你还有比这更刻薄的话吗？你可以痛痛快快的一起说出来。我受得了，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吧。
0: 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是。
1: 我太了解你了，你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等在后面呢。说吧，畅所欲言。
0: 你少在这给我拿出一副高姿态的样子。 你好像你自己真正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党员似的，啊！你嘴上说的最好听的就是你了，你就连跟我结婚你都可以说成是啊服从党委决定。你跟秦天刚干的什么事儿啊？你是，啊？假扮夫妻？你干的是男盗女娼的事儿？你今天还居然有脸同意我回来，我真是服了你了。哎，你是不是连跟谁睡觉？
1: 你都得服从组织安排啊！啊，关淑清，关淑清，你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啊！你是巴不得我死，你希望秦天刚来呀你！你何必把话说的这么难听？我们毕竟夫妻一场，比一般的战友总有更胜一步的感情。虽然我们算不上恩爱。 但也不吵不闹过得去。对于跟秦天刚的事，我不想做过多的解释，那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的事。而且，那到底算不算是个错误，我还没有搞清楚。我是党员，我对于党委的决定有自己的看法，但。 我不得不服从，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至于你服不服从，你自己决定吧。
0: 你想让我服从是吧？你想让我当秦天刚的替身是吧？我可没那么贱。

0: 你口口声声说是副总组织决定，你服从了吗？那喜子为什么舍不得死掉？你不就是还沉寂在洞房花烛的美梦中吗？你不就是还要当回新娘吗？行，我让你当，我让你当，我叫你当，洞房花烛，
1: 来人，
0: 洞房花烛，
2: 坐牢，
0: 走。
3: 你没事吧？这是闹的，你这。

0: 以至诚为大，以至人为德。
1: 报告，军部来电。
2: 嗯，去吧。
3: 等等，去把秦天罡给我叫来。
1: 是。
3: 报告，天罡，进来。
4: 司令，
3: 找我啊？
0: 找你，找你，你来的太好了。
4: 什么事儿？
0: 哎，你坐。
4: 不用坐了。
0: 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嘛。
4: 司令爷，你这么一溜达，我就知道你有什么为难的任务交给我了。说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这个鬼小子，日本特高科总部密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军部十分重视，因为这关系到日伪军近期的行动计划。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军部已经下令，让我们近期把它获得。考虑到你跟子蔷薇建立的这个关系，对获取总部密件十分有利。我啊，考虑再三。你还得跟关朱清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当然了，是以夫妻身份。假的，假的就是假的，你可别把它唱成真戏。你要唱成真戏，我可不饶你。
4: 司令员，我跟关朱清同志一直清清白白，从来没有做任何越格的事情，只是现在有些事情说也说不清楚了。不过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该说你就得说，你别含含糊糊的，啊？啊，当然了，天罡啊，可能这件事儿，你也还得站在丁达文的立场上，多为他考虑考虑。
4: 我一直这么做的呀，所以我才希望他们两个和好如初啊。
0: 你啊，有时间替我劝劝小关啊，让他对丁达文主动点儿。你说丁达文现在动不动就有过激的行为，那长期关着也不是个事儿吧？啊，这样，我给你5天的时间，5天之内拿回总部密件，撤离工作站，返回部队。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样我也有时间做做他俩的工作了。回去吧，抓紧时间休息。
4: 是。又回来了。每次踏上这个码头，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现在越来越觉得，这里跟楚山岛离得那么近，却又那么远，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越来越模糊了。你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等我们俩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再回到冲山岛，以后的日子究竟该怎么办？
4: 我总觉得对不起老天，

0: 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这件事我还是觉得造化弄人。
1: 算了，先不说这些了，走吧。
2: 热乎的馄饨啊，馄饨来了。

0: 什么事啊？
1: 柜的钥匙，保险箱的钥匙，需要你帮忙。
0: 我跟你说过，哪怕为你去死，我也心甘情愿。可是，就算我去抢，也恐怕得不到那把钥匙。
1: 我知道，不用你去抢，也不用你去偷。
0: 这是什么？
1: 橡皮泥。你只要把鬼野的钥匙在上面轻轻一按，一切就解决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但是越简单的事情其实也就越复杂，如果一旦被鬼野发现……
0: 放心吧，我还不会傻到当他面去做的。正好鬼野今天叫我去商量给天皇助手的节目，到时候我找机会下手。
2: 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到底听进去没有？
0: 我听见了呀，不就是找几个曲目让您挑选吗？没问题。
2: 这不是一般的曲目，必须要符合天皇寿庆的三点要求。我再跟你说一次，第一，一定要有喜庆的气氛；第二，
0: 哎呦，你看你一下子跟人家说那么多，我哪记得住啊？这样吧，你呢就把这三点要求写下来，我拿回去给师傅一看，那不就行了？
2: 那好吧，我给你写下来。

0: 其实啊，您说的这个要求我自己也都知道。不过啊，贵野先生，您不愧是中国通，您的中国字啊写得真好。
1: 嗯。
2: 小二，江湖茶
3: 来了。明前碧螺春一壶。明前碧螺春清账了。

0: 这是保险箱的钥匙，多加小心，祝你成功，谢谢。
1: 鸡蛋打卤面来喽！老丁，快点起来吃晚饭了。
2: 你放那儿就行了。
1: 怎么能放那儿呢？这吃面啊，就得现吃现捞，不然的话时间长了，面一胀就糊了，没法吃了。
2: 糊就糊吧，反正我也吃不下去。
1: 哎呀，老丁，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一样吃不下。你说这整的叫啥事儿？他们明明知道你回来了。 可是啊，昨天早上我起来做早饭，亲眼看见秦天罡跟你老婆在一起，司令员和王大队长还亲自把他们送到路口。

0: 他们俩还真走了。
1: 哎呀，这还能有假吗？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本来这事儿不该跟你说，可你老丁是大英雄啊，他们这么做是欺负你，我不服啊。啊，这叫什么事儿？他们明明犯了错误，不但不改正，不但不采取措施，而且还眼睁睁的、明目张胆的看着他们继续往下犯，害得你呀、啊、吃了这么多的苦，饿得都成了病。我就不相信这天底下就没有说理的地方。
2: 老冯，谢谢你。
1: 哎，这事儿啊，你也不用谢我。这路不平，自然有人去踩。这整人的事儿我见得多了，但是没有这么个整法，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2: 他们就是怕我跑了，才把我关到这儿的。我再也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
1: 老丁啊，听这口气，你能忍，我可忍不了。怎么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凭你一身冲锋陷阵的本领，无论到哪儿也能混个一官半职，你干嘛要受着我那气？哎，老丁，老丁，如果你想逃跑，你跟我说，我就是搭上这条命，我也要帮你一把。
2: 真的？
1: 那还有假？不过，我跟你说，这个百姓，这个万岁，这我就。

0: 司令，怎么样？还没醒呢。司令，别着急啊。魏司令，到。把他情况赶快给司令员说说。
1: 到了，司令员没有伤到骨头，绝对没有危险。
2: 各位有没有不醒啊？
3: 他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2: 快抓紧，把他弄醒。
4: 是。
3: 哎，
0: 他醒了。
3: 哎，老婆，你躺着就行，慢慢说。
2: 快追丁大文，快把丁大文追回来！
3: 老冯，我们已经派人去追丁大文和杜小仙了。什么？杜小仙也跑了？
2: 嗯，
3: 这肯定是老丁干的，肯定是老丁干的。
2: 老冯，你别乱瞎结论啊！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给司令员说说。
3: 司令，是这样。昨天晚上我跟老丁送晚饭，老丁说他这段时间老犯胃疼，让我半夜里给他送点米汤。我想啥呢，这老丁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大英雄，所以说我就答应了。刚到了半夜，我就把熬好的米粥啊就给他送来了，刚放下完就感觉到这头上一晕，眼一冒金花，这后来啥事就不知道了。哎呦我娘，哎呦我娘。
5: 老方，

0: 好好休息。
1: 好，
0: 你们照顾好老方，你跟我来。哎呦，
2: 我的娘哎！
3: 司令，看来这丁大文就是想偷敌。
4: 有这种可能，但不能草率下决定。一个革命战士就因为这点误会引出的矛盾，变成革命，走向反革命吗？
3: 对呀，他为什么要放跑杜小仙？这不很清楚吗？他就是想偷敌。
0: 站边。
4: 当务之急两件事，第一件，由你亲自挂帅，出动，马上寻找丁大文，劝其归队。第二件，杜小仙一逃出去，他必定会去苏州军统特工站，那么秦天罡必然会暴露，马上给陆长城发电报，让他通知秦天罡，暂时放弃获取特高科总部密件任务。
5: 天罡，这是薛司令的命令。只要杜小仙一出现在特工站，你这个假特派员马上就要暴露，所以决定放弃总部密件，撤离特工站，立即归队。
6: 不行，好不容易搞到王小香钥匙，朱叔的鸭子不能让它飞了。
5: 钥匙有了就有办法，可以派另外一个人去完成吧。
6: 没有这么好的时机了。昨天晚上桂叶刚去了南京，贴身保镖也跟着一起去了。还有，就是密件是军部急需的，我必须搞到，否则的话会延误时机。至于杜小仙，他虽然逃了，但是昨天晚上他才逃出来。这一带他的地形不熟悉，我想他应该不会那么快找到这个特工站。我打个时间差，尽快行动，应该没有大问题。
5: 这样不行，我得请示薛司令。
6: 老陆，别跟我争了。如果我明天直接拿着密件去见薛司令，岂不是更好吗？
5: 不，那你
6: 好了，不用多说了。我知道你们都为我考虑，个人安危不要紧，密件最重要。
5: 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6: 我知道，
5: 你先走吧。

0: 蔷薇，我跟你说，蔷薇，我去过顾爷办公室，搞那份密件，可是没有弄到，还被他们发现了。
1: 过两天顾爷邀请我去畅谈会，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来试试。
0: 不行，绝对不行，我去也已经打扫

0: 已经是吧，你再去那就是自投罗网。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该怎么办？我在想，李玄真那儿应该也有一份特欧科秘籍，你能不能？
0: 不瞒你说，我已经透过我干妈去李玄真那打听过了，可是她一声不响的。真是问她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啊！
2: 你直接跟她要，她当然会拒绝了。
0: 你实话告诉我。
2: 你拿这个东西真的只是为了换几个钱？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0: 嗯。
2: 哎，
0: 经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这特高哥蜜饯很有可能在李省长家中。
3: 慌什么呀？那包里拿的日本人的蜜饯啊？
2: 这么说，很有这种可能。
3: 蔷薇，谢谢你给了我这么重要的信息。瞧
0: 你，
3: 就我们俩的关系，他要说谢呀。走吧。嗯。这个紫蔷薇不但与大汗剑李玄哉打得火热，而且跟日本特高科长有来往。今为汉让你使美男计。
2: 跟他套近乎，嗯，他却向你表示愿意以身相许，这是不是他的将计就计啊？司令员，我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你放心吧，能跟龟爷还有李玄真那儿要蜜饯的女人，绝不是一般女人。我倒是觉得他的目的，是想借我的力量。
3: 让军统拿到密件，他不是军统的人，为什么不隐蔽呢？司令员，这军统和中统是面和心不合，不过在窃取特欧科密件这一目标上，他们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我觉得这个紫蔷薇八成是中统的人。那你说？
2: 李玄斋为什么把密件放在家里头呢？李玄斋一定觉得卫生政府里边人多繁杂，不安全，放在家里，他的心里反而踏实了。哼，就这么想的。
3: 好，我今天晚上就去会会他。
2: 司令员，这种小事情还用你大驾？我跟小官去就可以了。
3: 我不单单要密件，我还有别的任务。
4: 司令员，嗯，你去不安全，还是交给我们俩吧。小官，我要亲自会会这个大汉奸。薛司令，天罡，情况怎么样？情况非常好。在李家，一个姓范的警卫，是我们地下联络站的同志。早上我刚跟他联系过。
3: 晚上12时，小凡和他的弟兄们前来开门，暗号是“报春鸟叫”。好，老陆，任务完成的非常好。到时候，你和其他同志在老地方等我们。
4: 嗯，
3: 我跟金天刚、关竹清和李玄哉把会谈以后，在老地方会合。
4: 明白了，我到楼下给你们看着点啊。
2: 好，好。
5: 我八路军在华北与日军发生对峙战，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日军2个团。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共打死打伤敌军230人，俘虏670人，缴获迫击炮11门，重机枪、轻机枪18挺，3发枪832支。
2: 谁？报春鸟。
6: 秦科长。
2: 小范。
6: 啊，
2: 那边怎么样？
6: 李玄斋在客厅听延安电台广播呢。
2: 好。

0: 快请进。来，你好，请进。走，把门关上。
1: 据本台前方记者报道，
2: 什么人呢？不报告就进来了啊？哎，
1: 好汉，别，你们是哪路的？我们不是好汉，我们是新四军太回击队的。
2: 不用看了，这位就是你要找的薛红辉，薛司令员，要不要认识一下？
0: 薛红辉，对，正是本人。<笑>幸会，幸会啊！今天不用你花金条了，我不请自来，你欢不欢迎啊？欢迎，欢迎啊！
2: 请。我今天来两件事，你好好给我听着。<笑>李某人，洗耳恭听啊。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这个大汉奸算算账。<笑>薛先生。 我可以跟你坦言，自从我任省主席以来，没有杀过一个新四军游击队，没有杀过一个平民百姓，没有杀过一个中国人，汉奸。<笑>李省长，你是在说笑话吧？你所犯的罪过还少吗？你干的一件件，一桩桩，我们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绝不会无中生有，更不会张冠李戴。那就是天地良心喽！你还有良心？你的良心早叫狗给吃了。你曾与日本60师团师团长中藤、宪兵队山本太郎去西山、东山、光复、西华、去清乡的时候，你在伪县长会议上是怎么说的？你扬言要生擒活捉我薛红辉。
0: 有这事儿吧？误会。那天呢，我是喝多了点酒，一时糊涂啊，口吐狂言，信口雌黄啊，那是说给日本人听听的。
2: 你说给日本人听，那你现在也是在骗我了。你亲自率日本宪兵队2个营围攻我冲山岛，抓去了100多号老百姓，说他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0: 打死了10多个人，打伤了50多个人，
2: 这你应该记忆犹新，这也是你的一时糊涂吗？我跟你说，那都是日本兵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没有关系，你带着日本人来殴打、枪杀我中国人，这跟你没有关系。你真是在说梦话呀！
0: 照这样说的话，我是有点错的，可是呢，
2: 李省长，你犯的罪过多着呢，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应该清楚，恶有恶报的道理吧？我明白得很，明白就好。
0: 我今天就代表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跟你算账。薛司令，这个枪啊，我见得多了。我说，你们新四军缺的就是枪支弹药。 医疗药材、排名系列，是不是？我有啊，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放我一马，我可以给你钱、美钞、银元、黄金，怎么样，薛司令？咱们俩做个交易吧，
2: 李省长。这些我们都需要，但是今天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
3: 沈差。

0: 李首长，什么事？都别过来！别进来，有事会叫你们的。是。没事，李首长跟别人谈事呢。走吧。
1: 过去。
2: 李省长还算是个明白人啊！你所犯的一件件、一桩桩，我们记忆犹新，今天就可以处决你。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再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谢谢了，刘先生，我明白。
2: 你们新四军呢？宽宏大量。是啊，你刚才不是也听广播了吗？日本人发起的这次侵华战争，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3: 知道，这我比你还清楚。日本兵在中国战场那是节节败退，是我亲耳所闻。
2: 哦，你们新四军不是搞反清乡吗？把小鬼子打得晕头转向，那是我亲眼目睹，清楚得很。
3: 庆祝好，那就给你一次赎罪的机会。
2: 我？
3: 对，你。
2: 行啊，愿意效劳。
3: 日特高科总部。
1: 下发至苏州一份密件，你应该清楚吧？密件？对，不知道啊，没看到过，我不清楚啊。真的，薛司令，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看来你真是无可救药了。司令员，如果李大省长不肯在这儿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把他带回去，也许到了我们那儿。
4: 他能告诉我们？啊，
5: 李省长，
4: 别这样，别这样，千万别这样。玄斋，你要那份密件干什么？一不能吃，二不能花，他比你的命还值钱吗？拿给他们吧。李省长，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没有确切的消息，我们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你这儿来。
3: 现在我们是给你一条阳关大道走，如果你执意要走独木桥，那也别怪我们了，啊？啊！玄斋，
0: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把那份密件带回家来了？拿给他们吧。
3: 你胡说什么呀？你们拿我去哪？胡说什么呀你？行了行了，来吧。
2: 把我毙了吧！哼，毙你就像踩死个臭虫。只要你跟我们配合，我们就给你一条生路。游击队把密件拿走。 日本人饶得了我吗？那中藤、那龟野、那三本太郎，他饶不了我，我是死。不拿走，你们新四军也饶不了我，也是死。我们只看一下密件，并不带走原件。这样好，这样好。
3: 原件还在，皇军啊不，日本人就说不出什么来。没关系的，拿给他们吧。把钥匙给我，我去拿。
2: 瞎说什么呀你？别掺和。
3: 好，给你三分钟的考虑时间。

0: 小鹿，嗯，小贼啊，你快，好，就送到这儿，司令员，交接。
1: 哎，还有一卷胶卷呢，你留着干什么？
0: 他要给军统的金维汉，你们俩在军统特工站，人家管吃管住，盛情款待，总得给点酬谢吧。
1: 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就这样白白给他，那不是便宜他了？哎，
0: 把这个交给金维汉后，找机会抽身返回根据地。
2: 是，
0: 好，我走了。嗯。
3: 小司令，一路保重，
0: 保重。再见。
3: 撤吧，嗯，走。嗯，撤，快，快，撤！
4: 重庆来电，
3: 聂，局座说，所获日军特高克总部密件很重要，理应表彰，但你占100万美元严重失职，也不再处分。
4: 密件中所获中统佛爷，暗自相助，才获得成功。你们好自为之，将功补过，不讲不罚。好一个将功补过，不讲不罚呀！这份特高科总部的密件明明是杜小仙弄来的，怎么会和中统的佛爷扯上了？这个佛爷到底是？

0: 走。
1: 大清早的，杜特派员拿着这么多东西，准备不辞而别吗？
0: 就想跟你打招呼呢。
1: 匆匆忙忙的，准备去哪儿啊？
0: 是啊，匆匆忙忙。人这一生就是匆匆忙忙。对不起，刚才老家来人告诉我，家母身体不适，恐要故去，我不得不回去一趟。
1: 杜特派员真是个大孝子，不过我有点急事，耽误片刻不要紧吧？啊，
0: 说哪里话？这次国家大难，国家利益为先，党国利益为重，

0: 请讲。
1: 杜特派员真是党国的精英，鄙人的楷模。啊，这里讲不太方便，去我的办公室吧，请。啊，杜太太就不必去了。把杜太太照顾好。
2: 是。
0: 放心吧，不会有任何事情。金星，到底什么事情？
1: 你给我的情报我已经看过了，我不敢怠慢，立即电告了重庆戴老板。你真不愧是党国的栋梁啊！
0: 哼，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了党国效力，是我背的责任。不过，你这一大早过来，应该还有其他事让兄弟效力的吧？嗯。
1: 你到了那里，就一清二楚了。

0: 金站长，这么急匆匆的把我叫来，有何要事啊？坐，
1: 杜特派员，请坐。<笑>
0: 金站长，今天这阵势有点不对劲呢。啊，怎么，这是要审我吗？
1: 你是戴老板派来的军统特派员，位高则重。我审你，不是明摆着犯上作乱吗？
0: 金院长说话言不由衷啊，说的跟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我这个位置是审犯人的位置，你不是审我，又是什么呢？

0: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人怎么长得如此像我呀？金镇上，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1: 奇怪吗？
0: 太奇怪了。
1: 奇怪的是，他也叫杜孝贤。
0: 你说什么？
1: 更奇怪的是，他也是戴老板派来的军统特派员。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你老兄唱的是哪出戏了。你现在是怀疑我是冒牌货，对吗？不怪你，如果换做我，我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过我相信。

0: 你老兄是火眼金睛，能分辨出我们两个谁真谁假，对吗？
1: 他刚从新四军游击队逃出来，这家伙肯定是个冒牌货，我就交给你审问，怎么样？
0: 哎，金厂长，这个时候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我来审有失公平，还是你自个儿审吧。
1: 不不不，你我今后还要共事，我可不想和你翻脸。反正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就交给你审，我也好长长见识。
0: 金站长，我就等你这句话呢。说实话，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
2: 请。

0: 走走走。
1: 哎呀，说实话，我见到你很有亲切感，好像照镜子啊。
2: 把腿给我放下来！我让你把二郎腿给我放下来，让你放下就放下。
1: 你胆子不小啊！啊，我见过冒充爹、冒充娘、冒充当官的，没有见过冒充军统特工的啊！你是不是活够了啊？找死有很多种方法，
2: 跑到这儿来找死！
3: 看得出来，你也受过专业训练的，说起假话来，脸不红心不跳，佩服佩服。
1: 这是个老手啊。这么说，你也叫杜小仙？
3: 什么？我也叫杜小仙？我本来就是杜小仙。
1: 好好好，杜小仙，杜小仙，你也是戴老板派来的特派员？
3: 我才是真的特派员。
1: 这么说，你是真正的杜小仙，是真正的特派员，对吗？是这个意思吗？
3: 废话。我当然是真的特派员了。
1: 好，既然你是戴老板派来的，我跟你做个游戏。我问几个戴老板的问题，看看你知道不知道。啊，戴老板身高多少？
3: 戴老板比我矮一点儿。大概，
1: 不要大概，准确一点。
3: 大概有1.7米左右。
1: 跟你说了不要猜，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照这么看来，他体重多少你也应该不知道了。
3: 我为什么要知道上峰的体重？
1: 好好好，你跟大老板在一起，是不是？竟然跟他一起吃饭呢？
3: 3日1小宴，5日1大宴，经常一起喝酒品茶。
1: 哦，那他一顿吃几碗饭，你知道吗？
3: 你大概好像……
1: 我最后说一遍，不要说好像、应该、或许这种词。我听了不高兴。
3: 我没注意。
1: 没注意。好，我再问你几个另外问题啊。你知不知道戴老板装了几颗假牙？
3: 戴老板嘴里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
1: 这种事情啊，

0: 只要在军统机关里干过的人都知道，你会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没有在军统干过。
1: 你，
0: 好，我再问你。
1: 戴老板脸上有几个痣？戴老板脸上有几个痣？这好像……
0: 我说过，不要再说好像了，我会不高兴的。戴老板脸上，知道吗？好了，你不要猜了。戴老板这些事情，连手下那些司机厨子都知道。 你说你在戴老板身边，竟然连这些事情都不知道，那只能说明你没有在那待过。我告诉你，戴老板的身高1米6.9，体重72.5公斤，每顿只吃一碗饭。他的脸上有3颗痣。
1: 对，是，两颗在右边，一颗。
0: 对，两颗在右边，一颗在左边。
2: 胡说八道！戴老板的脸上根本就没有痣。
3: 金站长，你现在看出来了吧？还需要我继续审下去吗？我不是假的，他才是假的，我是真正的杜小仙，他是七四军游击队。 是他劫持了我，你卑鄙，你无耻！

0: 我问你，戴老板，老家是哪里？啊！蠢蛋！我跟戴老板是同乡，我是浙江人，他当然是浙江人了。那好，我再问你，戴老板老家有几间房？
1: 戴老板去年刚把老家的房子翻新过，我恰好去帮着兼了几天工，你知道吗？我是问你，他老家有几间房？你回答我。戴老板家前后两排总共12间房子，房子中间有一口井，那口井是明代嘉靖年间挖的，到现在水质干裂。怎么，你还想知道什么？想不想让我告诉你？戴老板家。
2: 有多少树？都是什么树？不，你错了，你错了。我这时候的样子，嘴还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块6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我和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
3: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块6，现在仅需6块6，等等。 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1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多金福国。

0: 到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啊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

0: 三找人儿，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1: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的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退散，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0: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5: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

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的很。

0: 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0: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0: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1箱。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元，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

0: 生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1: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0: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3: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元。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4: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我再问你个简单的问题：戴老板的令堂大人的嗜好是什么？我不知道，莫非你知道？答不出来了吧？戴老板的令堂大人喜欢听绍兴戏。有一年，戴老板休假，回到老家。
1: 请了戏班子来唱堂会，老人家点了一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楼台会。当唱到两人护送衷肠的时候，老人家泪流满面。戴老板见了，俯身贴耳说道：“娘，这是唱戏呢，您这样让人看了笑话。”谁曾想老太太反手打了戴老板一记耳光。 骂道：“儿呀，这么苦的戏，是个人都会伤心落泪的。就你这个当兵的，当的时间太长了，心肠越来越硬了，弄得个戴老板捂着脸，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件事情，戴老板家乡的人，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你这个老乡。

0: 会不知道？
1: 嗯，这事你知道吗？
2: 我，他肯定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冒牌货。他提着马桶找茅房，没事找事。想死有很多种办法，跑到这儿来找死。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的胆量的，只身入虎穴，就凭这点儿，我看得起你。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答对了，我做主放你走。
3: 你说，
2: 听好了，戴老板暴怒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3: 娘是品，
2: 总裁骂人的话你都敢学，喝着他才卧铺去了。
3: 你娘是品，你无耻小人，你敢耍我？
4: 来人，
5: 有，
4: 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我拉出去，挖个坑埋了。
3: 是，我是杜小心，我为党国效力很多年了。
4: 慢。
6: 杜大白，不能操之过急啊！这件事，我还要向上级请示。
4: 你好，留着他，没准还能用得上。
6: 看来你回家探母的事，要耽搁几天了。
4: 金站长，你现在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能走了。这件事情不说个清楚，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6: 哎，杜特派员，
2: 杜特派，杜特派，
0: 杜特派，杜特派，哎，请留步。都怪我有眼无珠，把这个冒牌货弄来，伤你的心。
4: 金站长，为了党国利益嘛，你做的再过分，我也不怪罪你，我理解，换了我也会这样的。我只是想警告你，这个冒牌货胆敢到我们特工站来，就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说不定后边还有更毒的杀手锏。
0: 这我知道，
4: 但是你不能轻易的做掉他，
3: 留他何用？
4: 留着他就一定有用，看看他究竟是谁派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3: 其实这个假特派员来的目的很清楚，他就是想毁了我们苏州特工站。
4: 啊，原来你肚里还明白，这我就放心了。
0: 鄙人，真诚的。

你不会这么糊涂吧？我才是杜小贤，那个人是新四军太后游击队的。你拿什么证明你是戴老板派来的特派员？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出现？老兄，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了，信不信是你的问题。就是刚才那个人，半路上把我劫持到。 新四军一个秘密的据点里，要不是我们的人把我放出来，到现在你还见不到我。

0: 杜小仙回来了。杜小仙，
1: 对。不过暂时把金文汉给稳住了，一时半会儿他不会是波的。只是我们需要尽快脱身，我们的队伍里有间隙。
0: 可是现在这外面全都是金威汉的人，咱被软禁了。我刚才看到了，不过。
1: 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他不会有大动作的。这样，我们去丰盛书场，假装听书，那儿人多嘈杂，找个机会把他们甩掉，我们好脱身。
0: 好，我去准备一下。
1: 什么都不要准备了。
2: 好，
1: 走。
3: 来，来兰州，去丰盛书场。
4: 穿山甲有信号了。

站长。

0: 刚才出去那个假特派员给我抓回来！就是刚才出去的那两位，他们去哪儿了？
1: 他们登记书场了！
0: 快！

0: 所有的人都跟我去丰收书场，里里外外、台上台下都给我围起来，动作快！
1: 站长，他们进去了！
2: 快快快快快！
3: 你们几个去那边搜后台。
4: 是。
3: 跟我来。
5: 哎，你怎么来了？
6: 有人追杀我。

0: 你去那边，
1: 是。

0: 有没有？
1: 没有。

0: 了。司令，
1: 来得太好了，快坐。来，
0: 军部对我们这次及时搞到这份清乡计划十分满意。
2: 军部首长啊，只是说，
3: 这是日伪垂死挣扎的计划，这么多新四军的高级首长和民间的抗日领袖的名字都列入了暗杀名单，长长一串啊，甚是可恶。
4: 这份计划竟然以暗杀开刀，真是有点狗急跳墙。他们把你薛司令的名字也列在里面，哼，看来胃口还真不小。
3: 密件中具体部署了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的时间、目标和内容。
5: 司令员，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3: 是啊，军部指示：一，我们要提高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二，我们要针锋相对，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以牙还牙。
4: 要让他们诚惶诚恐，睡不上觉。
3: 是啊，根据军部指示精神，我们纵队及时调整反清乡部署。感谢啊，感谢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抓紧时间，早点休息。
6: 是。
4: 是。
3: 等等，小关，你留意一下。小关，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丁达文跑了。
4: 什么？
3: 不过你不要着急，我已经派王占彪去追他了。我想能追到他，真相就会大白。抓紧时间休息，再有任务通知你。小关，小关。
4: 哦，司令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
3: 去吧。
4: 是。
7: 你放心吧，今天下午王小毛已经把关志清和秦天刚给送走了。
8: 嗯，那就好。看来丁达文放走杜小仙的目的性很明确，他就是想投敌。
7: 听你这么一说，这老丁太不应该了，他心胸太狭窄，个人感情上的事怎么可以拿政治生命去赌博呢？嗯，
8: 老陆啊，咱凭良心说，关朱清和秦天罡那才是天生的一对儿。关朱清真正喜欢的是谁呀？秦天罡啊。所以啊，党委啊考虑再三，这个天平还是倾向了丁达文，恢复他和小关的夫妻关系。可这个丁达文就是不领情，秦天罡再有错也到不了枪毙的份上。所以我这次来就是劝他早日归队。
7: 你说的对，现在是关键时刻，否则他滑得越来越远，到头来他就无法收拾了。
8: 嗯，对了，老陆，我听老丁说，是你知道他原来是新四军，吩咐王小毛送他去太湖冲山岛的。哎，这样，

0: 只要是他来找你，你一定把他留住，马上通知我。
1: 我知道了。
2: 子墨，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在苏州做生意根本就不是为了钱，祖上给我留下来的那些钱啊，是我一辈子都花不完的。我只是想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去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可现实呢，有的时候真想一走了之。
3: 那你怎么不走啊？
2: 不知道路在哪儿。
3: 我给你指条路吧。
2: 哼，你算了。
3: 你既然一心想当抗日英雄，那就应该去投奔新四军。太湖上的新四军游击队活动频繁，你要是有心，一定能找到他们。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怕我吃不了他们这种苦。再说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怕我跟这些泥腿子合不到一块儿去啊。嗯，
3: 那你只能继续单干了。
2: 哎，咱俩合伙怎么样？
3: 咱俩都这样了，还不是合伙啊？
2: 我是说，不能拆帮的那种合伙。
3: 那你想怎么样？
2: 签个长期合同吧。停，老板，老板，你看老丁来了。
4: 哦，
2: 坐。
4: 老丁啊，这么晚到我这儿来，一定有急事吧？
2: 关中兴来过吗？
4: 来过呀。怎么了？
2: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4: 你要找他呀？
2: 我现在必须要找到他。他住哪儿？
4: 哎呀，他住哪儿我还真说不清楚，这一天换一个地方。不过我有办法找到他。
2: 那你现在马上去把他找来。
4: 行。
2: 哎，但不能说是我找的。你就说是上级派人找他们，有事商量。
4: 那你在这稍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去。啊
2: 啊，哎，
4: 你在这看着，我马上就回来。
2: 哎啊，知道。
5: 拜党李先走，老板来一碗。
6: 哎，来来来。
5: 拜堂李先走。
2: 老板，老丁还在上面。
4: 好，走。
2: 好。
7: 哎，老丁。
2: 老丁。
8: 哎，我说老陆，我让你找关竹清，你把他找来干什么？哎呀，
4: 关竹清住的地方让王队长给住了，他一听你来了，一定要来看看你。
8: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你找不着是吧？那行，那我自己找去。
0: 啊，老丁，老丁，老丁，听我说，老丁，你别找了。关中谦今天已经回部队了，你跟我回去就能见到他了。
8: 哎，王大队长，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说谎了呀？
0: 我说谎干什么？王小毛今天刚把他送走，不，你们老陆。
4: 哎，的确是这样的。哎，你们俩都别急，有话呢好好说。我到下面给你们看着点啊。
8: 我谁也不用问，谁也不信。
0: 信不信由你，但是今天你必须跟我回部队。
8: 别劝我，我绝不会回去。
0: 我老丁啊，有意见你可以提啊，想不通的地方你慢慢的想，但是私自离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去，这是司令员的命令。
8: 我必须要先找到关中兴，把事情说清楚，做一个明确的了断。你们回去把秦天刚给我毙了，不用请我立刻就回去。没做到这两点，谁的命令我也不听，你就是把我毙了我也不回去。
0: 金东文，看来你是真的想背叛革命了啊。
8: 哎，王正彪，你别忘了，我为革命

0: 点送了命，革命都让我老婆跟别人上床了。
1: 革命不是做买卖，那是应有牺牲精神。
2: 那可以牺牲生命，
1: 有牺牲老婆的吗？
0: 你这不是扯淡吗？你，
1: 我告诉你，秦天罡那是在特殊环境中，特殊，你明白吗？再说了，他并没有逾越男女之间的底线，你知道吗？
2: 你别说了。
0: 你说什么我也不信，我这两天都已经想明白了，你们啊，薛司令，就你们包庇秦天罡是有目的、有企图的，都是冲着我来的，先把我逼到绝路，然后再反咬我一口，说我是反革命，对不对？那我问你，你自己跑了不说，你为什么把杜孝先放跑了？
2: 杜孝先？
0: 啊，
2: 哪个杜孝先啊？
0: 军统特派员杜孝先，人是你放跑的，难道你不认识吗？
2: 我当然不认识了，你们又没告诉我他关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放他？
0: 那好，你跟我回去，当着老冯的面，你俩对证，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2: 老冯？
0: 嗯，我还得跟他对证。哎呀，
2: 王占明啊，看来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呀，你们真是有企图有目的的，把我的一切你们都安排好了，是不是？
0: 我老丁，你就别胡乱猜疑了。
2: 从来没有人想陷害你，是你自己钻了牛角尖。
0: 老丁，你再不醒醒，就越走越远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说我放跑了军统特工，那只有死路一条，还有什么回头路？
0: 那人不是你放跑的，回去向组织说清楚不就完事了吗？
2: 要是说不清楚呢？
0: 只要是事实求是，就没有说不清楚的。
2: 说不清楚的事儿，我见得多了。
0: 老丁啊。
3: 司令员，你是了解的啊。他原则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你就放心归队。
2: 行，好，别说了，我跟你回去，走。
1: 来，老丁，王队长，
0: 老陆，快去准备船。
3: 行吧，走。
2: 老丁，咱们走。
1: 啊，走。
2: 走！
0: 你给我站住！

0: 哎，老王，你怎么起来了？你伤得那么重，
1: 没事儿。
0: 老陆啊，我今天必须得回去。你上哪去呀？你头上的伤，没事儿，这点伤算什么？你让王小毛给我准备条船吧。
1: 那行吧。
0: 老陆啊，你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摸清丁大文的落脚地点和住处。他已经走进死胡同了，你想，咱们再不拉他一把。
2: 他就无药可救了。嗯，
3: 行，我们走吧。哎，
0: 你就是个榆木疙瘩脑袋，
2: 你以为你打仗勇敢，什么事都行啊？你还跳个二郎腿，你给我站着！你这个脑袋他就少了一根弦。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就跟丁大文说，窦孝先是他放炮的，
4: 是老冯亲口对我说的，这还不清楚吗？
0: 那只是他一面之词啊！你就凭一面之词就把事情下结论了？
2: 你总得听听丁达文是怎么说的吧？
0: 他当然不会承认，还装着根本就不知道有杜孝先这个人，也不知道有关押军统特工这回事儿。
2: 他不知道很正常啊。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保密的，他不知道没错啊。
0: 他不知道有杜孝先这个人，怎么会把他放跑呢？
2: 我要跟你说多少遍，这是老冯的一面之词。
0: 这个人到底是谁放跑的，还不一定呢。
2: 要这样的话，那老冯就有问题。王占彪，遇事就要多动动脑子，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只有调查研究，这个真相你才能搞清楚，知道吗？
0: 司令员，那老丁跑了，关竹清的事情怎么处理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该当回研究吧。
5: 这个关竹清啊，他和丁达文还是跟秦天。

0: 天罡这个事儿，我看别在我们党委会上讨论了。
1: 党委会怎么就不能讨论了？
0: 我不是说一定不能讨论，我的意思说你别做什么决定，这个决定要他自己去决定啊。
2: 那他肯定跟秦天罡了，他嫁给丁达文本来就很勉强，当年要不是老政委再三的做工作，他是不会跟丁达文结婚的。
0: 你看你看，我们既然知道了他们俩是过不到一块去的，我们再做出这样的决定合适吗？
2: 老丁没死，总不能把关注清判给秦天罡吧？
0: 对呀，所以我们党委会来做决定是不合适的。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司令再三强调，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有原则的，那就是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忘了？
0: 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不强调我也不会忘。现在我是不明白啊，这个关竹清他如果是判给了丁达文，那么就算是符合革命利益了。
1: 这，
0: 如果他判给了秦天罡，就不符合革命利益了吗？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他判给了丁达文，结果呢？丁达文跑了。人家秦天罡倒是没判给他，可是秦天罡工作非常出色，他拿到了机要的密件。这说明了什么？
1: 这说明了我们上次的决议是正确的。你上次要是把关竹清判给了秦天罡，那丁达文就直接会跑到敌人那儿去了。秦天罡因为受了处分，带着立功赎罪的心态才冒险完成了任务，否则啊还真不好说呢。
2: 你这个看法我不同意啊。革命与反革命是一种政治信仰，不是老婆问题能够解决的。
3: 司令员，还是你说说吧。
4: 刚才大家的发言非常热烈，我很受启发，尤其刚才马政委的提法，我们把关竹清派给了丁达文，就有利于革命吗？
1: 显然，这个答案是不肯定的。我们一定要妥善地把这三个人的问题解决好，要从思想上解决。
4: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这三个人坐下来，而不是用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丁达文现在没有找回来，秦天罡跟关竹清圆满地完成任务回来了，这样他们俩就能天天见面，那么丁达文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我是这么考虑的，在没有找回丁达文之前，让秦天罡跟关竹清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等找回丁达文以后，让这三个人坐下来把问题解决了，你们看怎么样？
3: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1: 那咱们就这么定。

0: 田刚，哎，长铁山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1: 听说过，不过没见过。
0: 据说他鞭子耍得很好。大家都称他为神鞭长铁山。原来啊，他为了防止胡匪袭击，保护家乡的人们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现在呢，自称东太湖抗日自卫团，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投入到抗日运动中来。 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一直想收买这支部队，我们也曾派田山妹去争取过他，但是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只表态不投靠日本人。日本人和汪伪政府见机有机可乘，一直想拉拢他，所以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去争取这支队伍，壮大我们反日伪倾乡的力量。你看怎么样？
2: 就我一个人？
0: 嗯，还有田山妹。
2: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去圈那个长铁。

0: 我们要在这里守着，等待着天山归顺皇军。要是不听的话，我得统统的消灭。
1: 一个月，
2: 是的。
3: 哎，
4: 行，那我尽力而为吧。
3: 这次把你调到直属游击队，就是配合天山妹做好收编长铁山的工作。
2: 这命令还没有下，你可以谈谈自己的意见啊。哼，司令员，我太了解你了，这话都谈了，不就是下命令吗？还有什么好说的？哼，
3: 看来你鬼小子不太乐意啊。
2: 司令员，接受任务，我从来不考虑自己乐意不乐意，我只是想知道，把我从纵队调去游击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3: 这原因之一。
2: 就是想把你跟关竹清分开，等找到丁达文后，再解决好你们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司令员，这个问题我已经表态过了。我虽然很爱竹清，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希望他跟达文能和好如初。这次执行任务，我跟竹清在一起，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 为什么非要把我调走？嗯，
3: 这只是原因之一啊，还有原因之二，就是相信你小子能应付复杂环境，完成好这项任务，把长铁山争取过来。
2: 司令员，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原因之一跟原因之二到底哪个是关键？
1: 当然是原因之一关键啊，
2: 还有原因之二也很关键。嘿嘿嘿嘿嘿嘿，我知道了。
1: 你是武当山下来的武林高手吧？什么武林高手啊？这雕虫小技再等中学会。大哥，收我做徒弟吧。哎，师傅在上，这有毒玩意儿。别问，别问。大哥，不行这。啊，大哥，要不我请你喝个拜师酒？哎，走走走，好，该走。师傅，跟你说件事儿。
5: 走。
1: 我没带钱。
5: 没事。
2: 我这有。哎哎，走！天高，
6: 我要调到直属游击队去了。
2: 你去干什么？协助天山妹工作，动员长铁山抗日。
6: 你是侦察科长，这事儿为什么要你去啊？
2: 一是工作需要，二是组织希望我们两个能分开。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我当然是服从命令。
6: 我是问你的真实想法。
2: 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我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何况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另外，我们两个分开，对消除你和老丁之间的隔阂有好处。这样以后，他就不会老找你吵。
6: 你以为你走了？
0: 就会风平浪。

0: 静了吗？老丁就会到此为止吗？我太了解他了，他会一直没完没了的闹下去，直到闹到所有的人都不得安宁。
1: 我们是新四军，有铁一样的纪律，他不会怎么样的。走吧。
2: 来，师傅，满上，来，走一个，
3: 来。
2: 是，哎，师傅，只要您肯入伙，这常爷肯定举双手欢迎。到时候就凭您这身手扶持常爷，咱们肯定能在太湖上雄霸一方。
3: 常点山我知道，不过呢，他可不是湖匪。
2: 他要是湖匪就好了，我们早发了。哼，
3: 二头发，这常言道。小人爱财，取之无道；君子爱财，那可要取之有道。
2: 是吧？咱有道啊！这太湖的水路，我可是一清二楚，哪一条路我都熟悉啊！
3: 我说的是发财要走正道，当湖匪那可不行啊！
2: 师傅，你跟常爷一样太死板了，你这样。哪辈子能发上财啊？
3: 小豆包，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道理你要明白了。
2: 是，这死啊是带不走钱，但是活着就有钱就得花呀。哎，你说咱要有钱了，咱还到这破地方吃？咱到苏州的松鹤大酒楼，咱吃好的去呀？什么？哎。松鼠桂鱼，清蒸虾仁儿，哎，再来一点甲鱼，弄上一盘。
3: 好好好，小头发，我跟你说，以后千万可别叫我师傅，你这徒弟啊，我可不敢收。
2: 哎，别

0: 常言你留不留我说句话，总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1: 像你这样又能文又能武的好汉，怎么会屈尊跑到我这小地方上来啊？啊！哎呀，我这庙太小，恐怕供不起你这尊大菩萨呀。
0: 常爷多虑了，小弟我只是遇到了麻烦，有家不能回，我这满肚子委屈，没地方说啊。如今我是船头上跑马，走投无路。我听说常爷为人仗义，我就想在此暂留数日。啊，另外，我还想借常爷手枪一把，待我报了夺妻之仇之后，原物奉还。
2: 哎呦，这可有点难办了。哎呀，不瞒您说呀，我这好枪还真有几支。可我们这是定了规矩的，要么枪法特别好的，要么是能胜过我这条鞭子的才有资格使用手枪啊。不知好汉的枪法如何呀？
0: 小弟不敢自夸，常爷可以一试。
2: 请。请。
3: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 不满意啊，

0: 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丸糕，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丸糕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4: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糕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4: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

0: 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

0: 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1: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1: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1: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1: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1箱。
1: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0: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2: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5: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6: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我是联发血压的第四代传承人，我做菜已经30年了，现在是一家饭店的老板。联发血压是我们饭店的招牌菜。联发血压这道菜是我做了半辈子的菜，是我们联发县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也是每一个在外地的联发人心心念念的关于家的味道。
1: 哎，你怎么来？
0: 对，不知道怎么卖东西吧？
2: 哎，
0: 你好。本身我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做“吃货”嘛。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要先品尝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我这次来是在即墨市场的买鸭子，这里面的鸭子这里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用的鸭子基本上都在这里买。我们做这道菜呢，喜欢用长到50到60厘米的小麻鸭，要瘦小一点的会比较嫩。为什么我这么在意食材的品质，都是因为我严厉的师傅。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联发血压第三代传人李桂发学徒，那个时候苦啊，愣头青，啥也不懂，也没钱，每天24小时有10个多小时都在做菜，师傅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出错。后来很多学徒都走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了。制作联发血压有2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选用本地糯米酿制的米酒，将鸭血滴入米酒中，用筷子搅匀，不让鸭血凝固。备用将鸭子剁成非常小的碎块，甚至鸭腿、鸭翅都一起剁碎，这样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把骨头一起吞掉。江西人怕不辣，准备好7-8两鲜红辣椒。制作联发血压不麻烦，倒入茶油后，放入生姜、大蒜和剁好的鸭子，一起翻炒5分钟。放入米酒、酱油和鲜辣椒，翻炒几下，加入水焖7-8分钟，调味、翻炒、收汁。第二道秘诀就是沸鸭血，起锅前把鸭血倒入，迅速翻炒，使鸭血充分腌在鸭肉上，片刻出锅张盘。
3: 讲到粤菜，广式烧腊咁就首当其冲啦。喺我哋广东，无论系街头小巷，亦或高档酒店，到处都有我哋烧腊嘅身影。我嘅名嗌朱岳珍，广式烧腊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位传承人。广式烧腊中严压群芳嘅，当然就系烧鹅啦。用料一般选择9斤左右的清远黑中鹅，
4: 不然它皮下脂肪不厚，它烧出来那个皮就不脆。
3: 用烧鹅专用的淮盐同埋秘制的烧鹅掌，淮盐的做法是非常之讲究的，将甘草、陈皮、胡椒、沙姜、小茴香、八角等香料打碎，咁捞埋啲淮盐度。秘制的烧鹅酱亦都系用近20种调料调制而成。将佢哋全部踩烧鹅嘅腹腔里面，千祈记住唔喺踩表皮啊！既系为咗令烧鹅表皮唔好过快咁烧窿，亦都唔会令烧鹅个表皮失去原本嘅味道。鹅尾用针封口，将鹅体冲起，使烧鹅个品相好睇，亦都可以将皮肉轻微咁样分开，烧出嘅鹅皮就更加酥脆啦。烘皮是为了烧鹅表皮光滑，冲去多余的油脂后上色均匀。

0: 过冷水是被我的表皮迅速地收紧，快速地定型的同时，为我皮酥脆打下坚实的基础。制作烧鹅的关键步骤是上皮水，用白醋调制的烧鹅糖水去除鹅的异味，表皮鲜亮的色泽归功于上皮水中的麦芽糖。要想烧鹅长时间保持脆皮，就要晾挂风干。风干的时间长，皮中的水分逐渐咁减少，使烧鹅出炉之后脆皮保持的时间更持久。一切准备程序完成之后，剩低的就交给时间和高温了。鹅皮酥脆，鹅肉弹牙，丰裕的油脂在嘴里面翻滚，那就真是一种享受了。
1: 所谓呢，吃到更久，比到蝶酒，确实该蝶酒菜啊，制作真卡可口，让人流连忘返。我是潘祥勇，蝶酒菜品鉴机构会每节文化最爽传承人，传承不朽古，创新莫忘本，是我多年来个创作的原则。享乐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食材，若拓阔门路，写享乐指导菜呢，也是蝶酒菜档的经典。就算咱爱做一个好个蟹肉粽呢，一用话八将之计，白能捏呢肉够足腰，正好放落这个话只个肉香，再将鸡肉、肠肉、咸鸡肉、火腿肉倒入去肉香。肉夹压进去后香喷，落少盐、豉油、花雕酒等该调味料呢，该折工才做成了这个香辣汁开。蟹肉是以食腐蚀草类的动物，略带有臭土味。所以接下来呢，水捞子这个原则是非常关键的。够入捞，解放自己回摊捞顶面，所以用刀尖剁这个捞片，使这香捞一个山吐出来挥发，刚好有变大造就这个捞那个臭土味的物质。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正式的蟹肉了，加入这个蟹肉汁，火辣酸盐、麦粉、一勾准红粉，蟹肉浓缩收大，容易软嫩吸收了的位置，正个过程差不多，不开始起来。把石头的螺丝给贴出来，螺头作片几段，螺尾呢硬好点，硬腰再到伊刮破硬线了，才来作水。最后呢，把这个螺片顶尾呢淋些胡椒落去。蟹来好个香肉呢，食起来外口溏心刚饱的味，柔嫩皮嫩，外口的香。

0: 阿者无味，青鱼者不妨是我对烈酒菜所追求的精髓。
1: 托你的福啊，我店封了，钱赔了，你现在说走就想走？
2: 不行，
1: 这钱你来赔。
3: 我没钱，
4: 我又没钱，
1: 找家里去要。
5: 那边哪着火了？
6: 在 KTV 啊！
7: 你说话呀，你别嫌我烦。
5: 我不跟你说了，昨天晚上咱去那 KTV 好像着火了，我刚看到人逃刚进去。
7: 不是，
5: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出去了。
8: 门童，门童，
9: 麻烦我出去。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的立夏。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记者一线调研，从贴牌代工到原创出海，南康家具产业凭借原创设计与全链条升级，走出一条从制造迈向创造的逆袭之路。
1: 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叶建春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出台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推出31项具体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省多元消费业态全面升温，热度高涨。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提起南康家具，过去不少人的印象是便宜没特色。靠代工贴牌起家的南康一度深陷低价竞争的泥潭，可如今这里的家具不仅有了原创设计，频频出爆款，还卖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条从贴牌到品牌的逆袭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不久前，赣州南康家具春季订货会人气爆棚，中古风、极简风，一件件原创家居产品凭着高颜值和独特设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其中，美索家具3天内就拿下了500多万元订单，
3: 销售额较去年增长了60%。现在我们的原创系列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前我们做代加工、常规款，利润薄啊，话语权弱。
2: 方静说的这些，正是当年南康家具企业的普遍困境。那时候大伙儿基本靠代加工和仿制，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越拼越低。为了压成本，有的厂家甚至在实木里掺杂

0: 麻木，时间一长，南康家具的口碑也跟着受影响，
1: 价格会很卷，卷到我们已经没有利润可以生存了。
0: 企业想转型，可人才缺，资金也缺，怎么办？关键时刻，南康区出台了支持家具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在资金、用地、人才等方面加大扶持。依托南康家具小镇，当地打造了全省首个县一级的省级工业设计基地，还引进了两个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300多家设计机构，1000多名设计师在这里扎了根，专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设计。有了政策撑腰，又有了专业设计团队帮忙，每所家具迈出了原创第一步。没想到第一款产品一上市就火了。不过原创这条路走起来并没有那么顺，
1: 很有信心之后就有点膨胀了，后面研发了那套墨绿色的实木系列，整体就是失败了，就是一仓库的货都卖不出去。
0: 吃了这个亏，企业也明白了，原创不能光好看，还得实用环保，消费者才会买单。南康区随即组织设计师深入市场调研，引导企业把设计和实用性、环保性紧密结合，让原创产品真正经得起市场检验。不仅如此，当地还组织企业抱团打天下，在全国建起了29个市场拓展组和南康家具品牌馆，把南康家具一步步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现在南康的家具款式新颖，然后品质的话有保障，消费者他认可的话，我们卖的也放心。
0: 就在企业渐有起色时，新问题来了。原创产品火了2-3个月，市场上仿冒品就冒出来一大堆。
3: 最初我们家具外观设计专利审查周期通常要4-9个月，快的话也要2-3个月的时间，时间长就很容易被别人进行一个抄袭，那销售呢就会进入到一个价格战。
0: 要让企业敢创新，就得先护住创新成果。2022年，南康成立了家具产业知识产权联盟，专门打击侵权仿冒。今年南康区又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成后快速预审、维权、确权，一站式保护。
4: 家具外观设计专利审查的周期啊，将大幅压缩至7-14个工作日，侵权纠纷处理周期预计缩短50%以上。
0: 如今南康家具产业已形成从设计生产到品牌销售的全链条体系，累计获得设计专利超过了4000件，原创产品的市场占比提升到了50%，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南康家具海外订单一举突破50亿元，凭着高颜值、高品质、高性价比，赢得了国际市场认可，真正实现了从南康制造到南康创造的华丽转身。
5: 今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长叶建春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6: 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求，按照省委书记尹洪相关工作要求，就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进行部署。叶建春指出，湖南浏阳54烟花爆炸事故令人痛心，教训惨痛。我省作为烟花爆竹主产省份之一，必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严密监管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筑牢全链条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成绩时刻归零的心态，把安全防范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到位。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强化日常精准监管，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强化部门协作，以铁腕整治和高压震慑确保安全平稳。叶建春举一反三，就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公共领域安全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做出部署，并在会前看望了五一假期应急值班值守工作人员。副省长袁勤华出席会议。
0: 我省日前制定出台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从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人文环境等5个方面

0: 明确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力推行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等31项重点工作举措。方案明确，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规范涉企执法，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加强人才服务与政企沟通，持续打造我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1: 春耕时节，萍乡市湘东区的智慧农场里，无人驾驶插秧机自己跑，智能设备自己巡查，手机一点就能管好几百亩地，种田尽显科技范儿。
2: 这里是萍乡市湘东区腊市镇智慧农场早稻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在这4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无人驾驶插秧机正沿着笔直的线路来回穿梭。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台无人驾驶插秧机，今年农场呢为它接入了1米级的北斗导航智能定位系统，操作人员只需要通过手机智能农事 APP 提前录入农田地形、栽植参数，农机就能够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启停转弯，
3: 效率比过去提升了20%，每分钟可稳定插秧超过3000株。
2: 近距离观察就可以看到，北斗精准定位让每一株秧苗它的栽插深度可以统一到2到3厘米，像杭苣、株苣它都均匀整齐，彻底解决了人工经验误差的问题。这种标准化科学栽植能让秧苗的成活率提高15%以上，更有利于早稻的通风透光、健康分叶。不光是插秧省心，田间管护呢还有智慧大脑全程把控。整片田里呢一共装了15套物联网智能装置，像我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到智能虫禽监测设备、土壤温湿度传感器。田间设备采集的各项实时农事数据呢，它会同步上传到这个智慧管理平台上。像遇到了土壤缺水，它可以开启精准灌溉；如果遇到了病虫害呢，平台会及时推送防治建议。不用来回下地巡查，一人一机远程操控，就能精细化管理400多亩良田。种田模式彻底从过去凭经验靠跑腿，转变为如今的用数据靠智能。
4: 全面推广智慧农业建设，实现农业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监测和与智能化管控，减轻田间劳作压力。
5: 铑是铜矿中伴生的稀贵金属，价格是黄金的3倍，是高端芯片、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核心战略资源。但要从铜矿废液里把它提取出来，难度堪比大海捞针。江西省劳动模范、江铜贵溪冶炼厂一车间高级工程师雷刚，硬是把这个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6: 在江铜贵溪冶炼厂一车间，雷刚和同事正在进行提纯试验。铜矿石提炼后产生的废液中混杂着多种金属元素，稀缺的贵金属铑便伴生在里面。
7: 铑在铜矿里面的含量只有1/10，提取过程就像我们在大海里面捞针一样，非常难。
6: 1/10是什么概念？提取1克高纯度的铑，要用到10多种化学试剂，处理至少1000吨铜矿。过去，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国内多数企业只能把铑当成废料扔掉。2020年，雷刚决心要打破这个垄断。他带着团队先从炼铜的几十道工序里一点一点排查，花了整整1年，终于锁定钵靶处理后的溶液中铑的浓度相对较高。找到了突破口，但更大的难题来了，得找到一种能高效富集铑的特殊试剂。
8: 300次试验都是不成功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6: 雷刚干脆把家搬到了车间，白天守在生产线取样监测，晚上对着数据反复推演。几千次试验后，试剂终于选出来了。可刚迈出一步，又来了新挑战。铑和其他金属性质太像了，分离过程稍不注意就会被当成杂质一起处理掉。他们又做了上千次试验，摸索出了一套精准的除杂方法。当铑的提纯纯度达到75%时，团队成员都觉得可以了，但雷刚并不满足。
7: 他就觉得这个75%还有25%的空间可以更高的提升。雷刚同志呢反复的去打磨，最终呢达到了99.5%的。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我这个觉得都是国际上都是很难的事情，被雷刚攻破了。
6: 正是凭着这份执着，雷刚不仅

0: 了老，还解决了钯、铂等稀贵金属的提取难题，拿下7项国家发明专利，每年能为企业创效超过5000万元。
1: 把废液里有价资源吃干榨尽，让每一份资源都发挥更大的价值，让中国稀有金属产业走向更强，这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
2: 跟着阅读游江西，带您走进井冈山瑞金两地，翻开课本里的经典篇章，踏访红色革命旧址，一起感受那份穿越时空永恒滚烫的家国情怀。
3: 跟着阅读游江西，我现在是在井冈山的茅坪村，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八角楼上。
4: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毛主席住在茅坪村的八角楼，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文章里所描写的井冈山茅坪村的八角楼。那我眼前的这盏汽油灯啊，似乎还在静静地述说着当年的红色故事。今年的五一呢，也是有不少的游客前来打卡，感受红色基因。
5: 八个灯了。
6: 对，所以叫八角楼。因为他哥哥现在已经开始上1年级了嘛，然后就跟着课本过来看一下，让他从课本走进生活，然后让他爱上读书嘛，然后了解毛主席的过往嘛。
7: 我从西安过来的，然后呢，小时候呢就学过这篇文章《八角楼上》，看到现在的桌子了、椅子了，感觉到确实的革命先烈很不容易。我们今天的生活呀，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
3: 这里还有沉浸式实景体验黄洋界保卫战，带你穿越到1928年的井冈山，感受当年的烽火岁月。
8: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孤酌相闻，敌军围困王千城，不知鬼燃不灯。
9: 非常的震撼，感觉回到了90多年前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身临其境。现在这种现代化的红色旅游真的非常有意义，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红军先辈的不易。
10: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
4: 在瑞金红井革命旧址群，来自各地的研学和观光游客齐聚现场，跟随讲解员深情诵读那篇经典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
11: 我们从浙江嘉兴过来，因为我们小朋友今年上1年级嘛，然后刚好学到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文章，想带他来实地来看一下。
12: 我们的生活都是靠革命先辈他们去争取过来的，我们该永远记住他们，去感恩他们，学习他们的精神。
13: 五一假期，各地纷纷出台惠民举措，发放消费福利，商超零售、汽车购置、观影娱乐、文旅出游等多元消费业态全面升温，热度高涨。
0: 假期里，南昌各大商场人气火爆，服装、生活用品等品类都推出了满减打折活动，多重优惠叠加，
14: 满3件就可以打7折，还能叠加商场的400抵500的代金券，双重优惠一起用，比平时划算很多了。
0: 五一期间，省总工会面向南昌市职工推出乐购江西职工普惠消费节活动，发放满50减30、满20减102种面额消费券，每位职工每种面额可各领取3张，覆盖餐饮、商超、文体等日常消费品。假期里，汽车市场也迎来了一波热潮，尤其是新能源车，凭借用车成本低、性价比高，成了很多家庭的首选。抚州、新余、吉安等地推出专项补贴和以旧换新福利，不少市民趁假日优惠选购新车，
15: 实实在在省了很多钱，趁着活动刚好把新车提回家。
0: 五一假期，院线影片品类丰富，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各类题材影片集中上线，覆盖全年龄段观影群体，带动假日观影热度持续走高。文旅市场同样红火，景德镇陶博城策划景漂艺术周、书画院名家联展和动漫博览会，实现传统陶瓷文化与潮流文旅深度融合。桂溪白鹤湖、西溪梨生态水世界推出早鸟票、夜场票和家庭套票，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泸溪仙凤三宝景区依托缤纷花田、亲子农趣等特色项目，

0: 成为周边家庭出游热门地。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全力护航，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0: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预计达167.4万辆次，同比增长13.7%。
2: 预计今日高峰时段将发生在晚上19时至21时。流向来看，一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环线、景区互通和省界收费站，往广东、湖南、浙江方向车流较大。
0: 我省在易发生潮汐拥堵的收费站，创新改建智能潮汐车道，实现车道切换快速完成，同时加密沿线应急救援点位布设和动态巡逻。在 G60 沪昆高速新余服务区，一名返程司乘人员的车辆突发电瓶亏电故障，无法启动。高速交警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3: 我们在每辆巡逻警车上都配备了便携搭电器、千斤顶、充气泵等紧急救援设备，在路面遇到车辆发生突发状况时，能够实现快速处置。
0: 南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主要集中在前往北上广等长途方向以及南昌往返周边城市的短途客流。为应对集中返程需求，南铁加开旅客列车381列，其中夜间高铁12列。
4: 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1个节气。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赣婆大地立夏时节的热烈与生机。
0: 立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此时风暖昼长，雨季开启，天地间褪去浅绿，换上浓阴，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一串串饱满的花穗垂挂枝头，灿若云霞，一树樱桃带雨红，桑葚垂红似荔枝，初熟的清甜漫溢田间巷陌。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水稻管理进入大忙季节，油菜黄熟开镰，夏收作五年锦基本定局。人间烟火里，赣南客家邻里围炉共制祝夜板，蒸汽升腾间是熟悉的味道，也是人们对好日子的期盼。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假期后的工作日，雨水也将会打卡上线。其中今天白天我们还将会维持晴朗天气，只是早晨赣南局部地区将会有雾出现。今晚天空云系明显增多，赣西北、赣中西部还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雨。7号到8号，我省将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7号全省都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8号赣中南部和赣南雨停转为阴天，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节后雨水上线，大家外出还请注意交通安全，随身带好雨具。另外，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8号降雾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气温也将会略有下降。大家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1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1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1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1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9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晴，最高气温31度。丰城晴，最高气温30度。樟树晴，最高气温30度。高安晴，最高气温31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5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31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29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28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2: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3: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4: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1: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5: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1: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6: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1: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7: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1: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3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岩浆温度至少得有1000度以上，如果盲目冲进去的话，我们瞬间就会化成灰烬。
1: 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吗？
2: 我们马上来帮你们。
3: 别冲动啊，岩浆温度太高了，我们冲进去的话等于白白送命啊。
2: 那你说怎么办？
4: 雷霆魔突和洛轩有危险。
5: 陈飞别分心。
4: 有办法了。雷霆魔突冲。
1: 好了，没事了。
5: 陈飞小心前面。
2: 陈飞
3: 脱离越野车。
6: 大家看起来都伤得很严重。
7: 大家都还好吧？
8: 还能动，就是浑身有点酸痛罢了。
5: 不太妙，我的防护罩已经破损了。
6: 也是难为你们了，你们本来就不适合在岩浆这种高热环境下作战，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1: 那岂不是没有人可以和龙战士合体了？
2: 凯莉，你能快点修好他们吗？
6: 别急，现在已经在修了。
9: 眼下四台星元赛车都在等待着修理，那么只剩下飞檐跑车能用了吗？
6: 喵，一语惊醒梦中人。飞檐跑车设计的非常坚韧牢固，就连岩浆也能承受得住。
7: 你说的是真的吗？
10: 话说回来，他去哪儿了？
6: 我帮他治好腰伤之后就没管他了。
11: 经过之前的那番折腾，那个化石怪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冒头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要是那家伙再卷土重来，我得和龙战士合体。
7: 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呀。
2: 让一个老头上战场，他肯定吃不消的。
3: 是啊，脑子也转不灵，还是别指望他了。
5: 要是一个不小心又把腰扭伤了怎么办？
0: 我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让飞檐跑车和龙战士合体风险太大了。
2: 咱们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5: 飞檐跑车
11: 看来在你们眼里，我这个老头子已经没什么用处了。那好，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0: 真糟糕。
1: 我们真不应该说那些话，现在可怎么办？
2: 我这就去把飞檐跑车找回来。
3: 那我们怎么办？
4: 都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2: 飞檐跑车，等等我。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肯定也觉得我这老头子不中用了，对吧？
2: 我没这样想。飞檐跑车，你可是按照泰克诺最伟大的战士设计出来的，你的实力毋庸置疑。
4: 但是就像烈焰冲锋车所说的，那些都是过去式了，不值一提。
2: 你不能这样想，一个真正的战士，不管到什么时候，内心那团炙热的火焰是永远都不会熄灭的。
4: 真正的战士吗？
2: 虽然没能守住泰克诺，但我们还是可以保护好这个星球的。
4: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泰克诺的失败重演。
5: 凯莉，快回来，情况紧急，翼龙又再次出现了。

0: 他这翼龙似乎比之前还要凶猛啊。啊，
1: 他一定是吸收了更多岩浆，进化得更强悍了。
0: 即使没有星元赛车的帮助，我也不会就此退缩的。啊，龙战士，星元变身。
1: 陈飞，小心！啊啊！
2: 陈飞，
1: 没事吧？
0: 我没事，你们都修好了吗？
2: 凯莉一直没回来，所以还跟之前一样。
1: 虽然不能跟你合体战斗，但我们可以给你打掩护。
0: 大家不要逞强。
3: 大怪兽正朝这边过来。
2: 别怕，勇敢一点。
4: 不管敌人多可怕，也要战斗到底。
0: 危险，大家都避开。
1: 那是
2: 飞檐跑车。
5: 真以为老头子我不中用了？你们这帮小子，
0: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6: 还记得我说过飞檐跑车不放火的能力吗？
5: 看到没，老头子我风采依旧，不减当年。
0: 我有名字，我叫龙晨飞。
5: 知道了，赶紧的吧。年纪轻轻怎么这么磨叽，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
0: 真是的。
7: 光速凯撞，飞檐战凯形态。

0: 毒，怎么回事啊？被岩浆砸中，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厉害吧？
2: 就这样，一举干

0: 这选手也太牛了，
1: 太厉害了，老爷子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2: 再来个更厉害的岩石重锤。
3: 太好了，是新的武器，岩石重锤。

0: 世重锤的火焰能量以远超敌人，
1: 准备，现在正是反击的绝佳机会。
0: 这防御力太强了，
2: 是时候了，用我的绝杀技震爆重锤，结束战斗吧。
3: 飞檐跑车，震爆重锤。

0: 是老骨头还有两下子吧，现在可不会轻易输给你们这些年轻人。
1: 传说中的战士好像复活了一样，
2: 我之前真是太轻率了，竟然小看了您，
3: 简直叹为观止，我彻底服了。
4: 有你在，我们一定如虎添翼。
1: 烈焰冲锋车也有话要说。是吗？
5: 对不起，之前是我太傲慢了，看了你今天的表现，以后我管你叫老战神怎么样。
0: 你这小子非得在前面给我加个老字是吧，给我改喽。
6: 您就这么在意称呼吗？
0: 我告诉你们，我最烦别人把我叫老了，你们再这样我把你们整个都烤喽。哎呀呀呀呀
1: 呀、飞檐跑车啊、你没事吧？还好吗？
0: 一不小心好像又把腰扭到了。
6: 小你激动过头了吧。
7: 总之星原赛车全部聚齐了。
6: 展丽，你在找什么呢？
1: 出大事了，我的宝物不见了。
2: 宝物？天哪，是收藏的历史文物之类的吗？像化石什么的？
7: 也可能是其他什么非常贵重的东西吧。糟了，基地不会进小偷了吧？
1: 不是不是，都不是。
8: 我猜那是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机器吗？
6: 啊，我知道了，是好吃的零食，对不对？
1: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是一个小小的手工机器人。哦，
6: 是手工机器人啊？是玩具吗？
1: 没错，它就是我的宝物。虽然可能不值什么钱，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非常重要。其实它是我制作的第一个机器人，名字叫布里奇。别看它小小的，背上却背了一枚火箭呢。哭吧。想起布里奇第一次走路时，我开心极了，那种喜悦的心情到现在我都记得。布里奇外表看起来很普通，虽然他不会复杂的指令，但他依然是我的宝贝。看，他就长这样，是不是很可爱呀？
7: 这画的是什么呀？
6: 看着像怪兽呀。
1: 这是布里奇呀。
8: 依我所见，凯莉这幅画应该是应用了抽象派的画法。
2: 凯莉，你这画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1: 我可是用心画的，一模一样呢。来蓝星时我还特意带上了它，没想到竟然一不小心给弄丢了。
2: 可能是忘在哪里了，其他地方你找过了吗？
1: 能想到的地方我都找了，还是没找到。
7: 你有布里奇的照片吗？或者视频什么的也可以。
1: 没有，只有这张画，这张不行吗？
6: 你确定你画的这个真的是布里奇吗？
2: 好了，你还是别说了。
8: 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新源市一共登记了200件失物申报，其中成功找到的只有2件，概率只有1%。
1: 我一定会找到的。布里奇是我最珍贵的宝物，就算翻遍蓝星，我也要找到。

0: 我们再去基地附近找找看。看来不找到布里奇，凯莉是不会罢休的了。
1: 其实也能够理解，毕竟是她亲手做的第一个玩具。
2: 不过，就是怕不好找啊。

0: 哦，我有个好主意，不如我们来个礼物大作战怎么样？礼物大作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宝贝都当做礼物送给凯莉的话，她一定会感到特别开心的。想象一下她收到礼物时那惊喜的心情，肯定一下子就把烦恼给忘光了。听起来不错，第一次见凯莉这么难过，我们得想办法让她开心起来才是。如果送那个。
1: 但愿他不会觉得太奇怪吧。我已经想好送什么了。
2: 现在我宣布，礼物大作战正式开始。不好，心愿是有异常情况。那是什么东西？看着。
1: 像个巨型机器人，可恶！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现不好，非得这个时候来捣乱。
0: 陈飞必须赶快拦住他。
3: 我知道了，
0: 看我速战速决，然后继续礼物大作战吧。什么礼物大作战？吓我
1: 一跳！凯莉，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我就是随口一说。<笑>
0: 对了，
1: 我得赶紧变身了。
0: 差点露馅，还好陈飞这小子反应快。
1: 龙战士，星原变身。

0: 检测到超大不明物体，全身上下都出现了强烈的无尽金属反应，其他信息无法确认，既没有能表明身份的特征，也无法判断是来自蓝星还是宇宙，而且它的外壳被紧紧包裹着，根本探测不出里面的构造。
1: 无法确认的信息太多了，
0: 情况有些棘手，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抱歉久等了，没有错过好戏吧？
3: 陈飞就是这个家伙吗？看起来有点不一般呢。
4: 云阳，你先继续查下去，伙伴们，咱们先开始战斗吧。
0: 没问题，放心，一旦查到什么，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4: 飞檐跑车，我们合体吧。
5: 来了，
4: 光速开撞。

0: 速战速决，直接用锤子压扁那个家伙。
1: 好主意，直接一击结束战斗吧。
0: 岩石重锤，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2: 初步分析出来了，除了无尽金属在他体内，同时还检测到了类似于金属铁的成分。
0: 铁？
2: 不，应该不是纯粹的金属铁。总而言之，这个怪物的身体是由某种人工合成的特殊材料所构成的。不知怎么的，他的全身竟然被无尽金属包裹得密不透风。
0: 找到对付他的办法了吗？
2: 没有，目前掌

0: 我的信息实在太少了。
1: 不管了，这招不行就下一招，总能行的。急速放神车，
2: 该我登场了。等会儿不要被我迷住哦。
1: 既然力量行不通的话，那就用速度来决一胜负吧。疾风双刃，九五剑还解决不了你。

0: 行，
1: 这家伙的抵抗力实在是太强了，这该怎么办呢？
2: 看来我必须找出那家伙的弱点才行。
0: 雷霆墨脱，准备战斗。

0: 最强防御形态可不是说说而已。
1: 检测到怪物身体的温度在上升，它里面好像在变热，陈飞千万小心。
2: 怎么会这样？

0: 然会飞，到底什么来头啊？
1: 那枚火箭！
0: 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可就惨了。这家伙确实厉害，但我也不是吃素的。来呀！
1: 怎么了，鸳鸯？那个机器人，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该不会……
2: 托你的福啊，我电疯了，钱赔了，你现在说走就想走？
3: 不行，
2: 这钱你来赔。
1: 没钱，
4: 我没钱，
2: 找家里去要。
5: 那边哪着火了？
6: 在 KTV 啊！
7: 你说话呀，你别嫌我烦。
5: 我不跟你说了，昨天晚上咱去那 KTV 好像着火了，我刚看到人头刚进去。
7: 不是，
5: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出去了。
8: 没有，没有，
9: 麻烦我出去。
1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最后加点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红烧冬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打住，立冬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肯定是要催着我问。我昨天说的三大标准，双阳纯种梅花鹿的，
2: 是
1: 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你找到了没有啊？
2: 对呀、
1: 啊，对吧？因为你们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你们俩就喜欢催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催了。我交代，哈哈，我主动告诉你们找到了。
2: 您这是变被动为主动
1: 啊？
2: 不过您这办事效率哈，太让人佩服了。你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太好了，既然找到了，咱们什么时候团购啊？
1: 刚子，你又急了吧？
0: 啊，
1: 我刚说他，你看现在你又来了。我找到的这个厂家，他们冻干粉的原材料呢？就是我那个好朋友啊，冷总，冷老弟给他们提供的纯种梅花鹿，而且是二杠鹿茸血。但我联系到这个厂家的负责人的时候呢，他们的报价高得离谱，还一分。

0: 钱不降价，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团购呢？
1: 那报价多高啊？
0: 这么说吧，比现在的一克黄金都贵
1: 啊！
0: 那你说能团购吗？
2: 不是，我这听完之后我就直做牙花子呀！
0: 啊，
2: 这个比黄金都贵
0: 啊！对呀，
2: 要知道现在这金价那可是猛涨啊！
0: 是啊，
2: 不是，我是真想看看
0: 啊，
2: 就是您说的这比黄金都贵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到底是长什么样
0: 啊？那别长什么样了
2: 啊！
0: 你看，我正好带来的，
1: 我带来了，
0: 带来的，就这个，
2: 准备好了。
0: 你这看得见吗？你这看得见吗？你看看，
1: 哦，细粉，
0: 对呀，
2: 这个是啊，
0: 对呀，这个就是。
2: 我们也不懂哈
0: 啊，
2: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看不出来呀
2: 啊
0: 啊，看不出它的好啊。那我再拿一个给你看看，又一个。这个来比划一下，
1: 那个是什么呀？那个也是鹿茸血冻干粉吗？
0: 这个不是
1: 啊，
0: 这个是鹿茸血干粉，也就是没有经过冻干技术的，只是把这个鹿茸血晒干以后磨成的粉，
1: 哦，
0: 不是冻干粉。
1: 哎，这么一看颜色不一样啊，这个非冻干的颜色浅，这个冻干的颜色更深一些。
0: 李东，你
1: 看看，
0: 你再看一下啊，是不是一个浅一个深？
2: 对，这颜色能看出来，
0: 这回看出来了吧？
2: 颜色是能分得清。
0: 这个是冻干的，这是非冻干的，都是粉，
2: 嗯，
0: 颜色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哎，
2: 嗯，
0: 我要这么说呢，其实也不行，我得让你们两个看看清楚。
2: 您是要做实验？
0: 对喽，
1: 有备而来呀，
0: 有备而来呀，
1: 嗯，
0: 现在。拿出两个碗，
2: 嗯，
0: 咱们做个实验。现在呢，我把冻干粉和非冻干粉，把它分别放到两个碗里。我现在第一个放的呢，这个是冻干粉，我把它放在这个碗里，放点儿，
1: 嗯，
0: 放的两个碗都差不多。接下来把这个非冻干粉放在这边的碗里，放的也差不多。差不多，
1: 嗯，差不多。
0: 然后我给他们，
2: 然后
0: 加点热水。
2: 哦，加水。
0: 对，温的也不算太烫，温水。摸摸，不烫吧？
1: 嗯，
0: 差不多
1: 50度吧，
0: 50度左右的温水，
1: 嗯嗯，
0: 啊。然后加到里边，你们看一下啊。加的量是一样的，
2: 嗯，
0: 水倒完了，
1: 嗯，
0: 搅拌一下，
1: 嗯，
0: 好了，这边我也搅拌一下，哎呀，我把它擦一下，省得两个串到一起去了，
1: 嗯，
0: 好，也搅拌一下。这边呢就是非冻干粉，好，我们让它们沉淀一下，
1: 嗯，
0: 看看啊，
1: 对比一下哈，
0: 对，对比一下，现在看看都什么样了。
1: 哎，我离得近看得清楚
0: 啊，
1: 这个非冻干粉
0: 啊
1: 啊，它好像不太容易水，而且呢也不怎么起泡沫，而这个冻干粉它开始慢慢的溶于水，而且有好多的泡沫。
0: 表扬刚子，
1: 嗯，
0: 观察得很仔细啊。刚才呢刚子已经把这个冻干粉跟非冻干粉溶水以后的这个情况呢跟大家讲了，大家看这个冻干粉的泡沫真的是挺多的。知道泡沫多有什么好处吗？
1: 嗯，
2: 这我知道
0: 啊。你知道？你说。
2: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嗯，
2: 就是小的时候啊，那在农村嘛
0: 啊，
2: 过年不得那个杀鸡吗？
0: 啊，对
2: 啊，就发现那个杀鸡的时候，那个动物的那个血哈就流出来，拿那小碗不接着吗？搅拌之后，它会出现很多的泡沫。
0: 嗯，
2: 而且这种泡沫它是好长时间它不消失。
0: 嗯，
2: 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您刚才这一搅拌泡沫那么多，
0: 嗯，
2: 我觉得是不是说明它不仅仅是用那个 那个新鲜的鹿茸雪做的，而且里边的活性它没丧失。
0: 李东，你真是太聪明了。那这样啊，
2: 说对了，哎，
0: 那这样咱们甭管它，把它静置一会儿，咱们看看待会儿有什么变化。现在呢，我接着跟你们俩